0: 墨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现在呢是9点01分，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播出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要给大家讲笑话了啊。有一天呢，我陪我表妹去相亲，然后呢就约在了茶楼相见。以前相亲是啥，我记得我那个就是年轻的时候相亲，就是在家里边啊，在饭店呢，现在都约在茶楼里相见了啊。然后边喝茶边聊天，表妹就是有点腼腆啊，就不太善于与人沟通交流，就眼瞅着快要冷场了，我喝了口茶，我就问那个相亲的那个男的啊，我说那个呀，我说这年头喜欢喝茶的年轻人不多，哎呀，那你会喜欢哈，那挺意外的。然后这个男的就笑了笑，然后我就是我说的，是呀，我喜欢喝茶。对了啊，你平时爱喝什么茶呀？这男的就看着我的表妹，对我表妹说，问我表妹说，你平时愿意喜欢喝什么茶呢？然后表妹就低着头啊。他很腼腆嘛，就小声的说的，我对茶也没啥研究，你有什么好茶推荐吗？然后这个相亲的这个男的就打量了一下我表妹，然后说我觉得呀，你比较适合喝减肥茶。这句话说完，这门亲事就黄了。

说有一个人，这个人呢咱们就称作为 A， 他喜欢一个美女，这个美女咱们叫 C，ABCDC 啊，但是呢他就一直也不敢去追，然后吧他就把他这个心事呢就跟他哥们说了，这俩哥们哈真的就是那句话不说的好吗，说不怕神一样的队友，不是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这俩哥们一听就给他出了个馊主意，什么主意呢，说咱这么的，咱来个英雄救美啊，我俩呢去装流氓，完了你就来救他，这英雄气概一下子就展示出来了，完了他就对你崇拜了，哎就喜欢上你了。那这个 A 一听说那行啊，那来吧，然后就在一个非常漆黑的黄昏，可能有点阴天下雨的时候，挺吓人哈，然后那个这俩哥们儿就打扮成像流氓一样的，完就拦住了那个小美女 C， 跟他一脸就不正经的那样，就跟他说说，哎呀美女啊，自己一个人啊，走啊，哥约你跟哥玩玩去啊，咱们。没想到这美女 C 说好啊，然后这个 A 呢就扒着墙角看着三人远去的背影泪流满面的后来他们仨成为好朋友了。

其实真的就是他喜欢你哈，就是你不喜欢你，英不英雄救美都不一定能跟你咋说呢？就比如说，假如说英雄救美，你真救他了，他喜欢你，他就会说：“哥，我当牛做马，我都得报答你。你说吧，我怎么报答你？”如果他不喜欢你，他就会说：“说哥呀，这辈子不行了，下辈子我当牛做马，我都报答你呀。”你一听都提到下辈子事儿了，指定是没相中你，就是你再英雄救美都白费。

有一天呢，去朋友家吃饭哈，然后哎呀，他妈妈的做饭手艺真不错啊，做的可好吃了。然后吧，就是做的啥呢？就是那个排骨啊，炖排骨，炖肉，哎呀，老香老香的了。那天吧，就是没控制住，就吃了两碗米饭。然后他妈还要给我盛饭，我就说我说姨呀，我说我吃够了，我这真吃不下去了，我不吃了。然后他妈就说了一句话，咱也不知道是没拿我当外人啊，还是平时就这说话呀，还是说有点生气嫌我吃多呀，是咋的了？他妈这么说的，他妈说的，那个你多吃点吧，俺家狗这两天有病了，不能吃剩饭了。

都说了哈，夫妻之间不能互相看手机，看手机就指定是看出点，哎呀，就是战争啥的啊。我昨晚我就是没控制住，我就想看看我老公手机，我就看了，看了哈，我就发现他的通讯录里边有一个存的名叫备胎的这么的一个人儿。当时我就生气了，我说这备胎是咋回事啊？他也懵了，他说这谁给我存？我说你别在这跟我说那没有，谁给你存？你手机谁能给你存？我说吧，咋回事？就之前我俩就呛声半天了哈，后来他说来我给你打过去，我说那你打吧，啊，都依旧都这样式的了，那咱就去整明白的得了呗，能过过不能过拉倒。后来他打过去了，打过去之后是个男的接的，完了他说的他是卖米其林轮胎的。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说在一辆公交车上，售票员问一个穿着就是很正规、穿正装的这样着装的一个男的，啊，就一瞅就是有身份的人哈，说先生，你到哪里请买票？这男的一听说这还有买票，老大声了说的你就按全程收费就行。哎呀，我不在乎那俩钱儿。那售票员说，好的先生，请付1.5元。我就没在那车上，我在车上我就说来，我给你2元。我也不在乎那5毛、3毛、5毛的。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十五乘七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播出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青铜。

情不好，想出去走走。然后走了一段时间之后，有点累了，我就想回家了。回家吧，我寻思这打车也有点犯不上哈，走不能走多远呢。我就看旁边也有个共享单车，我就过去了。我刚要这个扫码刷车的时候，有一个帅哥按住了我的手。帅哥啊，但是就是帅你也白没用，那这车是我先看着的，而且就这么一台车，我当时就有点生气了。我说你干啥呀，我说我先来的，你懂不懂我先来后道啊。这时候这个帅哥没吱声，默默地低头给他妈打了个电话。他说妈，就你给我买个自行车，为什么要买个这个色儿的？我这一天啥也不干就看车了，好几回都差不点让人骑走了。

就是有的有一些男人的套路哈，都是天生的，真从小就会的。说有一天我那个小侄子哈，就拿着数学作业就去找隔壁小萝莉讨教，结果他去了之后发现小萝莉去姥姥家了，然后我这小侄子就有点不开心的回来了。那我寻思我就安慰他一下呗哈，我说那个你大侄儿啊你别不高兴啊，你来我辅导你，我会。当时我侄子迅速拿出了作业本哈，瞅我一眼完了转过去了，刷刷刷一会儿就做完了。我这一瞅正确率100%呀，就到现在我才明白哈，这真的就是男人的套路哈，都是天生携带的，就是从小就会。

有一天我跟闺蜜去做头发去哈，完了呢就跟这个理发师就聊哈，是什么样的发型啊，什么样的脸型适合什么样的发型。然后吧，就是他俩聊聊一直在聊，然后我就插了一句话，我说那你看，帅哥，你看像我这种烧饼脸适合什么发型？我寻我都已经就自黑一下了哈，就是大圆脸啊、嗯，胖嘟大圆脸。当时理发师来了一句说：“妹儿啊，你别开玩笑。”

你这哪是烧饼脸呢？哎，我寻思这可能理发师会说话呗，哈，他想夸夸我是咋的？然后他又接着说，他说你看谁家烧饼你能整这么大呀？

有一天晚上我问我老公，我说老公我美不美，我老公说美，我说那你就是你说我美你为啥不睁开眼睛看着我说呢，是不是美不是用眼睛来看到的吗，你得睁开眼睛看着我说呀，我老公说，我说哎呀我不想睁眼说瞎话啊。就是今天早上起来我看他脸上还有手印呢，红红的。平时看我手也没那么大呀，怎么搁他脸上看挺大呢？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播出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就有一天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嘛，有个学生就嫌那个菜太就是太难吃了，就给那个厨师给打了。这件事呢就让校长知道了，校长就把这个学生呢和这个厨师啊都叫到办公室来问话了。然后校长就看这个厨师这一脸的伤哈，校长就问学生说，他这一脸伤你是咋给他整的呢？学生说，我就拿他做的油条打他的。

有一天呢，强子呀参加同学聚会，完了喝多了就打车回家。上了车之后呢，他刚坐到副驾驶座位上啊，就紧抓着旁边门上那个手把手就不放了。然后他就实在忍不住了，就对那个出租车司机说：“说师傅啊，你慢点开呗，你这开太快了，我这喝多我可难受了。”然后出租车的司机就忍不住瞅他一眼哈，就说：“说这兄弟啊，咱俩现在正堵车呢，寸步难行，我都没开呀。”就是你像喝多了走道，你瞅这个墙它都在动，是这样事儿的不？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那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没那么简单》。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0: 音乐撑起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
1: 直到看着你的发现有了白色的痕迹，直到视线变。
0: 在华语乐坛的璀璨星空中，林忆莲的名字啊，宛如一颗耀眼的恒星，散发着独特而迷人的光芒。他的歌声啊，犹如清泉一样缓缓流淌进我们的心田，带着岁月的沉淀与情感的温度，无论什么时候听起来呢，都能让人沉浸其中无法自拔。每一个音符从他的嗓间流出，都像是在诉说着一个个关于爱情、关于生活、关于成长的故事。那些或深情或洒脱或悲伤或喜悦的旋律，陪伴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度过无数个难忘的时刻。今天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林忆莲的音乐世界，聆听她的经典歌曲，感受那些被岁月尘封的感动与回忆。

林忆莲的声音里藏着一个时代的情感密码，那低沉中带着沙哑的嗓音，仿佛经历过无数次生活的打磨，却依然保持着最初的澄澈。在华语乐坛，她的歌声始终代表着一种独特的气质，不媚俗，不急功近利，始终保持着对音乐最纯粹的追求。

林忆莲的声音呢，就像一杯陈年老酒，醇厚中带着些许苦涩，却回味无穷。那这种独特的声线特质呢，也让她能够完美的驾驭各种风格的歌曲哈、啊，无论呢是抒情还是摇滚，都能完美的诠释歌曲背后的情感内核。

0: 林忆莲的演绎呢，总是能触及听众内心最柔软的部分。她不靠花哨的技巧，而是用最朴实的方式将歌词中的情感徐徐道来。每一个音符都仿佛经过千锤百炼，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心灵的独白。
1: 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2: 像云朵，
1: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在商业化的浪潮中啊，林忆莲始终保持着自己的艺术追求，她的音乐作品呢不随波逐流，而是坚持着自己的艺术理念，这种坚持呢也是让她的作品啊始终保持着较高的艺术价值。

林忆莲的这些经典歌曲呢，超越了简单的情歌范畴，那成为了一代人的情感写照。它们不仅仅是歌曲，更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每个人内心最真实的情感。

0: 新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3: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儿。
3: 金牛座 O 型血，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
2: 带你走进
4: 娱乐最前线。

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雨虹，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快乐的心情，也希望呢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的内容哈，大家都能够喜欢。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们今天的娱乐头条的分享时间了。演员张凯丽呢，就是在个人的社交平台啊，分享出了比较生活化的视频。原来张凯丽也是一位爱狗人士，视频当中呢，张凯丽就带着她的爱犬健康宝出镜了。她还写道，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小宝。回北京在别墅居留口的张凯丽啊，她穿了一件红色的长袖上衣，下身呢穿的是浅蓝色的牛仔裤，整体的造型的简约不失活力。生活当中的张凯丽呢也是比较精致的一个人，即便呢是出门遛狗呢也都是化了妆的，红唇与红色的上衣也是比较相呼应的，然后显得气色极佳，一头短发利落有型，展现出了她优雅干练的气质。整体来看啊，张凯丽这个状态呢可不像是64岁的人啊，本着看着就也50出头了，不愧是女明星，保养呢也是真的好啊。在北京呢住在大别墅的张凯丽，小区环境真不错，大片的这个茂密高大的树木，然后呢枝叶也是比较茂盛的，然后为了小区提供了天然的遮阴的清新的空气，地面呢也铺设着整洁的石板路，包括呢我们也看到一些绿化带，小区呢还有一些不少的花坛，当中有很多好看的花，里面盛开的粉色红色黄色各色的月季花，不远处呢还修剪整齐的草坪和休闲的长椅，环境十分的优美。再看张凯丽呢，这样优美的环境当中遛狗啊，她心情呢也是很愉悦的。只见张凯丽呢蹲在了地上，将爱犬的健康宝抱在怀中，眼神呢还温柔地注视着自家爱犬，说道：“哦，这现在是我们家最宝贝的。”说起张凯丽怀中的狗狗啊，并不是什么名贵的犬种，而是张凯丽呢就之前捡到的流浪狗。即便如此呢，张凯丽依旧是把它当孩子来宠的。那些平日当中张凯丽忙着工作的时候，将爱犬呢交给别人照顾，她还有一些不放心。视频当中啊，张凯丽呢说跟老公说过，如果把健康宝丢了，那就跟他离婚了。要知道张凯丽和老公的感情一直是很恩爱的，两个人过了小半辈子呢都没有红过脸，也没有说过这个离婚哈。但现在呢，为了爱犬，她竟然和老公说出这么重的话哈。那我们也看到听到张凯丽这样说呢，相信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不就是一条狗吗？至于这样吗？对此啊，张凯丽呢只是笑着摇摇头，她表示自己对健康宝这种情感可能只有养过狗的人才懂哦。张凯丽说，狗狗不会气你啊，不会背叛，也不会因为你老了丑了穷了离开你，随便一个玩具它就会玩得非常开心，每天呢迎接你回家的热情只增不减哈。他小小的脑袋呢都是你，这也正是狗狗这种绝对忠诚还依赖能够让人感觉到100%纯粹的爱哈。那对于娱乐圈打拼多年的张凯丽来说，见惯了虚情假意，狗狗这种纯粹的爱是更让她珍视了。她说呢，自从拥有了健康宝，好像是拥有了全世界了。不敢想象没有健康宝的日子，她就是没有了她的话，世界好像就真的是没有那么多开心的事儿了。那害怕健康宝丢了的张凯丽还特意将自己的手机号写在了狗狗的这个颈圈上面。对此呢，女儿也提醒张凯丽，这样呢可能会曝光隐私，但是张凯丽呢会执意写下自己的电话号码哈，看得出来她还是真的把健康宝当作家人来爱哦。甚至呢可以说健康宝在她的心目当中的位置已经超越了孩子和老公了。那曾经的流浪狗健康宝哈遇到张凯丽这样的主人，也真的是非常的幸运了。

多人的家庭当中呢，会有一些小狗啊、小猫啊等等这些小动物哈。其实我觉得爱狗的人通常就有爱心，责任感比较强，然后愿意为狗狗付出时间和金钱，然后性格上面可能是更友善和严谨一些，但也存在个别的一些情况吧。所以我觉得每一家家庭当中都会有一些这个小动物哈，然后在小区当中啊，可能我们会有的看到抱在怀里，然后称作这个狗狗为儿子女儿等等哈，这个爱称哎，当做家庭的一份子，就是他们的那种心情可能没有养过狗的一些家庭当中哈，就没有办法去体会他们的那种心情。即便是狗狗生病啦，或者是说真的是跑丢了，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着急，然后呢会就是那个张贴一些这个寻狗的启事啊，或者是说在这个网络当中还会发一些消息来寻找自己的小狗狗。所以就是哎呦，现在呢有很多人都会说现在就是无论小区当中还是广场当中哈，就是拿着这个小狗的这个小绳子啊拴在他们的脖子上面，来就带他们遛弯啊等等。然后有的一些小猫啊，不或者是说有一些什么小兔子啊，有鹦鹉啊等等，有很多的家庭当中都会有这些家庭成员出现哈。所以就是他们的那种爱对于这个小动物来说，真的是我觉得家里边没有养过这些小动物的人是体会不到的。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请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当时的这个主演哈，第一个主演票房破400亿的演员，不是吴京，不是黄渤，他是谁呢？是沈腾。截止到2026年2月，他主演电影总票房跑到了408亿多了，断层第一了，领先第二名将近40亿。但同一个沈腾，金鸡奖提名两次没拿，百花奖最佳男主角被101个大众评委投票零票，华表奖连个个人提名都没有摸过，400亿和零座影帝奖杯搁在同一个名下，怎么看都像一个精心计划的冷笑话吧。然后我们先看就是三次最扎心的记录哈。第一次，2022年7月，第36届百花奖，沈腾呢凭借着《我和我的父辈》提名最佳男主角。那是一部四个导演各拍一个篇章的拼盘电影，沈腾呢只占其中一段哈，所以呢戏份就是满打满算20来分钟。最终呢101位大众评审现场开票，张译是38票，刘烨28票，易烊千玺15票，吴京13票，沈腾0票。当时全网都炸了，觉得再怎么说也不至于一票都没有啊。但是这个评委后来啊就回应其很冷淡也很真实，不是针对于他个人，而是这个奖项评选是最佳男主角，大家手里只有一票，但是呢只想投给整部片子最能撑住表演厚度的那个人。我和我的父辈的第四个篇章哈，结构决定了这个沈腾那一段是一个单元式的角色哈，所以呢弧形没跑完，横向呢跟张译悬崖之上里边那个全程高压的那个对峙的来对比的话，评委笔下自然落不到他那儿了。所以第二次呢是第35届金鸡奖，2022年11月，沈腾凭借着《独行月球》提名了最佳男主角。那对手呢有吴京《长津湖》，朱一龙的《人生大事》，易烊千玺的《奇迹笨小孩》等等。最终朱一龙拿了影帝，沈腾陪跑。第三次呢是第37届金鸡奖，2024年11月，又凭借着《飞驰人生》提名了，这回输给了雷佳音，两次提名两次空手哦。华表奖这边呢干脆就是第20届中国电影华表奖2025年公布提名名单，沈腾的个人名字在优秀男演员那一栏直接就缺席了。虽然说《飞驰人生二》作为这个影片哈进了优秀故事片的提名池，但他的名字也是不会出现在演员奖的那一条线上面了。我觉得哎呀，把这些事实摊开，你会发现一个很硬的规则。

秒级的节奏控制，包袱藏而不露的那种分寸感，全藏在了看起来没干什么里面哈。所以评委要么就看不懂，要么就懒得拆，直接就盖了个章，本色出演，不用费劲儿了。更致命的是，沈腾的国民度把自己也焊死了。他一张脸啊，往大荧幕上一挂，观众嘴角呢已经是翘起来了。这当然是顶级商业的价值，但是对于评委来说是毒药，因为评委呢一旦先入为主的这个认定，那这人呢在搞笑后面哈，就是哪怕呢拍给《飞驰人生二》，那结尾呢就是几乎无台词的。只要用眼神啊，这就是把那个中年人下半辈子不敢透露的戏份演出来，评委的大脑呢也已经提前归类完毕了，不会把那份力量算作是角色塑造，只会算作沈腾的个人魅力。有意思的是，沈腾呢自己呢对于百花零票那个事儿回应就发了四个字，四个哈哈啊，那连解释都没有啊。所以呢，他拿过那些奖杯也是不假的。第17届这个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飞驰人生》，还有澳门国际电影节金莲花的提名《独行月球》，只是呢这些名字放在中国影史票房第一男演员的头的旁边，哎，怎么看怎么就是像某种错位的那种注脚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有票房是大家喜欢沈腾的戏，但是呢评委觉得没有给他提名，没有给他这个就是奖杯，觉得他是本色出演，没有到那种我在演戏的那个状态当中吧。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沈腾就往那儿一站，大家就非常的喜欢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刘嘉玲啊，独自现身了上海虹桥机场，准备参加上影节活动。一身白色的休闲套装，顶着一顶浴帽式的头巾，脸上几乎是没有化妆，皮肤暗黄，有岁月的痕迹。口罩呢，包括墨镜哈，一概就没有戴，就那么大大方方的从人群里面走过来了。我们看到了生图一出啊，评论区直接就是吵翻了。有人说啊，这哪是影后啊，分明像楼下遛狗的阿姨。也有人盯着她那个走路的姿势，突然反应过来，不对，她不是不知道自己丑，她是真的不怕你不知道。别的明星赶飞机的这个配置啊，口罩、墨镜、渔夫帽，还有这个大墨镜啊，包括这个保镖开道啊等等，所以恨不得全身上下只露了这个眼睛出来哈。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刘嘉玲呢，她拉着行李箱，素颜整张脸亮给你看，头上顶着一个像从浴室里才出来然后顺手扣上的那个头巾一样啊，然后就是步子呢迈的也比较稳哈。个别的女星身上，我觉得公关团队大概都已经改通稿了，但是刘嘉玲这个人，她的翻车史本身就是一条连续的时间线，而且每翻一次她就越发现她不是翻车，是根本不想上车。往前数啊，他穿过一条全都是破洞的牛仔裤来逛街，被嘲影后怎么穿的像捡来的这个东西呢，他没有解释。再往后呢，真的名场面来了。2018年他在品牌活动上哈，买下了这个一个就是卡地亚的那种古董的那个皇冠吧，然后是铂金的那个就是铸造的，然后珍珠钻石都是回纹的那种镶嵌的，全球仅此一条。那么这个估价保守也差不多是多少钱我们就不说了哈。所以这个卡地亚后来呢办那个故宫特展嘛，然后香港故宫百祥玲珑展，然后这一顶皇冠呢从他私人收藏里边是借出来的。重点不是多少钱，重点是他带着这个皇冠拍照的时候，下面还配的是什么，是白色的 T 恤加上牛仔裤哦，不是红毯的高定，不是晚礼服，就是日常的 T 恤牛仔裤，就像下楼顺手买菜一样啊，把这个扣在了头上了。所以呢他还自己笑着说了一句，贵到不敢告诉梁朝伟哦。翻译了一下是什么呢，就是不是真怕，是他这个享受这种把天价物件当配件随手的那种游戏规则，东西是我的啊，不是你的。所以就是所有人看到他在那个机场顶着那个浴帽哈，就是逻辑上连接上了，就是他不是不知道什么叫精致，他只是已经玩过了最高级的那种精致，发现呢那套游戏的规则呢有时候没有意思了，才退回来穿自己最舒服的版本了。所以呢，而且这一套有慵懒演的底子，不是说前之后能够就是看出来的吧。倒回过去，他是1965年出生在苏州，一家四口呢也挤在弄堂不到20平米的那个两间小屋，父亲呢在这个公司上班，收入呢也是微薄的，然后还那个摆过那个摊儿，卖过麻袋呀、来补贴的这个家用，母亲呢也就是普通的本地人。15岁呢，他一个人跑到了香港，进入到了演艺圈，然后因为内地来的口音出身嘛，然后被叫过最难听的绰号，也住过小房子，挨过最冷眼的这个日子吧。然后呢在1990年就是那桩事新闻之后吧，所以呢就是大家也都看到了，就是他也咽下来了，然后呢也就是没有再提这件事情。包括梁朝伟那天在外地拍戏的时候，就是听到这些消息就也都很震惊吧。所以呢我觉得怎么说呢，从那天到现在过了20多年，跟梁朝伟从恋爱到成婚，他始终是那个社恐红毯上紧攥着他手不放的梁朝伟，表情呢像高中生被老师点名回答问题的人。但是他呢就是那个转头之后然后呢就是会为梁朝伟照顾好一切的那个人哈。所以这两年呢就是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时候两个人还是蛮低调的不是说经常的秀恩爱吧。
所以我们也看到在这个机场这组图片哈，争论他皮肤黑不黑、浴帽丑不丑的人，其实在争论一套早就过时的这个评分标准吧。而他呢，拎着的行李箱从人群当中走过来的那一刻，连脚步都是比别人要慢半拍的，所以我觉得他不太去追求这些包装啊，包括穿搭呀、等等，我觉得在他的心目当中，这些东西早已经是过了他想要的那个时间吧。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刘嘉玲呢，就是很随性、很自在，我想怎么穿怎么舒服就怎么来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碗娱乐发了不到200字的一条业务调整说明，然后整个娱乐圈的八卦机器就嗡了一声哈，不是因为有什么撕破脸的猛料，恰恰是因为它太正常了，正常到反常。手握近90亿累计票房，刚坐稳国产票房最高女导演位置的贾玲，把快跟了自己10年的这个经纪班子给停了，自己呢也从公司的这个管理职务上退了下来。所有人第一反应就是他这是要散伙吗？仔细呢就是看那条说明哈，就是写得很平吧，公司旗下张小斐、许君聪包括一些其他的艺人哈，这个合约到期的艺人全部不再继续续约了，然后公司呢往后不再做艺人业务，贾玲呢不再担任公司的这个职务，以后呢专注内容创作，然后呢莫伟也补了一句，未来呢会换一种形式继续合作。贾玲和张小斐呢各自也转发了这条微博，配的文案是一模一样，我们来日方长，这四个字呢比任何公关的通稿都是有用的啊。你总是在我寂寞，因为呢他至少说明了一件事情，这不是散伙饭，是拆壳子咯。你得理解啊，停掉艺人的经纪在行业当中意味着什么。一家内容公司手里攥着爆款导演，同时还握着一批绑定的艺人，等于给自己建了一条最省心的用人通道，细找人快，然后觉得成本控制得住，品牌辨识度高。大碗娱乐当年呢能够打出大碗一哥大碗一姐的这个名号哈，靠的就是喜剧内容加上喜剧面孔捆在了一起来卖。现在呢这根支柱呢他自己亲手给这个抽掉了。但如果你去看大碗娱乐的底子啊，你会发现公司呢压根没散啊。天眼查信息的这个显示呢，北京大碗娱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至今的登记状态是存续的，注册资本100万，然后贾玲后来呢通过这个股权变更，就是拿到了100%的股权，法定代表人换成了贾玲的父亲，也就是说他没有把公司给扔了啊，他是把这个他从经纪厂牌重新压缩回了他个人的创作工作室啊，人少了，决策链条断了，不用再替8个艺人来档期代言通告，就是开会就是扯皮了，所以呢就是也省去了不少精力吧那会儿哈。转念花开啊，被暗名的是光明之战，然后呢也是看到了这个影剧的备字哈，就是在国家电影局备案公示里面就能够查到，由北京大碗娱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备案，编剧贾玲，然后故事指向反传销的题材，这不是说那种蹭社会热点的，就是命题的作文。传销这个领域牵涉的这个机制啊，包括群体的那种控制啊，然后受害者的这个财产和家庭的重建啊，它稍微呢就是会碰到了就是就踩线的那种感觉吧。一般的商业片呢就绕着走，但贾玲呢偏要去碰哈。从陆续放出来的制作信息来看，这部片子讲的就是普通家庭，贾玲所饰演的这个角色误入传销组织，然后被困多年之后脱身了，被警方拉回来当线人来协助破案的故事线。杨紫在这部戏当中哈，就是传销的头目的角色，跟她以前以往的形象呢就是有点对不上了。张译、王骁就是压阵警线，张小斐也回来了，但不会来当大碗一姐了哈，这是回来当一个具体的角色吧。2025年5月，片子在青岛开机，8月20号杀青，目前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后期阶段。出品方呢对外释放的信号呢是锁定在2026年的暑期档啊。那有一些细节比近90亿票房，然后能够说明问题这认真的什么程度呢？为了这个本子啊，团队走访过多地，然后呢接触过真实的案。

线受害者、一线的办案人员，然后剧本的反复就是推翻修改大量的这个版本。片方呢对于外提出的片中的相当比例的台词素材以取自于真实的那个审讯的录音这一类说法呢，在营销的话术里边也是很常见的。但从主创的这个班底配备来看得出来，不是随便喊口号的。我不是药神的拍摄以及美术指导，包括独行月球的造型指导，在这个名单里面哈，然后投资量级以及制作的规模明显是按硬货走的，不是小品的那种路子哈。所以回头看2024年秋天那则业务调整逻辑就是了，他不是厌倦了工作，他是把工作的重心从经营一个大碗挪回到了拍一个好东西。然后呢就是经济业务是一个全天候的活，今天呢谁要去哪个综艺，明天谁要代言就是怎么拍，后天哪个活动要给谁面子啊，要谁去啊，这些本身就没错。但他们呢会把一个导演的时间就是给切碎成渣了。那我觉得贾玲选择呢用停掉这些业务往来换取完整的创作空间，把大碗娱乐从一台要养多人的机器变成一间就是他说了算的那个剪辑房了。所以至于外面传的那些什么公司解散然后就是这些吧，各种说法大多是营销号自己的加滤镜吧。公司还在，人没有散，我们来日方长的那句话也没有删。张小斐接下来出现在哪儿出现在他的电影当中，以角色的身份而不是说艺人的那种身份了。所以呢这其实呢比续一份经纪合同更说明问题，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从商业的契约退回到了创作关系的本身了。所以这个事儿哈，就是值不值得被夸呢，谈不上。那就是一个拍了两部现象级的作品的导演，在所有人都觉得要趁热打铁把盘子做大的时候，把盘子推到一边蹲下来重新开始磨的一个不好笑不好卖，但是他说了非拍不可的这个东西吧你说呢他聪明也好，你说他拧巴也罢，反正呢他已经把那条最稳的链子给自己解开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伴着好听的音乐，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我们的节目带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好的心情，明天我们再见了。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艾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艾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惊悚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
1: 《杰克的骷髅夫人》。杰克古城的七宴传言，万圣节之夜的红衣幽魂，不可预知的惊悚，步步紧逼的死神，谜中谜，暗中暗，骷髅夫人面具揭秘出16年前的纷繁往事。雷蒙德、乔治和杰瑞是同窗好友，雷蒙德是伦敦一家金融机构的高级主管，乔治在软件公司当工程师，杰瑞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在业界小有名气。自2010年起，他们三人每年都到杰克古城卡罗维瓦利，在一家名为白百合的温泉酒店休假。卡罗维瓦利是欧洲度假胜地，尤其以温泉疗养闻名于世。据传14世纪的国王查理四世打猎途中发现并经常光顾，他既喜好该地的温泉，又迷恋小城镇淳朴无瑕的美女。民间传闻很多。2013年10月底，三个好友再次到此，打算过一个放松身心的万圣节。11月1号，温泉酒店服务人员一改平日的制服，也穿起了各式古今的鬼装，尤其是负责按摩的女服务生统一着中世纪贵族女子的红天鹅绒斗篷，戴一张骷髅面具。见三个英国客人好奇，酒店主管劳埃德·赫尔解释说，这个装扮源于古代传说。
0: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艾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1: 该城曾有个美女与查理四世麾下一名英俊的骑士热恋，不料国王却觊觎其美色，屡次诱惑无果后，便设下毒计，命新婚之夜的骑士外出送信，而后在半路将其劫杀。得知夫王真相的美女悲愤交加，而国王却欲强行把她带回王宫，于是美女假意答应做他的情人，暗中把毒药混合在脂粉里涂抹到脸上，着一袭猩红的斗篷乘车而去。当华丽的马车抵达王宫，国王掀开珠帘，惊恐地发现美女早已死去，那张美貌绝伦的脸消隐为一张惨白可怖的骷髅。由此，骷髅夫人灵异传说便在当地流传。酒店主管劳埃德说，我们酒店的这些骷髅夫人只是个营销噱头，服务时他们会当着客人面取下骷髅面具，下露出年轻漂亮的本来面目，会让客人惊讶之后再生惊喜。闻听此事，三个好友开怀大笑，尤其是最喜欢拈花惹草的雷蒙德，当即就挑选了一个身材窈窕的骷髅夫人，指定晚间客房按摩服务。夜色渐深，乔治和杰瑞突然被几声叫喊惊醒，听出来是雷蒙德的声音，他俩立刻冲了出去，敲门无回应后又合力撞开门闯入。在这间带私人温泉池的豪华套房内，半裸上身的雷蒙德沉溺在池内，乔治和杰瑞慌忙把他连拉带拽地捞上来。短暂施救后，雷蒙德苏醒，只见他脸色铁青，气息微弱，手指不远处颤抖地说道，骷髅夫人，鬼，鬼来了，说着又晕死过去。两个人环顾四周，不见异样，只有落地窗边地上有个掉落的骷髅面具，薄如蝉翼的窗纱随风翻飞，室外冬季的寒意凛凛袭入，稀疏的树枝在幽暗的路灯光影里摇曳着，透出了些许神秘莫测的诡异。
0: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艾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1: 虽然经医院竭力抢救，雷蒙德还是因为心力衰竭不治。不过这样的死法令乔治和杰瑞颇多疑心，即便雷蒙德过度肥胖，患有心脏疾病，但是如果不是惊吓过度，也不至于丧命。那么究竟是什么让他这个平日并不胆小的人惊恐万分呢？询问当晚预约的按摩小姐，对方却告知事发前一小时已经离开客房，然而录影监控却现端倪，大约子夜时分，另有一个骷髅夫人从紧急出口悄悄地走进雷蒙德客房后一直不见出来，而恰恰是这个时间内发生了异常。是那些骷髅夫人装扮的酒店人员吗？经过调查，事发时间都有不在现场的证据，那么会是外来者吗？但是严密的电子监控并没有特别人员出入和报警的记录。处理完后事，乔治和杰瑞沮丧地返回英国。抵达当天，他们俩竟收到了一条相同的手机短信：卡洛琳·文森特向您致哀。这个名字让两个男人的心稍稍不安起来。时间回溯到1997年5月的一个春夜，年仅18岁的舞蹈学院女生卡洛琳返家途中，在伦敦南区一条僻静的小巷被几个年轻人轮奸，而当晚在临近酒吧聚会的三名大学生雷蒙德、乔治和杰瑞被列为重要嫌疑人遭到指控，但是不久又因相关证人无法提供确凿证据而获释，此事最终不了了之。两个月后，不堪打击的卡洛琳自杀身亡。时隔16年的旧事以如此神秘的方式被重新提及，乔治和杰瑞本能地与雷蒙德之死联系起来。乔治有点疑惑地问，没想到那件事还会有人记得，我们该怎么办？身为律师的杰瑞颇懂套路地说，不妨就从这件往事入手，查查卡洛琳亲友的情况。调查了几天后，乔治突然打来电话给杰瑞，惊慌地告诉他，今天傍晚我在公司车库里似乎看见了骷髅夫人的影子。杰瑞指点说，要看车库的摄像记录。看了，什么都没有，不过我听说现代技术是拍摄不到鬼魂的。杰瑞想了想说，那只是卡罗维瓦利当地的一个传说，伦敦怎么会有这种事儿？不料乔治却神秘兮兮地说，我专门打电话向酒店主管劳埃德询问过，他说当地人有种说法，像骷髅夫人这种怨气很重的鬼魂有时会缠身的。
0: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1: 又过了几天，杰瑞查到卡洛琳自幼父母双亡，与妹妹贝拉相依为命。因为自己手头的案子要上庭，所以他让乔治前往这姐妹俩的故乡查询。第二天，乔治打电话报告结果，贝拉在姐姐死后不久就精神失常，因为严重的狂躁症被送入了疯人院。他还用手机拍摄下两姐妹的合影发给了杰瑞。坐镇伦敦的杰瑞立即让他到疯人院核实贝拉的确切下落，但是乔治却很不安地告诉他说，在姐妹俩的故乡小镇，他再次目睹到骷髅夫人诡秘幽魂出现在旅馆附近。杰瑞觉得这是乔治的心理作用，但他心里其实也有点不安，总感到雷蒙德死后引发的一系列事情颇为蹊跷。随后他亲自从网上查找到贝拉住过的疯人院，得到了另一个意外的结果，贝拉于1999年8月病故，刚刚发现的一点蛛丝马迹转眼就消失了。杰瑞只好叫乔治回伦敦再商议。2013年11月末的一个雨夜，驱车返程的乔治忽然发觉有辆车一直跟踪自己，他索性在一个路段放慢车速，然而后面的车并未减速，而是超了过去。就在两车短暂平行的几秒钟时间里， 乔治发现坐在司机位上的竟然是穿着鲜红斗篷的骷髅夫人。漆黑的雨夜，空旷的高速公路，目睹如此恐怖的一幕，惊慌无措的乔治急忙拨打电话告知杰瑞。鬼魂怎么可能开车？杰瑞不信地说，你心事太重，看花眼了吧。不料乔治在电话里说，那车就在我前面不远的地方停了，骷髅夫人就站在路中间，我该怎么办？杰瑞的心忽然沉下去，急忙说，你沉住气，慢慢开过去，趁其不备加速绕开他冲过去。乔治的喘息从听筒里传出来，又告知新状况，骷髅夫人好像要揭开自己的面具。是的，我确信她正要掀开面具了。杰瑞下意识地联想起雷蒙德之死，他刚刚想阻止乔治不要靠近，但乔治的声音却传过来，上帝呀，骷髅夫人是贝拉。电话那头伴随惊叫声的是汽车迅猛启动的声响和接踵而来的巨大撞击声。那么乔治到底遭遇到了什么样的情况呢？
0: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1: 过了片刻，杰瑞紧紧攥着的手机冒出了一条刚刚发过来的短信，贝拉文森特向您致哀，高速公路事故致使乔治陷入无法预知的深度昏迷，尽管责任认定是超速急转导致的翻车，但是杰瑞断定此事绝非寻常。凭着职业律师的敏锐，他开始重新审视所有的细节，每条线索似乎都指向了骷髅夫人这个古老的传言。2013年圣诞节，杰瑞独自重返卡罗维瓦利，他依旧预定了白百合酒店。酒店主管劳埃德听说乔治的遭遇，唏嘘之余也颇为不解，骷髅夫人是个凄婉的传言，人们对他所谓的游魂也是怜惜多于害怕，想不到他却缠上了雷蒙德和乔治这样的外国人。杰瑞淡淡地说，是啊，以我的判断，他的阴魂似乎还会继续纠缠。接下来的数日，杰瑞除了拜访当地的警局和民政机构，就是待在客房上网查询。圣诞之夜，杰瑞客房响起了门铃，他懒洋洋地泡在温泉池里，屋子里头只有床头灯微弱的灯光，对面落地窗明亮的玻璃反射出来身后被慢慢推开的门，一袭猩红斗篷的骷髅夫人悄无声息地走进来。你今天专门冲我而来的吗？杰瑞冷冷地问。说着他拿起了旁边的遥控器一按，客房电视屏幕上立刻出现了旧新闻片段。1997年6月9号，卡洛琳轮奸案开庭前一天，关键证人玛丽·帕特里奇夫人推翻此前所有证词，表示自己案发时酗酒过多而无法确认嫌疑人的面目。这时杰瑞悠悠地说，我已经调查过，这位帕特里奇夫人是捷克人，年轻时嫁到英国，丈夫去世后独自抚养儿子，她在2005年返回故里。就是您吧？杰瑞盯着面前的骷髅夫人，对方迟疑片刻，终于慢慢地揭开脸上那张骷髅面具，骷髅下的人面显露出来，但杰瑞那胸有成竹的神情也微微愕然了，因为那并非是他确定的玛丽·帕特里奇夫人，而是酒店的主管劳埃德。
0: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1: 帕特里奇夫人是我母亲，劳埃德对杰瑞说，因为他一时贪恋钱财，接受了你们三人家里私送的封口费而推翻证词，可是他此后却终日遭受良心的煎熬，郁郁而终。原来当年雷蒙德、乔治和杰瑞

0: 在聚会狂欢后偶遇卡洛琳，酒后无德的三个年轻人轮奸了可怜的女孩。为了逃避法律的追究，其家人重金收买了目击者帕特里奇夫人，使整个案件在判决前惊天逆转。听罢，杰瑞也恍然大悟，其实雷蒙德和乔治并非受到骷髅夫人鬼魂的惊吓，而是当骷髅面具掀开刹那，突如其来的卡洛琳和贝拉两个死者的面孔给了他们致命的一击。劳埃德说，第一次住进酒店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们的身份，恰好今年我负责酒店万圣节的安排，所以我设了个局，除了统一的骷髅夫人面具，还特地制作了卡洛琳和贝拉的仿真面具。真相终于被揭开了。杰瑞试探地问，你毁了雷蒙德和乔治还想怎样？劳埃德说，我母亲死前还想找到你们，她希望公众知道真相，更希望真相由你们自己说出来。你以为我会傻到自毁前程吗？杰瑞阴冷地笑道。说罢，他从身边的浴巾里掏出早已准备好的手枪，扣动了扳机。原来杰瑞已经判断出事态发展会牵扯出旧案，为了再次逃避责任，他以自己为诱饵引出获知底细的骷髅夫人，然后借机灭口掩盖旧案。中弹的劳埃德踉跄向后倒去，此时门外已经传来保安闻讯的脚步声。杰瑞颇为得意地从温泉池里站起身来，走向门口，准备让旁人证明自己的自卫举动。几名保安进到屋里，却看见倒在血泊里的劳埃德用颤抖的手挣扎着撕开了红斗篷的前襟，内衣里露出了一个录音笔。旧案新案血色真相的前因后果将被真正揭晓。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接下来我将为您讲述今天的第二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
0: 人就这么一辈子。我常以人就这么一辈子这句话来告诫自己并劝说朋友。这七个字说来容易，听来简单，想起来却很深沉。它能使我在软弱时变得勇敢，骄傲时变得谦虚，颓废时变得积极，痛苦时变得欢愉，对任何事拿得起也放得下。所以我称它为当头棒喝七字真言。我常想世间的劳苦愁烦恩恩怨怨，如有不能化解的，不能消受的，不也就过这短短的几十年就烟消云散了吗？若是如此，又有什么解不开的呢？人就这么一辈子。想到这句话，如果我是英雄，便要创造更伟大的功业；如果我是学者，便要获取更高的学问；如果我爱什么人，便要大胆地告诉他，因为今日过去便不再来了，这一辈子过去便什么都消失了，一本书未读，一句话未讲，便再也没有机会了。这可珍惜的一辈子，我必须好好地把握它。人就这么一辈子，你可以积极地把握它，也可以淡然地面对它。想不开时想想它，以求释然吧；精神颓废时想想它，以求感恩吧。因为不管怎样，你总是很幸运地拥有这一辈子，不能白来这一遭啊。
1: 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0: 04375095581488-4375-9666。
1: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食分。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 遥远交通，文艺广播。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0: 交通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用一首歌记录我们的一段往事。这里是你的孤手的歌，各位好，我是节目主播小石。好，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来送一首歌曲吧，今天就来听一首莫文蔚的经典歌曲《阴天》，刚好配上今天此刻窗外的天气啊。阴天最适合的就是慢下来，不用去追赶阳光，也不用去急着赶一些事情，此刻就是这样静静地坐着，听着这样一首好熟悉舒缓的歌曲啊，想想过去也想想现在吧。雨还没有落下，但是我们的情绪已经慢慢地铺开了。今天的第一首歌《阴天》。

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们。

继续来聊我们今天的心情。今天是星期四啊，我们进行的依旧是今天的怀旧篇，老歌新唱，旧梦重温。每周四的时候我们都要来小小的怀旧一下，然后今天窗外的天气呢，觉得也很适合来怀旧一下，听一首老歌，背一段新唱，来再次的治愈一下啊。这段时间我们不赶潮流，只做这样一个好安静的事情，老歌新唱，旧梦重温。说到怀旧，总会有一首歌一开口，你会觉得哇，那是我曾经听过一首好熟悉的歌曲。那个时候来听那首歌曲的时候，我是在干什么呢？这首歌曲可能很简单，很深情，又跨越了几代人

青春的一首歌曲，所以说不管过去多少年，只要这首歌的旋律响起的时候，你的心马上会跟着安静下来。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老歌新唱，就是这样一首经典中的经典啊。原版呢是唱得很温柔，而新一版的翻唱用了更温柔的男声。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老歌翻唱呢，是来自于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半吨兄弟来翻唱的这一首歌啊，这首歌是不是好多朋友就是特别熟悉的一首歌了？那我们今天要听到的老歌新唱，半吨兄弟唱的这一首歌，是用他们的这样一种声线呢，把深情慢慢的就唱给你听了，就像今天的天气一样吧，不是很耀眼，听上去很走心的感觉。好，老歌新唱第一首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

月亮代表我的心，阴天配老歌。刚刚听这首歌的时候觉得真的格外有味道啊，因为有一些旋律你第一次听的时候是很惊艳的，再听呢也是多年之后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看老歌新唱要听到的是哪一首经典的歌曲，你们心里会不会有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一首歌，多年之后你听一首歌来翻唱的时候会给你带来很多不一样的感觉的那样一首歌。然后很开心的就是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分享一下这些老歌新唱的感觉啊。老歌最动人的是它陪着我们一起来成长，

小时候的时候，记得有一些经典的老歌，然后他们是唱的那种江湖的豪情。很多人成年了之后，觉得我现在听到就是一些人生的感慨了。接下来的一首歌曲呢，也是无数人心中的武侠和柔情的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爱江山更爱美人》。这首歌老歌新唱，我们听到是小阿峰来翻唱的一首歌曲啊。原唱呢是属于那种大气洒脱的，是江湖儿女的豪迈的几分好治愈的感觉。就像这样的天气，有一个朋友给你递了一杯热茶一样，让你听到之后暖到心里的一首歌。好，接下来让我们在旋律里再做一场江湖旧梦。

旋律还在继续，老歌新唱，然后重温旧梦，我们今天的主题歌曲啊。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听到这首歌是一首后来来自于刘大壮带来的一首歌。这首歌每次响起的时候，我觉得身边的一些朋友总是喜欢跟着一起来哼唱。

啊。很多人最初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不是那么懂它的歌词，然后很多年之后才会真的是释怀的感觉了。原唱我觉得唱的是有很大的遗憾在里面的这样的一首歌，而我们今天听到的来翻唱这首歌曲呢，是一种释怀了的感觉。接下来这首歌觉得平静当中带了一些感慨的一首歌曲，但好在还有音乐帮我们记住曾经那些心动的故事。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每一个有故事的人。

老歌新唱，重温旧梦，我们的主题音乐依然在继续中啊。老歌不过时，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在继续的陪伴我们。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张远来翻唱的这首经典的老歌《新鸳鸯蝴蝶梦》。这首歌真的是前奏一响呢，就想起了很多旧时光。黄安原唱的这首歌是一代人的青春，然后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唱的又很平和又很治愈的这首翻唱，看看是否能够找到最初的感觉。

好，今天刚刚和大家一起听了很多怀旧的老歌，突然觉得啊，就是我们的心情变得是那么的温暖了。其实觉得阴天不可怕，遗憾呢也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有的时候忘了自己去找寻一下快乐啊。最后我们来听到这首《阴天快乐》，同样是经典的翻唱，也送给今天一直在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啊。原唱是很深情和走心的，翻唱又很治愈又很温暖的一首歌。你们还记得这首歌吗？我记得它最主要就是这个歌名的这四个字，阴天快乐。天气我们无法选择，但是心情是可以的。就像是刚刚我们重温了这么多经典的老歌，经过重新的演唱，觉得依旧动人。我们的生活经过这样的一些沉淀，也依然是值得热爱的。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此刻这首歌啊，是周深的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接下来这段时间呢，给大家来推荐一些最新上线的歌曲啊。我们现在听到这首《热烈盛开》，也是周深的这首最新的歌曲啊。而且这首歌曲呢，我们来看一下，它上线之后，现在也是一直排在了榜首位置的一首歌曲《热烈盛开》。是在2026年的4月7号在全平台发行的一首歌曲，是周深最新的一首单曲，也是2026江苏足球联赛呢苏超的主题曲啊。所以说刚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有没有感受得到这样一场赛场的战歌？然后也是写给每一个平凡人，每一份坚持，每一次不放弃的那种勇气的歌曲啊。这首歌曲呢，也是完美的融合了这样一些体育这样的一些精神在里面的一首歌曲《热烈盛开》。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继续我们给大家来推两首新歌啊。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也是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刘宇宁的一首新歌《玉棉》。这首歌曲呢，是他刚刚发布的一首新歌，也是网剧的一段插曲。因为困在光环里爱而不得的感觉，也被他这种低沉的声音啊，是稳稳地揉进了这一段旋律当中。

刘宇宁的这首最新上线的歌曲《玉棉》，我们此刻现在听到这首歌，然后也来看一下今天节目当中的时间啊。节目的最后来送上一首同样是最新上线的歌曲《人生路漫漫》。这首歌曲呢是白小白的一首最新的歌曲啊，他从最初的《最美情侣》《最美婚礼》一路唱到了现在的《人生路漫漫》，然后这首歌呢也是他写给自己老婆的一首歌，唱给的是平凡的爱情走心之作的一首歌。他自己呢，我之前看过一段访谈，然后他自己说以前生活不是很好的时候，那个时候老婆陪着他一起来吃苦，现在生活好了，他才懂得了啊，最好的浪漫不是轰轰烈烈，是人生路漫漫，有人一直陪在身边。这首歌听上去就很清新，只有普通人的那种陪伴、承诺和心安。2026年在有歌这样的节目当中啊，一唱，然后这首歌当时就刷爆了全网了，全网的朋友都在说，这才是成年人最想要的这样的一种爱情的样子吧。所以说这首歌唱的就是普通人最想要的那样的一种爱情的样子。听完了，很多人就是我当时看到这首歌下面留言的时候，我看到大家都在刷屏说这才是婚姻该有的样子，听完了我好想去好好爱我身边的人呢。人生漫漫，幸好有你，这个感觉啊。好，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把这首歌来送给所有一路在随同我听歌的朋友。浪漫从来不是轰轰烈烈，而是风雨的时候有人和你同你啊一同来撑这样的一把伞吧。2026年了，那然后呢，现在已经是4月份了，也愿在接下来的日子啊，有这样的一个人，人生路漫漫，幸而有你相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0: 快乐同行，一路相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影子向我冲，也许还是
0: 那个孩童。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

好的，那么在这一时刻呢，我们也是为大家呢开通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我们听众朋友们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的，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

0: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呢跟大家来聊一聊说这样的一个话题啊，说咱们平时开车的时候都会担心自己的车呢这儿坏了、
1: 嗯、
0: 那儿有毛病了 对吧。那么其实呢在咱们这个车上最容易坏的这几个地方，其实大概率我们说半年或者是大半年一左右咱们需要去检查检查、
1: 嗯、
0: 看看它有没有说损坏呀，或者是说需要去更换的，别等到真的由于它的这个问题出现这个事故了，出现这个车祸了，咱们再后悔是不是。那说作为说车主，我应该去不定时的检查车辆上的哪些部位啊，是不是。咱们今天来聊一聊哪些地方其实呢比较容易坏，也比较容易出问题。
1: 嗯，

0: 首先呢，第一个啊，就是咱们的这个刹车片和这个刹车油。
1: 嗯、对，这个属于一瞬间、
0: 哎、是的，就也是这个天天都得需要它，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只要开车就需要。
0: 对，就是很多咱们有的车上的部件呢，你是不能够说我去这个有堵的成分在里面的，对吧、
1: 嗯、对，
0: 哎，就很多车主呢非得是说我的这个刹车啊，我一踩刹车我出现滋滋的那个声了，是不是啊、
1: 嗯嗯、
0: 哎，我非得说出现异响了，出现这种金属声音了，然后我再去修，这是很多车主是不是我再去换。
1: 其实好多人怎么样，可能说嗯，平时开着的话它不太激进呐、啊，不太什么样，可能不会觉得说刹车不好使，
0: 嗯嗯，
1: 可能说只有出现异响啊，出问题了，
0: 哎，好像刹车片磨没了，
1: 对对对，
0: 磨薄了，
1: 然后说我赶紧去那个换一个吧，然后修一修、
0: 嗯、
1: 要不然的话可能很少有人定期去检查。
0: 哎，对，所以说呢咱们就是要去了解，就是有哪些这个部件我们需要去及时的关注它，对不对？
1: 对，
0: 其实说呢像这样的这个刹车片啊，其实当它出现滋滋声的时候，
1: 嗯，
0: 出现异响的时候，它就已经相当于是磨损到极限了
1: 啊，对，已经就是不能用了。
0: 哎，所以说呢大概率它会刮伤我们的刹车盘。你比如说原本啊可能说我就花百十来块的或者是几百块钱我换一个这个刹车片，但最后呢刮伤了刹车盘、
1: 嗯、
0: 我可能需要花上千去进行更换了，
1: 对，把刹车盘就得全换了。
0: 哎，对、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点，就是自检啊，就是如何作为说这个咱们不太懂车不太会修车这一类的这个车主，咱们如何去进行自检，是不是？首先呢我们可以透过咱们这个车辆的轮毂，你这个去、
1: 嗯、
0: 它的这个缝隙你去看这个刹车片，
1: 嗯嗯，
0: 如果说呢它的厚度呢是低于3毫米的，那不用想了，就直接换。
1: 嗯，
0: 哎，另外呢咱们这个刹车油啊它是有吸水性的，一般呢也是半年去看一下它的这个含水量，如果超过了3%呢也是需要去及时更换的。我相信可能很多人啊对刹车油不一定有太深刻的这种印象，
1: 对，的确是，
0: 是吧、
1: 嗯、
0: 但是我切切实实的感受到过，当刹车油就是没有润滑到位的时候，你车辆就是出现那种异响，我确确实实
1: 是
0: 听到过。
1: 不是刹车片的问题吗？异响就是有人踩刹车就是发出刺耳的响声，
0: 刺耳的响声是刹车片、
1: 嗯、
0: 但你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发出的响声、
1: 嗯、
0: 而且这个声音非常非常这个噪音非常非常大，它有可能极大部分就是刹车油出问题了
1: 啊，就是没有，
0: 对，当你的车上没有任何报警的时候、
1: 嗯、
0: 然后还出现这种异响、
1: 嗯、
0: 有可能就是刹车油出问题了、
1: 啊、
0: 我之前就经历过一回，那时候就是我的车，然后我自己开、
1: 嗯、
0: 然后不知道是好像是前一天是下完雨了是什么缘故啊，反正就是第二天我骑车就开车起步它就出现那种异响，就有点像什么声音呢，
1: 就
0: 像、就
1: 是、可能是不知道哪儿响呗，反正就是响，是吗？
0: 放大了100倍那种知了的叫声的那种
1: 啊，也是滋滋的响、
0: 哎、滋滋的那种、
1: 啊、
0: 然后呢还不是一直的那种像咱们踩刹车那种、
1: 就是踩刹车会响，
0: 哎，一个音调的那种响、
1: 嗯、
0: 它是就是还换声调、我感觉是车在跟我怒吼，
1: 坏了，
0: 对、
1: 它一个声慢了，它又一个声，
0: 对
1: 吧？
0: 就是你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它也会响，而且停车之后呢可能会好一些。
1: 那你后来怎么发现？是
0: 后来就是跑，然后呢我当时想着那你就是到修车厂你不也得开去吗、
1: 嗯、
0: 开到那儿吗？完了在开的过程当中不大一会儿就慢慢这声音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然后就没有了。然后呢当时就是坐在我车里面，然后有比我驾龄时间长的，

0: 后他当时说可能是刹车油就是没有润滑到位，
1: 哦，
0: 哎，因为一起
1: 车，大问题没有，
0: 对，大问题没有，就一起车的时候可能说，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当你的车辆启动之后啊，我们包括说什么机油啊，包括说你车里面各个零部件开始运作之后，其实呢像这些油什么它就开始这个往外喷了，
1: 对，
0: 喷完之后呢开始零部件之间的各种润滑了，它要起到零件和零件之间的润滑，
1: 嗯嗯嗯，
0: 它可能当时呢就是这个刹车油它没有喷到位，
1: 嗯，
0: 然后呢没有起到润滑作用，所以零件和零件之间的产生了这样的一些摩擦，然后再加上一开车就出现的这种声响，它这个呢就是刹车油的这个问题。所以说呢我们定时的也真的要去关注关注，有的情况呢可能会是说高温天气，比如说像这个夏天温度特别高的时候，它可能会产生这种这个气阻，然后呢也会导致我们这个异响出现，或者是说呢导致有的说刹车变软，甚至是说失灵，
1: 嗯，
0: 所以说呢有些时候啊在这一点上咱们一定要去关注。还有呢就是我们如果说像经常去跑山路，
1: 嗯嗯，
0: 哎，或者说
1: 走乡道，
0: 哎，走乡道，
1: 嗯，
0: 然后呢经常喜欢去越野的朋友，
1: 嗯，
0: 哎，包括说还有就是你日常行车当中你的开车习惯是比较爱踩那种急刹的朋友，
1: 啊，
0: 咱们
1: 急刹，
0: 哎，对，你真的是要定期的要去看一看，要去检查检查，
1: 嗯，
0: 因为说刹车这个东西啊它要么就不出问题，等到出问题的时候，你当刹车失灵的时候，你说恐怖不恐怖？
1: 就是对你说踩急刹是不是很容易磨损刹车片呢？
0: 非常容易，嗯，
1: 然后会什么什么刹车油啊也会缺失的比咱们普通的那种要严重一些是吗？
0: 可能是，还有呢就像我们日常行车当中比较喜欢带着刹车走的这一部分人，
1: 那我这个很不理解，就是你带着走，就是你半走又不走，就像咱们走路上有人又拽着你一下，然后呢你又往前走，你觉得这种，
0: 我感觉这个是什么呢？我感觉这个好像就是他起步油门踩太深了，然后在这过程当中踩得太快了，但是呢市区里面就是没多远咱们就遇见红绿灯了，对吧？
1: 咱要带走什么样的，比如说你看正开着呢，
0: 嗯，
1: 然后前方你看踩刹
0: 车
1: 了，往我呢可能会
0: 跟着踩，
1: 离得远一点，然后我就先踩着一点，
0: 嗯，
1: 然后我会松开慢慢带着一点，
0: 嗯，
1: 带一点刹车然后那么走，你看这个可能很多人都是这样，
0: 对，这个就是带着走。但有的时候呢可能就像还有一部分我说的，就是他给油给快了，
1: 嗯
0: 啊，他的开车习惯就是上来就深踩油门，完了就一直在踩油门，然后马上临了离老远发现说要到红绿灯了，前面车稍微也都陆续慢下来了，然后呢他也就是这一趟线儿，慢慢慢慢踩着刹车。
1: 其实你一说这个我就想起今天早上看一个车哈，
0: 嗯，
1: 他就是那种急踩刹车怎么样，早上出来的时候很多车都是正常的走，然后前面其实就是红灯，
0: 嗯，
1: 他过不去，那个车真的是速度很快，飞一般的速度，然后超了过来，连续并了三个道。
0: 嗯，
1: 我以为他能闯红灯，这我内心想，我说他肯定是闯红灯过去了，他着急，
0: 嗯，
1: 因为那么快的速度
0: 停不下来了，
1: 肯定停不下来，
0: 嗯，
1: 一脚刹车站那儿，
0: 一脚急刹是吧？
1: 对，那肯定啊。完，我在想，我冲的那么快，为什么他不闯过去呢？完了，其实你知道这时候我想个什么吗，
0: 嗯？
1: 咱们经常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就是开快车啊，这是题外话了嘛，
0: 嗯，
1: 说，
0: 嗯，
1: 你开的再快，你到前面红灯你也会等。你也会发现后面慢的车也会跟你是起步的，
0: 还是一波嘛，对吧？
1: 对，
0: 嗯，
1: 我开的就属于慢的车，然后他就属于快的车，我跟他同步到的地点。
0: 所以真的，你看他轰那么深的油门没有用，
1: 啊，
0: 是不是？
1: 因为老快了，我一看就刷的一下就过去了，带一阵风啊。
0: 轰油门他还费油，
1: 嗯，
0: 然后踩刹车急踩他还磨损刹车片，
1: 啊，一下子站那儿了，
0: 这划不来拐呀，里外里都是吃亏的，
1: 嗯，
0: 是不是？
1: 可能就有些人就喜欢这种感觉，
0: 所以说呢咱们真的日常行车的方式和习惯这个也很重要啊。

0: 所以说呢，咱们从关注哪些零部件来看，我们其实呢或多或少更改咱们日常行车的不好的习惯，
1: 对，
0: 有可能也会对车辆呢就是它的一些零件使用寿命它会长一些，
1: 嗯，
0: 这样呢也会帮助我们省钱嘛，对不
1: 对，
0: 对，
1: 这个真是啊，
0: 对，像之前一些节目跟大家说说怎么去省油什么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嗯嗯，
0: 其实无非都是说给自己去省省钱。

0: 省省事儿。
1: 其实你看咱们车就属于消耗品，每一个部件就是你看无论是漆面也好还是内在的什么发动机啊刹车片啊机油啊咱们说的加的油啊什么样的都是需要我们往里添钱的，没有一个说他给我往出吐钱的。
0: 对对
1: 那你说我们只能是平时生活当中去省钱，你看咱们说以前像说的省油也是给咱省钱、
0: 嗯、
1: 如果说你不爱护车辆你现在不去检查，有很多人觉得哎呀我今年少给车辆做个保养吧，这不省个300-200的、
0: 嗯、
1: 或者是500-800的对吧，
0: 嗯，
1: 其实你想有的时候你没去少保养一回是你今年明年不一定有事儿，
0: 嗯，
1: 像刹车片这个问题似的，其实或者是漏油这个问题也是没有，但可能是刚开始你感觉不出来，它有小的一响我们不太懂，就比如说我的话可能就不太懂的时候就感觉不出来，
0: 嗯，
1: 等你感觉出来的时候就已经缺很严重了，
0: 对，
1: 而且添的钱可不是100-200，可能就是更多一些往里去添钱，这个时候可能每个人往出拿钱的时候就开始心疼了。
0: 对， 对，
1: 但你要是说那我一直就不拿我心疼我一直留着这个钱我不往出花，但他也真不给你往这个车他也不给你干活啊。
0: 嗯，我没看到过说我也没听到过说这个电瓶使用了3-5年回头我还能卖上原价的
1: 你看有的车上道了就叮当响，就外面人车能听
0: 所以真的啊，就是好好保养车，然后呢好好的咱们在日常开车的时候保持一个好的行车习惯、
1: 嗯、对，
0: 这样呢也对咱们的车辆有一些这个这个使用的寿命也对它有影响啊。好的，看看时间，咱们先进入一小段广告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2: 燃气便利生活美，安全规则记心间。
3: 用气开窗保通风，远离危险路无忧。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2: 蓝色火焰五灶间，燃气安全重泰山，
3: 规范操作无灾祸，阖家幸福岁月甜。
8: 燎原市安委会办公室、燎原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防火门随手关，灭火毯器防隐患，阳台楼道不堆物，疏散通道莫侵占，牢记逃生路线权，弯腰捂鼻急撤走，火情快拨119。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 驾乘感受。出发。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2: 燃气便利生活美，安全规则记心间，
3: 用气开窗保通风，远离危险路无忧。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2: 蓝色火焰舞灶间，燃气安全重泰山，
3: 规范操作无灾祸，阖家幸福岁月甜。
2: 燎原市安委会办公室、燎原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生火离物一米远，烘衣丝巾切莫干，超期电器别再用，分叉用电保平安，老化线路及时换，电器火灾防未然。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咱们继续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回来之后呢，咱们继续来聊说，平时啊，这个没事儿的时候，半年、大半年左右哈，我们检查检查我们的车辆，
1: 嗯，对，
0: 容易坏的一些地方是不是？刚才上一段的时候呢，说到了刹车片和刹车油，接着还有什么呢？还有的一个位置的，就是每天都要用，哎，这每天都磨损。轮胎
1: 、哎、对，这个轮胎也是，
0: 对，那轮胎是咱们作为说车辆唯一一个接触地面的这个部件，对不
1: 对,
0: 对，最容易被忽视了啊，就什么鼓包啊，什么这个有细纹啊，什么轮胎纹被磨平了呀，
1: 嗯，
0: 其实呢都是容易出问题的一个前兆，
1: 对，就是裂纹多了也不行，
0: 哎，就其实真的就是你每隔半年吧，一定要做的这个事儿就是检测你的这个轮胎，首先呢可以去看这个胎纹，
1: 嗯，
0: 哎，你要是说我用这个肉眼啊不太能看明白，我们可以辅助工具，拿啥呢？拿钢镚，
1: 嗯，
0: 拿硬币啊，然后呢如果说低于 1.6 毫米的话，咱们一定就是要更换了
1: 啊，就需要换了。其实这个大家如果真的不太懂，可能说那我测不明白没关系，咱不得倒胎吗？对于东北的话，来回得倒胎，有的时候师傅就会告诉你说你这个胎可能，哎呀，用完这一年来年可能建议你就换了一下，咱们叫听取啊，
0: 对对对对，一定说听取，因为
1: 对听取
0: 有的人吧他会认为说我
1: 想
0: 倒胎，对，你说我轮胎该换了，实则上可能我还能再跑一年。
1: 我就是咱们有很多人就看，哎，这胎花挺好啊，怎么为什么要我换呢？你是不是就想开始推荐我又买胎，
0: 想挣我钱了？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就怕有这种想法嘛。所以说呢，咱们自己去学会说如何自测，对不对？你要是说这个轮胎纹啊，发现说呢它低于 1.6 毫米了，那这种情况我们就需要更换。还有呢，就是去看我们的轮胎侧面有没有鼓包。
1: 嗯，
0: 有没有这种老化的裂纹？你说老化的裂纹这四个字大家应该也都能明白，
1: 得老多年了，
0: 对吧，就是字面意思也能明白是什么意思，对不对？你发现说这个轮胎出问题了，那你就直接就换，哎，也别犹豫了，是不是？
1: 对。
0: 再有呢，就是我们去这个矫正你的这个胎压，如果说长期要是胎压不足，它也会加速磨损的。
1: 嗯，
0: 它这个呢，胎压不足的情况下，它可能会存在于说，轮胎稍微有一些小口，它是稍稍有悄悄缝气儿的。
1: 对，也有可能说你胎压你矫正不了，就像咱们有的人说这个穿鞋磨的不一样，
0: 哎，
1: 是吧？
0: 对。
1: 这也一个道理，
0: 是的，
1: 嗯，
0: 也有可能呢是它确实是你的这个车辆的这个某个机器这个出现一些问题了，就一直显示胎压不足，胎压不足，是不是？所以这个呢你也要去进行维修，也要去进行这个检测，千万不能说就让它放那放着了。
1: 对，
0: 因为轮胎的这些问题啊，它都容易会反映给在我们当高速行驶的时候，它如果有小毛病它容易变成大毛病，比如说爆胎了。
1: 对，就是像你说上高速才能体现出来，咱们可能在市区内的话跑不起来，轮胎的压力啊，还有阻碍它没有那么大，它可能就
0: 还好点，
1: 对，
0: 是吧，
1: 就是不太会给你一下子出现问题。
0: 对，
1: 你跑高速的时候就一下子显现出来了，
0: 是的，所以在这一点上一定要去了解，就是有的人呢，真的是会认为说轮胎是不用进行更换的，或者是说真的是多长时间他也不去观测的。
1: 那得你看轮胎的话，一般五年吧，
0: 嗯，
1: 四五年，咱别说准确五年啊，就是四五年吧，你就得看一下了，
0: 嗯，
1: 看一下之后看一看这个要不要再换新的。可能有的人说这个胎就能用五年，
0: 对，
1: 你第六年的时候也能用，但是呢就是看你自己去怎么想。如果说真的磨损很严重的话呢，就不见，因为毕竟它真的是我们安全的第一关，
0: 对，第一道防线，
1: 对，
0: 是不是？就是刚才我不也说嘛，说有的人可能真的就是一直不关注这个胎啊，
1: 嗯，
0: 其实这有的人呢，我也是在说我曾经的自己，
1: 嗯，
0: 我跟大家去说过吧，就是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说这个东西是不用换的，然后呢也没有人去告诉我。
1: 其实你说这也是，你知道每一个人开车新手如果没有人说的话，没有人帮着咱们去管，
0: 嗯，
1: 咱们可能就会认为车上所有的东西可能就需要加油，
0: 对对对
1: 对吧，就需要加油，可能你会认为玻璃水永远都不用你去加，它自动就能满。
0: 对, 对，我从开车之后啊，就包括说这个车的 比如说车里面咱们不是有这个什么反锁功能的，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就这些东西包括说所有的灯光什么的，因为我们驾校学的车和自己开的车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所以说就是包括什么灯光什么的其实都是我自己后来慢慢自己去摸索的，
1: 嗯，
0: 没有人去教我，
1: 对，
0: 没有人告诉我说这个东西啊点这儿是什么意思，
1: 嗯，
0: 点那儿是什么意思，我都是，而且大家都知道就车里面它汉字比较少，
1: 对，
0: 几乎大多数它都是用这个数字或者是符号，是不是，
1: 嗯嗯嗯，
0: 所以说呢有些时候我就自己真的是上网去查查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所以了解来了解去吧，我只能哎，这车我能鼓得明白，哎，什么远光近光，
1: 嗯，
0: 雾光灯这些我能调明白，
1: 嗯，
0: 雨刮器玻璃水什么的我都能调明白，但是呢没有人告诉我说你的轮胎得换
1: 你就认为一直能跑，啊，
0: 我就想着反正也没出毛病，
1: 嗯，
0: 没出问题，然后呢之前的轮胎也扎漏过好几次啊，就这个剪钉子 剪过好几次，然后我去换胎的时候也没有人告诉我说哎呀你这轮胎磨损的有点不好了得去换了，
1: 嗯，得换，
0: 没有，然后再加上咱们东北嘛毕竟就是总是需要像你说倒胎是不是，到这个什么我们冬天了是不是需要
1: 换
0: 雪地
1: 胎，
0: 所以呢就是雪地胎开几个月，四季胎再开几个月，雪地胎又开几个月，四季胎又开几个月，但我就是放胎的地方他也没有告诉我，真那人家是真不挣我钱啊，人
1: 家有的人他不会去这么说，
0: 对，他也没有告诉我说你的轮胎得换了，
1: 嗯，
0: 直到后来我身边的人然后发现说哎你这轮胎上面怎么都快光溜了呢，
1: 啊磨平了，
0: 哎他说你这轮胎雨
1: 胎花没有了，
0: 他问我他说你这轮胎能刹得住车吗，我说能啊，我说但是刹车好像得
1: 延长，
0: 哎，延长得提早踩，而且得踩时间长一点那也没想到是轮胎的问题，
1: 其实你这么一说话不一定是轮胎的问题，
0: 嗯，
1: 也许说是不是我们刹车的问题呢
0: 是我行车的问题是不是，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燃气便利生活美，安全规则记心间，
3: 用气开窗保通风，远离危险路无忧。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蓝色火焰五灶间，燃气安全重泰山，
3: 规范操作无灾祸，阖家幸福岁月甜。
2: 燎原市安委会办公室、燎原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防火门随手关，灭火毯器防隐患，阳台楼道不堆物，疏散通道莫侵占，牢记逃生路线权，
10: 弯腰捂鼻急撤走，火情快拨119。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2: 驾乘感受。

0: 好的，我们继续回来啊，继续跟大家来聊，就是说这个刚才说到了我那个轮胎，
1: 嗯，
0: 门都已经要磨平了，是不是？
1: 光溜了，
0: 哎，都光溜了。而且呢，就是这种情况啊，其实说停不下来，它，
1: 我能想象那画面，
0: 停不下来的几率稍少稍小一些，因为毕竟说
1: 肯定会停，
0: 刹车是好使的，
1: 对。
0: 但是呢，因为它磨薄了。它有很大的几率它真的是容易在高速上爆胎，
1: 就是你这个别说高速上，我觉得下雨地下湿的话你也会很滑，
0: 嗯，
1: 可能我们车出溜一会儿你可能出了很长，
0: 对，
1: 是不是、啊、
0: 我就当打滑呲溜了
1: 但你们心里很不踏实，还觉得这车怎么干踩踩不住呢，
0: 真的。所以后来呢就是也是身边人一说，说完之后我发现哎呦好像、
1: 啊、咱还需要换胎啊，
0: 好像真是这样，还原来还得换胎呀、
1: 啊、
0: 然后去换胎了。真正换胎的时候那车都第八年了
1: 啊，哪有这一般车，你看我说五年就很长了，
0: 对，
1: 嗯，
0: 然后我开了八年啊，就这轮胎真是给自己省钱啊、
1: 嗯、
0: 就是没出事儿呢，他出事儿我后悔不，是不是？所以说呢在这一点上一定要去了解。而且呢就是我们作为说像大概率市区当中跑的车几乎都是前驱车，前驱车呢一般来讲就是每一万公里左右吧，咱们尽量的就是嗯，要不然就是关注一下这个轮胎，不行就让前后轮对调一下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哎，也有这种说法，就是让磨损磨得更均匀一些，
1: 对，这也可以，
0: 是的，这也是有这种说法的。其实无非呢也都是说为了保证咱们行车的时候的一个安全，是不是？
1: 对。

0: 那同时还有什么其他的部件呢？其实刚刚呢我们在聊的时候也说到了电瓶这个东西呢，也是要时刻关注的啊。就是大家也都知道咱们春夏秋冬这一变化，尤其是冬天说这么一
1: 冷
0: 是不是一冻，很多的电池呢它就容易出问题。电瓶亏电半路抛锚的头号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你电瓶老化了，
1: 对，
0: 它不行
1: 了，
0: 哎，它不好使了。比如说什么样的情况会导致电瓶老化呢？比如说熄火之后啊，听音乐
1: 啊，
0: 哎，
1: 有的是，
0: 是
1: 把车停在那儿了，我是关火了，然后但是我通电，
0: 嗯，
1: 全车它是通电的，
0: 哎，对，
1: 听在那儿听歌也好啊，或者是干嘛也好，你看我
0: 给手机充电呢，
1: 对，我身边朋友他就那样，然后我跟他说过，
0: 嗯，
1: 他可能就觉得很不在意，
0: 嗯嗯，
1: 他觉得说没事儿，这个。因为他那是两年车嘛，他就觉得说没事儿啊，
0: 嗯，
1: 那个我跑一跑就把电充回来了。其实这个时候其实对电瓶损伤我觉得是很大。
0: 对，然后包括说还有像频繁的短途行驶，就你这车老是不拉他出去溜，就是天天就是两点一线，然后呢一天二十四小时，这车开的时间加一起二十分钟
1: 啊啊，就是行车的比较短，
0: 哎，对，就像这种短途行驶，
1: 嗯，
0: 其实它都会容易加速我们的电瓶老化的。其实为什么说尽量说半年去检查一次你的电瓶电压，要不要去发现说有没有低于12.4伏，是不是我们是不是需要去进行整体再一次充电充满，我多拉出去跑个一个来小时，是不是，
1: 对，
0: 或者说我这电瓶就不行了，我及时的去进行更换，这些呢其实都是靠我们检查来发现的。
1: 嗯，
0: 你别真的你说等它开始出毛病出问题了，我今天早上着急上班打不着火了，然后呢发现这电瓶亏电了，亏电不行了，是不是充不进去电了等等的。其实呢在平时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行车的时候用车的时候就得多注意它。
1: 其实很多人不太在意，
0: 嗯，
1: 就比如在市区内它还好，你说你刚刚说的这种情况，假如说我们出去短途玩，
0: 嗯，
1: 到另外一个城市或者是到服务区你打不着火了，你怎么办？
0: 哎呦那可真是，啊，
1: 真是会有。因为有的时候你突发的去出去，现在就说走啊，咱俩下了节目，
0: 嗯，
1: 下了班咱们就出发，上哪儿？上到沈阳吧，咱别走远，
0: 嗯，
1: 你可能到中途的服务区你停一下的时候你再打不着火的时候，你说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就抓瞎了。
0: 对，你就那玩也别想玩好了，哦，也不一定能去玩了，你可能就要拖车给拖回来了，
1: 就是，一心在想那你让他先回来咱俩还继续啊。
0: 那不整拖车的话，再不然我想一想，我现在想想啊，还能用什么办法呢？
1: 没有什么，到那现场维修呗，打救援，
0: 嗯，再不然就是看看有没有说离附近比较近的地方，然后我们去这个买个电瓶啊，
1: 就是，或者是修理咱关键是你要知道是电瓶还好，
0: 嗯，
1: 咱们不是不知道吗？
0: 就车突然间就打不着火
1: 了。对，突然间
0: 的
1: 有很多人你看咱们不太懂，就比如说我就不太懂，有的时候你怎么办，
0: 嗯，
1: 那你就打不着火。我以前的那个车就是，
0: 嗯，
1: 就是莫名其妙的打不着火，
0: 嗯，
1: 然后打不着火怎么办呢？家里人懂说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亏电，
0: 嗯，
1: 然后后来吧，然后说也不能啊，电瓶也是刚刚换，其实那电瓶也用了好几年了，可能也得用个3年左右的也是，
0: 嗯嗯，
1: 后来之后说那这样吧，不行咱就再换个电瓶试一下吧，
0: 嗯嗯，
1: 完了又换了一块电瓶，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0: 啊。
1: 那你看有的时候一些问题就怎么找不着原因，然后就想到是电瓶，但就是觉得不应该出现在电瓶身上，
0: 是吧？
1: 其实恰巧可能就出现在电瓶身上了。
0: 对，所以有的时候啊，咱们大家真的就是你需要去关注的。有的时候大多数其实我发现大家会发现什么，从什么时候开始说我电瓶有毛病的，一般来讲呢是从这个你比如说像过冬天的时候，
1: 对，打不着火了
0: 、
1: 嗯，
0: 需要去连电了，哎，这种时候发现说我好像这个电瓶需要换了，或者需要怎么样了，是不是？
1: 你说会不会有人怀疑说太冷了呢，和我电瓶没关系呢？
0: 也备不住，
1: 有
0: 的
1: 真的是，
0: 嗯，
1: 有的时候你真的是特别特别冷，可能说我刚换的电瓶怎么还打不着火呢，
0: 嗯，
1: 反正这个东西就排除一下，你电瓶用上3年往上吧，我觉得就得检查了，
0: 嗯，对，
1: 基本上就得上说到专业的地方去测一下了。
0: 对， 所以说在这一点上大家就一定要去注意了，是不是？其实呢不要去长时间的熄火用车载的电器，然后呢不要长时间的车辆去闲置在那儿，然后就是火也不打，
1: 对，
0: 也不要长时间的去进行咱们的这个原地怠速什么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其实这些都是咱们对车辆能让它晚点坏的一个好的习惯。
1: 晚点坏，
0: 晚点坏，因为毕竟磨损件嘛，它或多或少肯定是要坏的，是不是？
1: 嗯，对，
0: 所以说这一点一定要去了解啊，就是要去注意留意你的车辆启动的状态，启动如果你发现说没有劲儿，没有力气，然后大灯变暗了，这些其实它都是电瓶需要更换的一个信号了。
1: 嗯，对，差不多哈。
0: 是的，
1: 嗯，
0: 所以在这些上咱们也是要定期的去注意啊。

0: 那么接着说啊，说还有什么呢？像除了电瓶，其实还有一个我们的这个车上的零件，还真的是要时刻去关注的，半年关注一回什么的，或者是冬天过完关注一回，啥呢？雨刮器。
1: 哦，
0: 雨刮器虽小，是不是？
1: 嗯。
0: 但是呢，其实它直接关乎到你雨天的行车安全。
1: 嗯，
0: 长期的一些日晒雨淋，然后尤其是说太阳暴晒等等的天气，又冷又热，它这个胶条啊是非常非常非常快，
1: 也会它会老化，
0: 哎，非常非常容易老化的，因为它老化的还比别的胶条快呢。
1: 对，然后它会有小裂痕呐、啊。
0: 嗯，
1: 刮不净啊，
0: 对，
1: 刮玻璃有异响，就是胶条的问题。
0: 对，就是每半年检查一次，或者是说每到咱们的这个冬天过完的时候你检查一次，发现说刮拭的时候出现了这种条纹或者是异响，其实不用说了，那你就是胶条要失效了。
1: 嗯，
0: 你也别硬挺，是不是？你挺完之后把这玻璃你会发现刮不干净，刮不干净影响你行车的视线。有的人说了没事儿，有几个道又能怎么的，我也不是看不清前面的
1: 啊。对，有的人就不在意，
0: 对，有的人不在意这个东西、
1: 嗯、
0: 但是呢其实当你刮这个雨刮器的时候出现异响的时候，你自己听着得劲儿吗？
1: 也不在意。
0: 得劲儿是吧？那咱就坚持坚持。
1: 但是这个真的会影响你开车的心情。
0: 对、
1: 嗯、
0: 就是我反正我认为啊，就是胶条这个东西贵了的话说可能百十来块的、
1: 嗯、
0: 你像便宜的话可能说几十块钱的都有。
1: 而且这个说句实话可能不是说你每年都需要换，
0: 对，
1: 是你怎么也得个一两年、
0: 就是、你换的频的话说一年换一回。
1: 嗯，
0: 但一般来讲大家好像是两年左右会出现毛病。
1: 对，基本没有说年年都换这个的、
0: 哎、对，
1: 可能有的两三年你看都不用换。
0: 对，你就简简单单用几十块钱你就说这个换了一个这个东西。但咱别拿说雨天我拿这个视线去冒险，是不是？
1: 对，还是车上所有的零部件都是有用的。
0: 对，你说你看不清了、
1: 嗯、
0: 然后出异响了，要刮完之后又魂化魂了，你说何必呢？你说下如果是小雨还能好一些，但如果是大雨呢，这个东西它不好使了呀。 对不对、
1: 嗯、
0: 哎，大雨本身它就影响视线，那干脆就是说不定车都开不了了，都走不动道了。所以这个东西呢也需要咱们

0: 定期的去检查检查，去更换一下啊。好的，我们看看时间，马上呢又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 燃气便利生活美，安全规则记心间。
2: 用气开窗保通风，远离危险乐无忧。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 蓝色火焰舞灶间，燃气安全重泰山，
2: 规范操作无灾祸，阖家幸福岁月甜。
9: 燎原市安委会办公室、燎原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防火门随手关，灭火毯器防隐患，阳台楼道不堆物，疏散通道莫侵占，牢记逃生路线权，弯腰捂鼻急撤走，火情快拨119。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 驾乘感受。出发。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燃气便利生活美，安全规则记心间，
1: 用气开窗保通风，远离危险路无忧。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0: 蓝色火焰五灶间，燃气安全重泰山，
1: 规范操作无灾祸，阖家幸福岁月甜。
4: 燎原市安委会办公室、燎原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生火离物一米远，烘衣丝接切莫干，超期电器别再用，分叉用电保平安，老化线路及时换，电器火灾防未然。

0: 好的，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咱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段呢是今天快乐方向盘的最后一段了，还有一个我们需要去关注的点没有聊，哎，咱们抓紧时间来说啊。还有一个我们定期需要去进行更换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空调滤芯
2: 啊，对，
0: 也要去检查，也要去更换。这个东西啊，它不仅是影响我们的制冷效果，同时是关系到你的个人健康的。
2: 对，呼吸会不会进灰尘车里哈，
0: 哎，市区当中行驶的话，灰尘是比较多的。
2: 对，
0: 然后呢滤芯也是非常容易堵塞的，你要半年不换的话，可能里面就全都是灰尘跟细菌了。
2: 我这个真的是达到了半年六个月七个月这样吧，
0: 嗯，
2: 我去前一阵子去换了一下，
0: 嗯，
2: 换了之后我发现，哎呀，我说这么脏吗？
0: 是吧？
2: 倒没完全封死，因为我每年可能都会换，然后，
0: 嗯，
2: 但是呢，一看里面真的好大的灰啊！
0: 对，真的就是，脏了就要换，尤其是说像有孩子的这个家庭，是不是？
2: 嗯，
0: 咱们出行的话，可能我们都或多或少需要使用到这个内循环、外循环、冷空气热、热冷风、热风，
2: 对
0: 不对？
2: 对对
0: 对
2: 对。
0: 所以说呢，它这个东西如果说滤芯堵了，它首先呢会让空调制冷变差，费油不说，还把我们的细菌都吹到车内了。
2: 是的，有人一打开之后，有的是好多常年不换的，
0: 嗯，
2: 你会看到那种视频，一下子一股烟儿，
0: 哎，
2: 吹出来了。其实那就是灰。
0: 是的，
2: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也要去了解。如果我们说自己动手能力比较强的话，我们可以，哎，对，你在网上去买这个滤芯儿，
2: 嗯，对。你的车的型号
0: 是的
2: 写准了，然后买一样的，
0: 对，就回来之后自己去换，可以说比去维修店换要省很多钱，
2: 嗯，
0: 但你要是说我不会换，我这车我也不知道搁哪儿拆，是不是我怕拆完之后拆出毛病了，那我就到这个修配厂去。
2: 对，
0: 好在它这个东西它半年左右换一回的话，它也不至于说能贵到哪儿去，
2: 嗯，是的。
0: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去注意，就有一些东西啊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去换，你不换的话容易影响的最后是自己，是不是，
2: 嗯，对，
0: 然后
2: 吸了一肚子灰啊。
0: 对，所以说其实这些东西吧它成本并不高，检查起来呢也不麻烦，但是呢我们自己搞不定我们就让维修店去搞定，对不对？自己搞得定的情况下，哎，你动手能力可以，是不是，
2: 嗯，
0: 基本来讲呢它也不会花太多的钱，但是呢我们

0: 是不是、
1: 嗯、
0: 比如说过完夏天或者是过完冬天，哎，我去看一眼
1: 换一下，
0: 我去换一下、
1: 嗯、
0: 其实呢这样也可以，也要分啊，咱们是大概率在这个哪样的一些车，什么样的一些车，以及你行驶的这个位置。那你如果说我经常就是在工地跑，
1: 或者
0: 是
1: 下乡，
0: 是是，
1: 走的乡道会特别大、
0: 哎、对，那你像这种情况其实不一定说半年了，有可能说三个来月你就最好就瞅一眼，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这样呢也是能够保证车辆的安全和我们个人的安全啊。好，看看时间吧，那今天节目到这也是接近尾声了，如果咱们听众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的话呢，咱们也可以在明天直播节目当中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拜拜
1: 拜拜。

0: 飞，落花似。
1: 小豆儿唱歌，
2: 好的主人。
1: 小豆儿开车，
2: 好的主人。
1: 小豆儿打开欢乐空间，
2: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1: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啥？还有这事儿？
1: 你知不知道？
0: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2: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人生

0: 咱平时唠嗑的时候哈、经常说到一个词儿，
1: 什么词儿？
0: 巨金。
1: 距今1800多年，是这个距今吗？
0: 对，就是这个距今。
1: 这我懂啊。
0: 你懂是吧？
1: 我懂啊，就距离今天有多久。
0: 请问今天是哪天？
1: 就今天日期呗。
0: 今天日期比如说
1: 2026年的某某某天，2027年的某某某天。这距今吗？
0: 错。
1: 不是吗？
0: 不是。真的不是。
1: 妈呀，
0: 今天我带你了解个知识啊。
1: 是我理解的太字面了吗？我就想说，
0: 就是可能你字面理解啊，距今就是到今天，
1: 对
0: 吧？
1: 对啊，
0: 今天是哪天咱就是哪天，
1: 是哪天。
0: 但是就这俩字儿，你必须得看它是在哪儿出现。你比如说你跟你朋友唠嗑
1: 啊，
0: 你说的那个距今呢，我跟他已经谈恋爱5个小时了，是吧？
1: 我和我朋友一般都不聊这么有营养的话题，
0: 是吗？
1: 啊，
0: 比较有营养啊，
1: 太有营养了这个话题。啊、
0: 这，比如说你和你朋友聊天、对吧？那你这个距今指定是到目前为止，对吧？
1: 此时此刻
0: 到当下，
1: 对，
0: 哎。但是如果你在博物馆里边看到了距今两个字儿的话，
1: 那不也是到今天吗
0: ？No！
1: 妈呀，那博物馆墙上写的距今，这还有歧义呀？
0: 所以说，博物馆里的距今竟然指的不是今天，你敢相信？
1: 哪天呢？
0: 你比如说哈，就是一些你，如果你去过博物馆没？
1: 你看你这人儿。我还都没去过博物馆，我这么有文化底蕴的一个人，
0: 这跟有文化底蕴。
1: 哎呀，你别管，反正我去过，啊、
0: 去过是吧？就是你有没有留意过那个展板上会写"距今"两个字儿？比如说，
1: 当然了，
0: 这件文物距今5000年、然后下件文物上面写"距今3000年。
1: 对呀、啊，
0: 哎，乍一看这个"金"字儿非常的好理解，
1: 再乍一下呢？
0: 再乍一下就是王炸了。
1: 哎呀，
0: 是吧？
1: 哎，
0: 就非常的好理解，但是还真就不是这么个事儿啊！我跟你说，全世界的博物馆里的距今，这个今它指的是一个固定日期，
1: 哪天呗？就是
0: 1950年的1月1日。
1: 不能，
0: 怎么不能？
1: 拜闹！那天我还没出生呢，你说你
0: 不是
1: 我唠这个
0: 文物，可不管你出不出生啊。
1: 不是，你就告诉我这一天有什么特别的吧，
0: 老特别。
1: 为什么非得要定在这一天？
0: 哎，这个问题问得好。
1: 对呀、
0: 为什么是1950年呢？
1: 真是这个日期非常的陌生、
0: 我跟你说，这背后藏着一套非常有意思的科学逻辑。
1: 那天元旦
0: 也元旦
1: 完咋的了、吃饺子掉地上了，
0: 我跟你说
1: 定今天了。
0: 吃饺子掉地下，这
1: 不是，那你说这日子，你
0: 这个日子它是有科学逻辑的，同时它也牵扯到一段人类改变地球的历史。
1: 科学逻辑，
0: 哎，
1: 这么深奥吗？
0: 你不想知道是哪段历史？
1: 不是，我想知道啊。只不过就是突然，你1950年的这一天就会让人觉得，
0: 最主要是
1: 摸不到头脑。
0: 在1950年这一年的这一天，它人类改变了地球的历史。所以这应该好奇吧，对吧？
1: 1949年，我说1950年咋的了？
0: 这一年叫做什么？你知道吧？叫做碳14测年，
1: 太长。
0: 什么？太长啊！
1: 太长。
0: 你要搞清楚1950年的这个由来，首先咱得是从一种测年技术说起，叫做碳14测年法。20世纪40年代的时候呢，科学家们哈就发现了一种特殊的碳元素，叫做碳14，它和普通的这个碳呢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就这个碳它会变老。出褶变老，
1: 长皱纹呗。
0: 这个碳十四有一个非常守时的一个特性，就是每过5730年，它在生物体内的含量就会自动减一半儿，而且这个过程呢不会受到比如说温度啊、压力啊一些化学反应的干扰，只认准只它只认认
1: 把那个嘴呀、啊、挂上那个档啊。
0: 他只认准一个变量、
1: 啊、
0: 就是时间。
1: 时间。
0: 哎，然后你这个发现有啥作用呢、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老大作用了。你所有活着的东西，你植物也好动物也好，体内的碳十四都比就是大气就是和大气一样都保持着一致。就是在那个年代的你，那个年代的动物，那个年代的就是草木，它的体内的这个碳十四都保持着一致。哎，但是一旦生物死亡了，它就不会再摄入新的碳了。
1: 嗯，
0: 体内的碳十四呢，就开始按照规律的，然后进行衰减。比如说，经过5730年，它就衰减一半。
1: 哦，
0: 所以说考古学家只要测出文物里边还剩多少碳十四，就能算出它死了多少年。哦，这么解释清晰了吧？明了了吧、这回你总算知道你哎，这个文物出土了哈、那个化石显现了，你凭啥知道它离今天到底多少年呢？
1: 是啊，
0: 对吧、这回知道了，科学家们依照的是这个元素碳十四，厉害吧？
1: 厉害。
0: 哎，但是碳十四测年法有个致命的短板、就是它的衰减呢都是砍半式的。你比如说5730年，它砍掉一半，然后再过5730年，它再砍一半，砍到第十次的时候，剩下的碳十四的含量就几乎是微乎其微了。你这个时候你仪器啥的根本就检测啥的，你测不准了
1: 啊，这么个意思。
0: 所以这个十次半左右一个衰期啊，就是衰退期，也就是57300年左右。所以说，碳十四测年的理论的这种极限，大约也就是5.7万年
1: 哦，这么个意思。
0: 哎、如果 你要是听到有人跟你说，你说根据碳十四测定啊，就这个东西可能是10万年前的，
1: 哎，
0: 那你基本上可以判断出，要么就是他不懂，要么就是他在忽悠你，
1: 你就是个大骗子。
0: 因为这个测年它只能测5.7万年，就这个碳十四，
1: 明白了、
0: 哎、所以说那为什么说1950年它是一条看不见的时间的分割线呢？为什么把这一年定在了距今的今呢？
1: 对呀、
0: 对吧。哎，那就咱还得说到这个碳十四啊，就既然碳十四测年能测几万年，对吧？
1: 嗯，
0: 那么地球46亿年的年龄咋来的？
1: 对呀，
0: 对吧？
1: 对呀，你看这又不对了呀。
0: 哎，你靠的是它变得更慢的一个时钟，你比如说油238的这个半衰期长达44.7亿年，用它来测量我们地球的年龄是刚刚好的。但碳十四为什么非要把这个基准定在1950年？这我们就要说一段特殊的时代背景了，
1: 又要说历史了。这是
0: 哎，就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像
1: 美国呀
0: 和苏联呢、进行了大量的叫做大气核试验。
1: 哦，
0: 哎，这些爆炸产生的一个巨量的这个中子，把空气当中的氮十四撞成了碳十四。然后就导致了我们全球大气当中的碳十四的浓度在短时间之内飙升了1倍多。
1: 我的天，
0: 这就相当于给地球的碳十四的时钟加了速。所以从1950年以后，任何新生的植物体内的碳十四的含量和古代的就都不一样，
1: 都不一样。
0: 咋的？你嫌我这个都说的土啊？
1: 没有没有，东北人嘛，没毛病，都不一样，
0: 是吧？
1: 哎，
0: 都不一样了，
1: 都不一样啊！
0: 所以为什么把1950年定为是今？就说明1950年之后和以前的，不管是生物、人物还是植物
1: 啊，
0: 都不一样了。
1: 好嘞，
0: 哎，后果就相当的直接了。如果你把2026年长出了一片新的树叶，你拿去做这个就是测碳十四的话，结果可能显示它是1000年前的东西。
1: 哎呀哈！
0: 哎，为啥？因为这个现在空气当中的碳十四啥的，就是已经含量不是以前的一倍吗？
1: 是，
0: 哎。正好和1000多年前的自然水平差不太多。
1: 哎
0: 哎，所以说1950年呢就像是一道无形的墙，墙那边的数据呢还算干净，
1: 嗯，
0: 干净。
1: 干，这今天咋的了？这是
0: 还算干净，啊、
1: 干净啊！
0: 但墙这边呢已经被核试
1: 不干净了
0: 试验给污染了。
1: 哎，不咋太干净。
0: 所以呢，全世界的博物馆和实验室都达成了一个共识啊。这个共识就是所有的距今的时间都以1950年为起点，所以展板上写的距今1000年，实际上指的是1950年往前推1000年，
1: 嗯、
0: 也就是公元950年、
1: 嗯，
0: 而不是从2026年往前推。
1: 嗯，
0: 明白了不？
1: 明白了。
0: 哎，所以说下次你逛博物馆的时候，你可以留意这些个小细节了啊。因为说实话，大部分人逛博物馆的时候都能看到这俩字儿“距今”，哎，但是都不会在意这俩字儿。
1: 因为都像我这么以为的，
0: 哎，就是这两个字儿背后的一个算法啥的，咱更不会在意了哈。
1: 是是是。
0: 但是如果今天你知道了这个冷知识，你再去看这些个展板，你会不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嘞？
1: 肯定啊，
0: 是吧？
1: 那个时候就开始翻白眼儿，算了呗。这个玩意儿，嗯，多长时间呢？还得加上2026减1950哈。
0: 你就从1950往前推就完了呗，还非得加2026，这什么算法啊？
1: 2026减1950，再加上他那个写距今，比如说30年，那就加30，就
0: 你就非得知道距当下今天多少年，是不是？
1: 对。打小就犟的人，你说、
0: 行，那你以后看所有的文物、
1: 哎、
0: 都把这个文物加上距今的这个，就是你用2026或者是等到2027，你就用2027减的这个年数，
1: 对
0: 对吧？
1: 然后一顿算，算完以后人讲解啥也没听着，就在这算。来上算术课来了，这是
0: 没事啊，感受不一样嘛，是吧？你看待他的感觉就不一样了，
1: 我的天，
0: 是吧？哎，
1: 由内而外的崇拜了呗。
0: 对，但是有人会想哈，那1950年以后出土的文物怎么办啊？
1: 对呀，
0: 你比如说一件1960年的老物件，难道就不用这个碳14测年了吗？
1: 说就是呢，
0: 嗯，不是不能测，是测出来的数据需要特殊的校正它。
1: 这么费劲呢、啊、
0: 得给他就是变个法的。你像就我们科学家们呢，他们会通过树木的年轮、历史记录等一些方式，已经建立了一套比较好的方式方法、
1: 嗯、
0: 可以把这个实验呢，就是比如说核试验干扰之后的数据给它还原回去。
1: 嗯，
0: 哎，只是博物馆里边就是常规的标注依然会沿用1950年的这个统一的标准啊。但是你看啊，虽然说1950年是一个数字，对于我们来说还挺久远的，挺冰冷的哈、
1: 嗯、
0: 但是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1950，其实它是科学严谨性的一次集体表达。
1: 嗯，
0: 有没有道理？
1: 有道理。
0: 哎，他告诉了我们是什么呢？就是任何的测量都是有一定的前提的，
1: 是的，
0: 任何的准确都是有一定的边界的。所以在那些展板上沉默的数字，实际上背后站着的是一套完整的一个体系，是吧？
1: 嗯、
0: 一套，比如说像物理学、
1: 哎、
0: 化学、
1: 哎、
0: 和考古学，就是通学的一个协作。
1: 对对对，
0: 是吧？
1: 里边知识多了去了，
0: 完美吧？
1: 完美。
0: 哎，所以说下次带孩子逛博物馆的时候，是吧、
1: 嗯？
0: 你可以把这个小知识讲给自己的孩子听，或者下次你逛博物馆的时候，你也可以问问身边的人，这距今。
1: 你知道距今是啥时候吗？
0: 是从哪儿算的呀？
1: 你造吗？
0: 哎，
1: 我造，我给你讲一讲。
0: 然后
1: 你别听那讲解了，你就听我讲啊。
0: 然后你可以非常就是开心的告诉他、
1: 嗯、
0: 就是1950年一个被核时代按下暂停键的一个年份。
1: 是，
0: 顺便你可以考考讲解员呢。
1: 对呀、啊、你知道吗？
0: 看看他就是知不知道这个冷知识，
1: 多多少少带有点挑衅的意味了啊。
0: 行吗？这样
1: 绝对就是你要不怕挨揍的话可以问，不拦你，
0: 不拦着哈
1: 啊！完了，你就多去那个博物馆，你去看一看，
0: 嗯、
1: 对，挨个博物馆你就挑衅。
0: 哎，你是要博物馆把这条冷知识写在最开始就是进
1: 门口那个位置？
0: 我觉得这个知识其实我们大家真应该了解一下，是吧？
1: 有必要的，
0: 因为你看，就像咱节目最开始的时候说，当提到距今的时候，你一定想到的就是当下，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哎，多厉害，我们又学到知识了吧？
1: 新知识啊，这真是一个冷知识，主要是这么老长时间以来啊，活了七八十岁了才知道这事儿。
0: 哟，
1: 开了眼界了，今天
0: 活这么久呢？
1: 挺厉害，是不是？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啥？还有这事儿？
9: 你知不知道？
8: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平时啊，一看一谈到历史哈、啊，就比如说你去那些什么博物馆啥的啊，
1: 我没去，
0: 我老去，我这个文化底蕴高啊。
1: 距今是距哪年？记住了吗？
0: 记住了，1950年呢，1月1号，是不是啊？
1: 哎，该说不说哈、
0: 啊，
1: 年轻人记忆力是好，
0: 必须的。你记性不得比我更好吗？
1: 我呀，
0: 啊。你不比我还小呢吗？
1: 别提了，
0: 安琪永远
1: 我主要是脑子没长好，还得再发育发育。
0: 我天哪！来啊，咱今天就给大家说一说啊，就是咱中国人常常在各种各样的神话传说当中听到的三皇五帝。
1: 哎呀，
0: 熟不
1: 熟啊？这个三皇五帝这词儿熟啊？
0: 来，
1: 哪三皇？
0: 对，考考你，哪三皇？
1: 哪五帝？
0: 哪五帝？
1: 鸡蛋黄、鸭蛋黄、鹅蛋黄，
0: 净挑那香的说呢
1: 啊？
0: 那五帝呢？
1: 五帝，苞米帝。
0: 哎，
1: 麦子帝，
0: 西瓜帝，
1: 西瓜帝行，瓜帝呗，就是
0: 瓜帝
1: 是吧？
0: 哎、
1: 草莓帝，这都乐意吃的，
0: 凑四个了。
1: 还有一个，
0: 还有一个，
1: 还有什么？
0: 抢个婆婆丁吧，
1: 土豆帝，
0: 土豆帝，
1: 土豆行。
0: 你这家伙的。都给安排的明明白白，这是食物界的三皇五帝。
1: 我跟你说，最近特别爱吃土豆。哎呀，最近我找到了一家特别好吃的土豆，好吃到什么程度呢？
0: 土豆怎么能好吃呢？
1: 哎呀，你不知道那土豆有多好吃。
0: 做法不一样是吗？
1: 不是做法不一样，是那土豆本身就好吃。
0: 你吃的什么土豆、哎？烤土豆啊？
1: 顺甜，洗面是泛着沙，
0: 烤土豆呗。
1: 你咋吃那个土豆都好吃？
0: 什么土豆？
1: 你烤着。炒着、煮着、炖着
0: 啊，我明白了，它就是一个菜市场专门卖这种土豆，完你买回去回家吃是吧？
1: 对呀、
0: 啊，我以为是某一个
1: 饭店某个店呢，
0: 对他加工
1: 他没打广告，他要是打广告了，他可以是任何饭店，他们家土豆等不好吃，
0: 没给你广告费是吗？
1: 哎嘿，
0: 哎行。那最起码这个私底下咱俩可以沟通一下具体是哪家的土豆啊。
1: 哎行，我最近真发现了一个烤土豆可好吃的一个小店了。
0: 给广告费没啊？
1: 6块钱一个，他没广告费，说我不能说未接啊。
0: 不能说不能说。
1: 我们是特别严谨的节目。
0: 对。
1: 嗯。三皇五帝是谁呀、
0: 啊、来咱跑偏了跑偏了啊。
1: 一会儿我给你卖出国都。
0: 咱现在就来聊一聊啊，这个三皇啊是哪三皇，五帝是哪五帝啊。
1: 哎好。
0: 先来说说三皇啊。
1: 嗯。
0: 三皇的故事那可老远老远的了。
1: 你要从浪浪浪恶狗说起。
0: 从古至今呢、啊、
1: 嗯。
0: 从宇宙大爆炸说起啊。
1: 哎呀。
0: 那个时候的宇宙啊
1: 啊，
0: 像一个鸡蛋一样，好鸡蛋！
1: 哎，是不是鸡蛋黄、鸭蛋黄、鹅蛋黄？你看
0: 那
1: 三黄出来了，
0: 烤鸡蛋好不好吃？
1: 你好不好吃？咱就说是不是吧？
0: 反正这个比喻啊，比喻的羞耻手法啊，
1: 啊，羞耻，
0: 羞耻，哎，里边啊一片混沌
1: 啊，
0: 这里边呢还睡着一个巨人，他有一个名字大家特别的熟悉，就是开天地的那个
1: 啊，
0: 不是新天地啊，不是开新天地，是开天地的那个，
1: 开天辟地，
0: 哎，开天辟地，盘古
1: 是，
0: 哎，盘古啊，后来呢，这盘古就啊呜就睡醒，
1: 啊呜。你确定是啊呜
0: 怎么
1: 醒的？
0: 睡醒了不得撑个懒腰吗？
1: 啊，那啊呜撑，
0: 就撑了一个懒腰啊，完人就睡醒了啊。睡醒了以后呢，主要最重要的是啥呢？
1: 是什么呢？
0: 盘古这个人呢、啊，他起床气其实挺严重的，
1: 啊呜就生气了，
0: 啊呜就生气了、
1: 哦，
0: 哎，于是呢，他就随手抄起一把大斧子，
1: 哎，
0: 就把这鸡蛋给劈破了。
1: 开天辟地了，
0: 对，主要是咋的呢？这起床气多多少少也是有点大了点，咱就说
1: 哦，
0: 以后别这么干
1: 哦。
0: 哎，然后这个鸡蛋上面呢就变成了天，下边就
1: 变成了
0: 地，
1: 盘古往中间一站，变成了山川河流。
0: 哎，这就是盘古开天辟地的故事啊。
1: 三皇呢？
0: 往下听我接往下说呀。急啥？你这个人真
1: 是三皇真不敬业呢，一点不积极，你这都到表演的时 时候了，怎么还不上台呢？
0: 你得从盘古开始唠，你不得知道来龙去脉吗？你就光知道中间那咕噜，那能行吗？
1: 然后女娲出现没？
0: 有他的事儿啊。
1: 啊，你看，
0: 后来啊，盘古去世以后呢，他身上的所有器官就变成了世界的万事万物啊，像我们的太阳啊、月亮啊、山川河流啊，都是他的身体变出来的。于是乎，
1: 啊呜，
0: 我们的世界就诞生了
1: 啊！
0: 哎，世界诞生以后呢，就出现了很多的上古大神啊。
1: 比如
0: 第一位大神呢，叫做燧人氏、啊，
1: 不是女娲吗？
0: 他在后边排着呢，你别老着急了、
1: 啊。我想人类登场啊。
0: 快了，快了啊！这燧人氏他很重要，我跟你说
1: 啊，他怎么他干嘛了？
0: 他是一位火系大神
1: 啊，
0: 方心总不是方心总吧？火系大神
1: 啊，
0: 他呢发明了钻木取火
1: 啊，
0: 于是乎
1: 啊，
0: 我们就吃上了 barbecue，
1: 还有烤土豆
0: 啊，烤土豆，烤鸡蛋啊，烤鹅蛋，烤鸭蛋。啊，那个当时有没有不知道，反正烧烤反正是有啊。
1: 哎，
0: 而且燧人氏呢，随后就生了两个娃
1: 哦，
0: 啊，一个是男孩啊，他呢长得是人首蛇身，给他取一个名字叫做伏羲
1: 啊，
0: 熟是不是啊？
1: 嗯，
0: 都是大熟人啊。
1: 是
0: 他的这个超能力呢，就特别特别的厉害啊。
1: 怎么个厉害法？
0: 就是聪明。也算了，
1: 伏羲大帝是他不？
0: 对，是他
1: 啊。
0: 他呢发明了阴阳和八卦。
1: 三皇没出来，大帝出一个了。
0: 对，出一个，阴阳这通阴阳，懂八卦啊，
1: 厉害了。
0: 哎，他呢还利用了古代转基因技术，设计出了龙啊这种神兽啊，他设计出来的。
1: Oh，
0: 另外呢有一个女孩啊，不生俩孩吗？一男孩一女孩。女孩就是你刚才捣鼓半天的，哎，女娲、啊、
1: 女娲娘娘。
0: 女娲娘娘、
1: 嗯、
0: 女娲娘娘她是一个非常心灵手巧的女孩啊、
1: 嗯、
0: 特别喜欢做的事儿就是做手办
1: 啊、
0: 哎、比如说呢用泥巴捏了好多小泥人。
1: 你一定是女娲娘娘精心捏的。
0: 对，
1: 我是她随手甩出来的。
0: 剩下的泥捏的，
1: 就是
0: 隔夜泥。
1: 人家都说为什么人长得都是不一样的，
0: 对，
1: 虽然说都是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张嘴，但每个人长得不一样、
0: 嗯、
1: 有的就是女娲娘娘人亲手非常细致百叶的好好抠的，
0: 对，
1: 像你这种农民浓眉大眼的，
0: 对，
1: 哎，有的呢就是那种就是随手树枝的一甩甩出去泥点的，像我似的。
0: 我还属于啥？我是可能这个清醒的时候，早上刚起来，精力最充沛的时候做的那一批，对不对？有些
1: 你不行，你得是那个就上午九点多钟的时候，
0: 九点多钟，
1: 哎，那个时候精力最充沛。
0: 精力充沛。
1: 你要是刚醒的时候迷迷糊糊，那捏的是导播。
0: 导播在不在屋？导播听见导播难受不？
1: 对吧？
0: 对。
1: 哎，
0: 这个导播别难受啊，这个我后来我给你往回圆一圆啊、
1: 嗯、
0: 我先不尽力了，咱来说一说就是这个这个女娲的事儿啊。这个捏完泥巴，捏完好多小泥人啊，那女娲就呼一下子啊就吹了一口蒸汽。
1: 这家伙的
0: 语气词特别多。
1: 哎，人家盘古是嗷呜起来的、
0: 啊、起来了，
1: 女娲是呼
0: 一下
1: 子。
0: 哎，然后呢这些所有的这个小泥人就变成了真人啊、
1: oh。
0: 哎，就变成了今天的我们啊、
1: oh。
0: 哎，这好几个大神了是不是？一个女娲，一个

0: 伏羲，
1: 一个盘古，
0: 还有啊那个什么什么事来着，
1: 不重要。
0: 燧人氏
1: 啊，燧人，
0: 燧人氏啊，这个第四位大神呢是一个建造性的大神啊，他的名字呢叫做朝氏，不是鸭脖。不是鸭脖，真不是我发音不准确，不是曹氏，是朝氏。
1: 朝氏是鸭脖吗？
0: 曹氏是鸭脖，
1: 没吃过。
0: 骚曹，特别辣，巨辣的一家鸭脖啊。
1: 是吗？
0: 曹氏鸭脖，
1: 给你广告费了。
0: 我可以先打，然后呢，你们就是酌情评赏，给点也是 OK 的啊，我不嫌少啊。这个朝氏啊，那个时候因为人们都住在这个洞穴里边吧，对不对？
1: 嗯、
0: 没有房子，就很不安全，也很不舒服。不淤嘴
1: 啊，不淤嘴，
0: 不淤嘴。于是他就教他大家造房子啊，从此呢，我们就有了房地产啊。就是败在这个，不是，主要就是归功于他啊，这个朝氏。
1: 那他有没有想过房地产能到今天？
0: 他没想到啊，他也没想到说有那么一天买房也是一个问题呀、
1: 啊。
0: 那么第五个大神呢，你也比较熟啊，叫做神农氏啊。
1: 啊，神农氏，
0: 神农尝百草嘛，
1: 嗯、
0: 对呀、啊。他呢是一个治愈系的大神啊。
1: 治愈了谁呀、啊？
0: 治愈了很多人。特别喜欢给人治病，
1: 嗯，
0: 就大道上逮着个人就拉过来，就我要给你治病，那人说我没病，不行，我非要给你治，
1: 主打一热情，
0: 对，主打一热情，主打就是一个有病咱得治，一点也不拖啊、
1: 嗯。
0: 为了治病呢，他满世界就是跑遍尝百草啊，
1: 嗯、
0: 就是这多少是爱吃点啥玩意儿都往口里塞啊，
1: 嗯，
0: 这种事情就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呢？
1: 什么后果？
0: 就是他最后尝到了一种有毒的草，
1: 什么
0: 叫做断肠草？
1: 哎呀，听着肚子就疼。
0: 嗯，那可不咋的，后来这不就中毒而亡了吗？
1: 嗯
0: 啊，这五位啊，就是咱们中华民族优秀的上古大神天团啊。
1: 嗯，
0: 哎，那么我们后
1: 人呢，也就是传说当中的五帝吗？
0: 对，那么我们后人呢，从里面挑出三位啊，贡献最大的爱豆，被称为三皇哈。
1: 那也不是五帝呀、啊，
0: 在五帝里挑出来三皇吗？
1: 叫三皇五帝呀、
0: 啊？对呀、啊。五个人这不在这儿呢吗？
1: 我以为是八个人的事儿呢。你争了半天是五个人的事儿啊，
0: 再凑那几个人上哪凑去啊？所以说三皇究竟是哪三皇？说实话啊，因为坊间流传了非常多的版本啊，这个因为就是版本不一样啊，所以说咱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版本呢，是这个流传的比较普遍的一个版本啊。
1: 哦哦哦，
0: 哎，第一个呢就是燧人氏啊，然后是伏羲和，然后是神农氏啊，他们呢被我们称之为是三皇啊。这三位呢也确实教会了我们非常非常多重要的道理，
1: 比如说生火，
0: 哎
1: ，BBQ 烤肉串，
0: 一定要吃好喝好
1: 啊。然后一个是治病，
0: 没病没灾儿，
1: 还有一个是谁？
0: 身心健康，
1: 还有一个是谁？
0: 神农氏吗？
1: 神农氏，不尝百草这治病的吗？
0: 燧人氏、伏羲和和神农氏，
1: 伏羲和
0: 啊，
1: 伏羲大帝呗，
0: 伏羲对他，
1: 伏羲。带咱干啥了？啊，就是那个创造了龙是吧？
0: 对。我这记性也是不咋太好啊，这记性不好啊啊，就是这个人手蛇身的那个，完这个他的超能力是特别特别聪明的那个
1: 啊，
0: 通阴阳懂八卦那个啊。重新总结一下啊，重新总结一下，我突然来感觉了。燧人氏教给咱们，
1: 你够呛啊你！
0: 教给燧人氏教给咱们的是啥呢？
1: 啊
0: ，BBQ 吃好喝好、
1: 啊，
0: 对不对？
1: 吃好喝好啊！
0: 哎，伏羲啊，教给咱们就是一定要这个身心健康，心情要好，同时平时爱唠点八卦。
1: 吃 BBQ 的时候聊八卦，
0: 聊八卦，哎，
1: 啊、
0: 然后神农氏呢，就比如说你吃这个 BBQ 可能不太干净啊，
1: 咱吃点干净的不行吗？
0: 一定要记得及时去就医，
1: 这叫人吃五谷杂粮呢，
0: 对，
1: 不生病啊，
0: 是呢，你这
1: 就把咱这一套都给安排了呗，就是
0: 这故事一下就串起来了嘛，这不、就是、
1: 啊、
0: 一下就让我们了解了，就是一顿烧烤是多么的重要。 想吃点烧烤了。
1: 我看行，
0: 这期节目真没白说。
1: 咋的呢？
0: 就是挺这个让我的食欲就是大大的增加。原本不咋太饿的，唠完以后你说饿了谁受得了呢？你说。感谢燧人氏啊，发明了火，让我们吃到非常好吃的 BBQ。
1: 那人家那谁该不开心了？
0: 谁呀？
1: 盘古说这一切的就是起始都是因为我的玩偶啊，
0: 还有我的鸡蛋是吗？
1: 就是啊，
0: 来
1: 是吗？
0: 别叫这些，实在不行我 BBQ 的时候烤俩鸡蛋，你看咱这不就扯平了吗？哎呀，顺便你在下节目的时候把那家土豆推荐给我。
1: 好嘞，
0: 我再加俩土豆。
1: 这是吃播的世界。
0: 你说咱俩真的是啊，做节目做这么长时间了，唠唠的就总能把这个话题
1: 唠到吃
0: 唠的吃的上去，你说这谁受得了啊？
1: 就是

0: 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我们是山，万河千岩，连一川又一川。
9: 我们是河，摘星留百转，结一弯又一弯。
8: 我们有梦，轮回凤舞，攀上那高不可攀。
10: 嘿嘿，你们两个真有戏。
9: 你真有戏，全新开。

0: 跟俩玩个有意思的啊。
1: 有生命危险吗？
0: 那就是可怕的了，那咋能是有意思的呢？
1: 不是，对我有生命危险，可能对于我来讲是可怕，对于你来讲未必呀、啊。傻事儿，
0: 有道理呢。
1: 不是，你等会儿，傻事儿，你先说说。
0: 哎呀，没啥事儿，
1: 害怕。
0: 就是你看你咱们都是搞语言艺术的，是不是啊？
1: 嗯呐，
0: 是不是都专业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接下来考你个就是听力测试，
1: 听力测试。
0: 哎，就是以下我说几种情况
1: 啊，
0: 然后你呢从这些选项里边选出代表情况最不好的
1: 那一个，
0: 哎，那个选项。
1: 就我选就这四个，比如说三个或者四个选项当中，
0: 你觉得最不好的、
1: 最惨的那一个。
0: 对，这能听懂是吧？
1: 应该吧，
0: 能行是吧？
1: 我总觉得没憋啥好事儿，你知道吗？
0: 没憋怎么能是好事儿呢？我觉得你这个事儿说的。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
1: 我先简单的小试牛刀一下啊！
0: 来啊，听一下啊，就是首先第一个
1: 啊，
0: 第一种这个情况
1: 啊
0: 是这样的。好了好了，这下好了。听懂了吗？
1: 听懂了
0: 啊，这个情况了解了
1: 啊
0: 啊，好了好了，这下好了。你认为什么样的情况一般会说出这样的话？
1: 后边应该会接一句完了蛋了
0: 呀。
1: 好了好了，这下好了，完了吧，完了吧。是不是后边也接一句
0: 这
1: 个？这
0: 是不是感觉情况不妙了
1: 啊？我感觉好像这个要完蛋了。
0: 你一般什么情况下你说过这样的话？
1: 迟到被领导发现了。
0: 好了好了，这样好了吧。
1: 完了蛋了。领导听节目呗。
0: 好了好了，一文，这下好了吧、
1: 这样好了。在这跟你说一声抱歉。
0: 没在这块儿，
1: 哎呀
0: 哎呀
1: 哎呀，我这
0: 给广告费了吗你啊？占用公共资源，
1: 我这人比较直接。啊，有欠当场就到了。
0: 这一个想听好了哈，
1: 哎哎，
0: 下一个，
1: 嗯，
0: 好了好了，这下坏了。
1: 这件事情也适用于刚才的场景。迟到被领导发现了，好了好了，这下坏了，完了吧。
0: 怎么在你这儿就全完了？
1: 被领导堵门口了吗？
0: 是吧？
1: 对，也适用。
0: 好了好了、这下坏了。
1: 嗯，
0: 他们两个哪个不好？你得内心做比较啊。
1: 我觉得吧，
0: 啊，
1: 第二个可能更坏一点，
0: 更坏一点
1: 啊。因为你看，
0: 好
1: 了
0: 好
1: 了，
0: 这下坏了，
1: 这下好了。第一个是，
0: 第一个是这下好了
1: 啊。好了好了，这下好了吧？就属于一个什么呢？就可能前期前景非常的明朗。然后发展到后期的话呢、因为某一个决策失误而导致这件事情变坏了。
0: 那你好了好了，这下坏了呢咋解释？
1: 好了好了，这下坏了，就是
0: 这个就是啥呢、
1: 好了好了，
0: 这个就是家里边放的菜不总吃。好了好了，这下坏了吧。
1: 有一种什么感觉，就之前我提醒过你这么干不行
0: 啊，
1: 你非要尝试
0: 这样做，好像是有一个实质性的东西彻底坏了一样。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对，比如说头一天买的帝王龟，哎，放冰箱里，
1: 帝王蟹不行吗？
0: 帝王龟吃三文鱼，最近想吃三文鱼。
1: 行行行、
0: 哎，比如说你这个东西都告诉你了，必须当天吃。
1: 对，
0: 哎，非放到第二天，好了好了，这下坏了吧？
1: 完了吧？
0: 你疼不疼就完了。
1: 哎，或者这事儿一般都是什么呢？一般就是长辈对于小辈说，让你嘚瑟，完了吧？好了好了，这下完了吧？
0: 行，这两种情况你自己心里已经做比较了啊。
1: 哎哎哎，
0: 下一种啊、坏了坏了，这下好了。
1: 哎呀，我的天哪！
0: 坏了坏了坏了，哎，这下好了。
1: 不是，听众朋友们，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啊，我笑绝对不是因为这句话笑
0: 啊，
1: 而是因为安琪刚才的这个表情。
0: 啥表情啊？
1: 你看那个表情。
0: 你别总看我。我脸小，
1: 不是他咬牙切齿的说的，老搞笑了。你再来一遍。
0: 坏了坏了，这下好了。
1: 总感觉不是啥好事儿。
0: 一般这适用于什么样的情况呢？
1: 迟到被领导抓包。
0: 你今天这梗你是过不去了是吧？
1: 哎呀我的天哪，下节目就过去了吗？
0: 坏了，这下好了。但我觉得这应该是
1: 我觉得这个还挺轻，这个程度轻一点，程度相对来讲轻一点，
0: 就是相对来说会感觉好像是和以上两个相比的话会是好一点的一个结局。
1: 对对对对，
0: 因为最后好了嘛。
1: 嗯，真的好了吗？
0: 是吗？不像最开始那个好了好了，这下好了，是一种反义的感觉，是不是？
1: 对对 对。
0: 哎，这个坏了坏了，这下好了，
1: 嗯，
0: 彻底完了，
1: 彻底完蛋了，摆烂了，哎，结束了。还有吗？
0: 最后一个，
1: 还有第四个。
0: 坏了坏了，这下坏了。来，请问伊文女士。四种情况，哪一种最坏？
1: 哎呦天哪！
0: 哪一种是最最最不妙的一种情况？
1: 我觉得，
0: 嗯，
1: 就坏到底得了。
0: 坏了，坏了，这下坏了。这个我觉得一般适用于，比如说在我家，我就说过这样的话，
1: 嗯，
0: 跟孩子，
1: 嗯，
0: 就是玩玩具，挺老贵，买个玩具
1: 弄坏了，
0: 5块钱买的。
1: 哎呀，
0: 完了之后一下整坏了，坏了坏了，完这下彻底坏了。
1: 不是，我跟你说，这件事情可能就是它有你这四个选项，它其实可以同时发生，你知道吗？
0: 啊，
1: 它有一个递进，
0: 怎么递进呢？
1: 嗯，你再把这四个选项说一下。
0: 好了好了，这下好了，好了好了，这下坏了，坏了坏了，这下好了，坏了坏了，这下坏了。
1: 来，我套用在今天的这个迟到被领导抓这件事情上。在我收到领导的微信的那一刻开始，
0: 有
1: 我心里咯噔一下，坏了坏了，再想坏了
0: 啊
1: 啊，这是 B 选项
0: 啊。
1: 然后呢，这个然后我就噼里啪啦的就开始收拾啊。
0: 领导不给你发信息，你都不来是吗？

0: 寻思能够在这个领导还在的时候，是不是我能提前到达，最起码还能跟领导打个照面。
1: 你要给领导送走去
0: 能跟领导打个照面，结果可好啊，这个因为这个司机可能迟到的这种情况，导致我迟到的更加严重啊。
1: 好了好了，这下坏了，
0: 好了好了，这下坏了，完了完了，终于到单位了，
1: 领导看见了，
0: 迎面见着领导，领导脸色非常的差。
1: 好了好了，这下好了，
0: 好了好了，这下好了，玩完结束啊。我今天这短短的这两个小时可以用这四个选项来总结概括。
1: No， 一个半点前半个点
0: 迟到了，
1: 前半个点你压根都没知道迟到这个事，
0: 前半个点在这系鞋带呢，
1: 前半个点你睡觉呢，
0: 系鞋带等出租车呢，在这儿。哎呀啊，但是我检讨一下，我今天主要迟到的原因是因为那出租车和我的鞋带的事儿啊。这个鞋呢，我决定下了这个节目了以后，我把这个鞋给改成啥呢，
1: 所以说还是拐好使吧，
0: 改成给我这双鞋一次机会不行吗？
1: 别的，你给鞋什么机会？你给拐个机会吧。
0: 我鞋给它改成个粘扣的啊啊，改成粘扣的
1: 就不系带了，
0: 对，以后就不系带了。
1: 毕竟咱手不咋好使。
0: 好了好了，这下坏了。
1: 到底是好了还是坏了？
0: 坏了坏了，这下好了。
1: 到底怎么回事？
0: 总结，我觉得这几个字儿 这几个词儿，这几个选项，总结到最后就几个字儿，
1: 几个字儿，
0: 完了蛋了。
1: 来吧，我拯救你一下吧。

0: 会儿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4: 医生说，那个小张啊，去给那位今天要出院的病人注射一针镇静剂。护士很不解，医生，那都可以出院了还打镇静剂干嘛呀？等一下要结账，我怕他受不了。
5: 病人对眼科医生说，大夫，我看不清太远的东西啊。
4: 别着急，请您跟我来，请您跟我来。
5: 医生把病人带到外面，用手指着天上的太阳问道，你看那是什么？
4: 太阳啊。那你还想看多远啊？
5: 一个时髦女郎来到牙科门诊要求镶牙，医生问她，那个镶中切牙还是大门牙呀？
6: 我听人家说西班牙不错，就给我镶一颗西班牙吧。

0: 父亲、儿子、孙子呀，在一块儿喝粥。儿子边吃边说：“哎呀，这田鸡熬的粥啊，真是天下的美味呀！哎，全靠我捉到田鸡。”父亲说：“
1: 哎呦，这粥好吃啊！哎，靠我煮的好，你看，这田鸡骨头啊，都让我给煮化了，要不味道哪有这么鲜美呀？”
0: 在一旁的孙子就在那儿傻呵呵的笑。
2: 刚才呀，我杀田鸡的时候，一不小心让那田鸡都跑出来了，粥里哪有田鸡呀？这就是白粥。

0: 最近呢新交了一个朋友，他呀是外省市的，我们俩呀来自不同的两个地儿，要说平时呢也都还不错，但是有的时候喝点酒啊就愿意满嘴的跑火车。有一天我们两个洗澡，他就说，哎，我们那里有个大澡盆啊，可容下1000人在里边洗澡。切，有这么大的澡盆不稀奇，我们那里有一根竹子，长得上主天下主地，长得不能再长了，反倒弯下来往地下长，这才算天下奇事呢，知道吗？你吹牛，天下哪有这么长的竹子。哎，如果没有这么长的竹子，怎么能箍住你们那里那澡盆啊？我和我媳妇儿啊出去吃饭，可是这饭也吃完了，准备结账的时候发现手机钱包都没带。老板，这样，我先把我媳妇儿留在这儿，我呀回去给你取钱。
1: 哎呦，您看您能不能留点别的什么东西做抵押呀？我看你这手表也行啊。
0: 哎，我说你怎么说话呢？我把我媳妇儿留在这儿还不行吗？
1: 哎呀，这不是我不信任您呐，我呀是一个有家室的人了，这一天天像你这样把媳妇儿留这儿的可不少。

0: 和美女经理出差，晚上随便找了一家宾馆准备住下，只有一间房了，于是又找了一家。我一边对着前台说开两间房，一边使劲儿地对前台眨着眼睛，一看对方就是聪明人。对不起先生，只有一间房了。我无奈地对女经理说，经理，只有一间房了，咋办？经理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1: 那就开一间吧。
0: 我赶紧说，我可是正人君子啊。女经理接着说，
1: 你可不可以去刚才那家啊？
0: 问老公，为什么明明知道我很菜，还是喜欢拉着我打游戏？老公说，
2: 说真话说假话呀？
1: 当然是说真话了。
2: 那你可不能跟我动手啊。
1: 你说吧。
2: 哎，我喜欢看见你被队友骂得憋屈样，就像我平时被你骂的一样。
3: 哎，你说好的不动手的。
0: 昨天晚上无意中听到岳父岳母的对话，岳母说，
4: 老头子，你以后没零花钱了，就找咱女婿多打几副牌就可以了，他也不敢赢你的。
0: 只听岳父说道，
5: 好，明天我就跟闺女说给咱女婿多加点零花钱。
6: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7: 有一位患者到医院求诊，医生问，你哪里不舒服了？
8: 哎呀，我这昨晚做了个梦，梦见自己是头牛在吃草。
7: 哎呀，你放心，这都很正常，那每个人都会梦到，梦境和现实它是不一样的。只见那位患者很紧张地说，
8: 可是我起床的时候，我发现我床上草席不见了一半儿。
7: 病人向医生诉说自己左脚痛得很，医生说，啊，这大概跟年纪大有关系。
8: 不可能，您说不对，我的右脚与左脚都是同岁的，那为什么左脚疼那右脚不疼啊？
7: 某人患有心脏病，医生劝他戒烟，并且说，如果不能一下子戒掉，可以先改成每天饭后一支。一个月之后，他又去看医生，医生检查之后发现他又有了胃病，大惑不解，
8: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哦，可能是因为我为了遵守您饭后一支烟的建议吧，那玩意儿每天吃饭次数太多，可能有点不太规律吧。

0: 老李，听说你怎么离婚了？
1: 哎呀，可不是嘛，我自己都没想到，但是离婚还是很顺利的。我把离婚申请书啊交给法官之后啊，他只是大概看了看，然后就签字同意了。
0: 这么快？
1: 开始我也挺奇怪，后来经打听我才知道，原来啊他是我妻子的前夫。
2: 嘿，王哥，好久不见了。
1: 嘿，小李呀，来来来，快屋里坐，今儿咋这么有空啊？
2: 这不是车坏了吗？听朋友说呀，你开了个汽配城，这生意这么好，我来看看呢。
1: 客气客气啊，以后这家里如果说要修车呀，你就尽管过来。
2: 那我能客气吗？最近我是遇到熟人啊，都在替你来推销呢。王哥，你不知道，前两天啊碰到我那朋友，我还说，我说你呀最近这营业额是层层往上涨啊，哎，而且开了不少分店，而且呢各分店都赚钱，哎，这已经挣了好几百万了。
1: 呦，这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哎呀，你呀这么帮我推销啊，我真是感激不尽。哎呀，这是跟我们店里边的信誉啊有关系。我说呀，最近这店里走这么多人呢，感谢老弟啊，感谢老弟，咱这都是朋友。你那位朋友干什么呢？要是有需要啊，你也让他上王哥这儿来。
2: 没事，他也挺忙的，他是本地搞税收的。
1: 你说啥？
3: 爸爸爸爸，我把咱家那个电视机啊都给拆了，你看看 我又重新装好了，知道了里面的构造。
2: 我还得谢谢你呗，没弄丢零件吧？
3: 没有，还多出了十几个零件呢。

0: 以前做皮鞋生意，专门进那种批发市场别人卖不掉的货，货里面全是残次品，缺码少码短码，甚至一只，带着就跑工地，价格从10块到30块，每次卖半小时，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一路顺风顺水，一年多就挣了20几万。现在跟谈了半年的女朋友准备上门见家长，可一进门就被未来的老丈人逮住一顿揍。
1: 臭卖皮鞋的，今天终于逮着你了，你卖断码鞋也就算了，卖鸳鸯鞋也就算了，一只我也忍了。

0: 是你居然把纸箱做的皮鞋卖给我，害得我跟工友打架，一脚踢过去，鞋就爆了，现在脚趾头断了还没有好。
1: 去岳父家走亲戚，岳父让我看看他的破旧自行车还能不能修。我一看，这是特别老的老古董了，二八大杠，轮胎全部破了，泥瓦也掉了，刹车也没有，估计最低得有十来年了。岳母一会儿也跑过来看，岳父一把推开岳母说：
0: 女婿说了，这车没得修了，要给我买一辆电动车呢。
2: 我什么都没说呀。
1: 邻居一个老太太总喜欢占点小便宜，常常来借两个鸡蛋或者一斤大米，从来都不还的那一种，次数多了就有点讨厌她了。今天我买了两个雪梨，路上遇见她，她过来搭讪：
3: 买了两个梨呀？
1: 我笑着说：对呀，准备熬点冰糖雪梨润润肺。
3: 这时期润润肺还是好的，我也想熬一点儿。其实啊，用不了两个梨子，一个就行。
2: 正伸手要过来拿梨，我斜着眼看他说：
3: 哎，我一个是要润左肺，一个是要润右肺。
1: 老太太满脸笑容一下子收敛起来，转身走了。
4: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精神病院的走廊， A 病人对着一个抱着鸭子的病人说：嘿，老兄，你怎么带着这么瘦的狗出来散步呢？抱鸭子的病人说：你神经病啊，你看清楚点，这是鸭子不是狗。 A 病人轻蔑地说：你才神经病，我又没问你，我问的是鸭子。

一名患者对医生吼道：我是国王，你们都要听我的。医生皱了皱眉头说：谁告你的？上帝说的呀。这时候另一名患者跳了出来：哎，我可没说过啊，我可没说过。

0: 两个精神病患者好不容易从精神病院逃了出来，但出了门还要翻过100道墙才能到达马路。他们一路翻呐、翻呐，翻了60道墙，其中一个就问另一个：“哎，兄弟，你累不累呀？你呀？”另外一个则回答说：“不累呀。”啊，那行，那不累就接着翻吧。当翻到第99道墙的时候，一个又问另一个说：“哎呀，老兄啊，你累不累啊？”另一个回答说：“哎，我有点累了。哎，那咱们回去吧。”于是，他们又翻回去了。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2: 先生，我们是物业的啊，我是物业的王经理，是您家要报修吧？你的这个住宅真的那么潮吗？您的话没有夸大其词的地方吧？王经理是吧？哎呦，您这话呀说哪儿去了？今天下午啊，我还在屋角的那老鼠洞里啊找到鱼和螃蟹了呢。不潮，一点不潮。被蛇咬了，为防毒液扩散，必须截肢。蜈蚣就想啊，幸亏俺的腿多。大夫安慰道：“大兄弟，想开点儿，你以后啊，就是蚯蚓了。亲爱的妈妈，虽然你们反对，可我还是忘不了的。我的眼中只有他。傻孩子呀，别陷入情网了，咱们是老鼠，他可是鼠标啊。”
3: 小人呢对小羊说：“我在港口捡到10块钱。
4: 一定是我昨天掉的那张。
3: 可是我捡到的是2张5块的。
4: 那一定是掉的时候摔两半了。”
5: 长颈鹿嫁给了猴子，一年后长颈鹿提出离婚：“
6: 我再也不要过这种上蹿下跳的日子了。”
7: 猴子大怒：“离就离，谁见过亲个嘴儿还得爬树的。”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歌谣，我继续在忏悔。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灵通，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5: 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十分。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1: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10: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1: 记者在行动，
10: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记者在行动。
2: 走进百姓生活，
3: 关注民生热点。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3: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2: 我是记者白杨。
3: 我是记者傅饶。
2: 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19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着，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
3: 没错，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2: 昨天呢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去介绍了就是这个被诈骗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然后呢啊我也是就是了解到呢咱们2026版的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已经发布了，它有这个电子版还有这个实体版的。所以呢我希望啊就是说咱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其实说老年朋友什么的，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到你所属的街道或者是公安分局的户籍这儿可以来去看看，它有这种实体版的这种手册的话，咱们呢可以拿来看一看。然后呢我也是在这个线上的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个防诈这个宣传手册当中看到了它的几个内容，我觉得挺好的。既然说咱们这届马上又要这个假期了嘛，是吧，我觉得假期呢咱们应该开开心心的，但是呢也应该要提高防范，是出去玩也好或者说是在家也好，咱别说挺好的一个节日过得挺窝火的，是吧。
3: 可以了解一下咱们关于一些防诈宣传的一些东西哈。
2: 对对对，他这边呢明确跟大家说要牢记十个凡事。
3: 那
2: 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这就我们昨天说的。
3: 对对对，啊，这还是比较老套的一个电信诈骗的套路啊。
2: 还有一什么呢？凡是宣称内幕消息、专家指导、稳赚不赔、高额回报的投资理财都是诈骗。
3: 这个现在就是投资理财很火呀，是吧？这个各种各样的投资理财。
2: 对，而且
3: 有一些就是
2: 我也看到过，经常就会有人说，哎，我给你是，就是说，比如说像是类似于说股票什么的啊，然后呢，会给你几个代码，指定稳赚不赔。
3: 对啊，而且还有这个现实的朋友或者是亲戚什么的跟你说，哎，我怎么怎么样，有个什么什么项目投资稳赚不赔。这看
2: 稳赚不赔，他还不赚，他带着你，怎么的？他上辈欠你的？
3: 哎，这肯定是有点问题啊，不能说所有都有问题啊。
2: 说这种内幕消息、专家指导，这个我跟大家来说到这儿，我跟大家说个实事儿啊。有一次呢，我也是在上网的时候，我就看到了有这种所谓的什么股票大拿的专家指导。对，然后说呢就是说，哎，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设备很便宜，你只需要花3块钱，然后之后呢就是我们会呢每天给你推3个股你就是按照这个来去进行炒股的话绝对稳赚不赔。
3: 只花3块吗每天？
2: 不，一共花3块。
3: 一共花
2: 他是说3块钱买他一个设备。然后呢当时我就很好信儿，

0: 我就想要知道是个什么设备。
1: 哦，
0: 我就花真的花了3块钱
1: 啊。什么设备？
0: 他
1: 我也好奇。
0: 邮来的时候呢，是就是，我们以前小时候都用过火柴，是不是？火柴啊，那个火柴盒
1: 啊啊，
0: 就那么大点一个玩意儿。然后呢，打
1: 开干啥的？
0: 里边呢，类似于像是咱们有的时候小孩玩那种儿童型的 BB 机的那种啊，就是上面有一个屏幕，有个电子显示屏，
1: 嗯，
0: 它是也是带按键的，你给它按亮了之后了，然后呢，它那个上边就出一行字。这个字呢是告诉你与这个客服取得联系，获取二维码之后方能使用。
1: 哦，然后呢？你扫了吗？
0: 没有啊。我可以瞎这3块钱，我不能多，我不能再多瞎多瞎1块钱，是吧？
1: 是，做的对，及时止损
0: 啊。对，我当时也是好个信儿，就想看看这个东西
1: 到
0: 底是什么。
1: 是
0: 像他说的
1: 啊，
0: 说的每天直接给你推到这里边去，然后你这个东西拿过来之后呢，他要求你联系客服扫码。那他这个东西是个什么呢？
1: 对，如果扫码
0: 的话，就是一个勾引你来去说，让你去扫码，让你去下载，然后呢，把你的资金转出去的一个噱头。
1: 对对对啊，这后续其实我们都能猜得到了。扫码之后，肯定就会有这个专职人员啊，就跟你就各种各样的话术跟你说了，是吧？啊，你需要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
0: 是的，
1: 目的都是骗钱。
0: 包括说就在他的这个直播间里边，也有很多人来就跟他互动。哎呀，你这两天给我的股票啊，这个股啊，我赚了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啊？
1: 哦，
0: 就像咱们昨天唠的，都是托。这里边当中只要有一个，比如说像我这样的，哎，我的
1: 你就花了3块钱，他就挣了。
0: 我的这种新手小白，然后呢，就是真的。按他的要求去了，东西也买完了，回来按他那一扫码，好嘞，可能人家就开资了。
1: 哎，对对对啊，这个说到底吧，就是说还是有那种这个信任一些所谓的专家啊，
0: 哎，
1: 信任他们的这个心理，就感觉专家说了肯定 对，是吧？但是这种专家教你挣钱的是吧，让你去买股票的，你最起码你得心里打个问号，
0: 不
1: 是，他
0: 是
1: 不是真的专家？
0: 咱就明确想一点，专家。他也得需要这个生活开销吧，他每天都能够是就是说预测这么准的情况下，他自己不会去买吗？
1: 哎，这个倒是
0: 昨天说的
1: 倒是有专有这个行业准则的是吧？这个确实有所真的专家给大家指导这股票怎么。
0: 但是人家不会告诉你，
1: 哎，
0: 这个股你必须得买，这个股的话你指定能赚钱，他只会分析咱们最近一段时间哪个行情，可能就是比如说像什么钢铁啊，或者是金融啊，这个这样的一系列的，它的行情可能会好一些。
1: 谁敢说100%赚呢？是吧？人家都说啥呢？股票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啊。
0: 所以说呢，我入不了。
1: 哎，他这个肯定就是假的，就是为了骗你3块钱。
0: 哎，他后续可能不是想骗我3块钱，有可能说是30、300、3000，或者可能更多。
1: 就是你的这个，
0: 但是我没上当
1: 啊。对对对对，你的这个智商就是在3块钱那块就给他打住了，后续再想骗我没门。
0: 你的意思就是我仅存在于3块钱的智商？
1: 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我们所了解的情况，只能说到3块钱。
0: 你们了解的我就是3块钱的智商，你现在这话你别圆了，你越圆的话，咱俩真的今天可能要掰着掰着。我看咱用户啊，9142说怎么没有主持人的图像了呢？因为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呢设备也是在测试当中啊，
1: 哎，有一定的调整。
0: 对，
1: 啊，
0: 所以说呢，就是咱们现在呢是看到的是我们向阳的十字路口的一个实时路面情况。大家我觉得这样呢，这个时间的话，看看路面也挺好的，
1: 哎，
0: 包括路上的情况啊，以及是不是有车辆拥堵啊，可以随时给大家来去做一个指引。而且你看我们的话，有一些听众已经看我们好几年了，已经看我们好几年了，就是没有什么这个可看的了啊。
1: 哦，我看这听众还说这个男主播的声音像谁谁谁啊，这个我们其实声音都差不太多啊。
0: 说像什么像？
1: 就是我们还电台还有一位主持人叫艾东，之前也是跟白羊这个合作的啊，也是搭档。他应该是咱们听众，也是之前听过你俩的那个节目
0: 啊。我知道了，
1: 我们声音其实
0: 是吧啊，
1: 都差不太多。
0: 这个叫什么呢？就是铁打的白羊，流水的这个搭
1: 档
0: 是吗？
1: 搭档总换啊。
0: 你不用说，待会儿回来告诉我们了，我们知道你说是谁，因为这个他的前搭档还坐在这儿。 行吧，那还是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跟大家说到第二条了啊。
1: 嗯嗯。
0: 第三条凡事是什么呢？
1: 凡是
0: 凡是宣称无抵押、无资质要求、低利率、放款快的网贷广告，要求提供验证码或先交会员费、保证金、解冻费或者包装账户的刷流水的，都是诈骗。
1: 哎啊，就是网贷这个东西，我真的是了解不多，
0: 没
1: 试过，没
0: 贷过，
1: 主要是不敢试，我怕我还不上。
0: 不是关键问题，咱不需要贷，是吧？
1: 确实缺钱是缺钱，但是不敢碰这个网贷。
0: 就咱俩，就咱俩的话，就咱俩这小胆儿的话，估计这是不可能的。
1: 哎，这就是怕那种被卖了还帮人数钱的，是吧？这一辈子就给人还这个贷款了。
0: 嗯，对，
1: 不敢用。
0: 对。还有呢，就是什么呢？凡是自称电商、物流平台客服，主动以退款、理赔、退换为由，要求你提供银行卡和手机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 哎，啊，这个我们也之前跟大家说过，包括说我们节目的一些中间穿插的一些飞镖也都说啊，让你去扫码的，基本都会有。或多或少的一些问题，
0: 哎，对，
1: 就是给你发个二维码，你赶紧扫这个，加谁谁谁谁谁谁怎么怎么样的啊，或者发送什么验证码等等等等的，这些都要谨慎再谨慎。
0: 真的
1: 啊，
0: 看凤凰大哥说没毛病，说见过这个首富除了团队之外带过任何人发财的吗？是吧？
1: 这首富也有搭档，
0: 不是？但是人家是绝对有利可图的，他没事的，就像咱俩走在路上，可能说首富今天就是心情很好，他也在马路上溜。然后就是咱俩可能在唠工作，人家过来说，哎，我带你俩挣点钱呢，你觉得
1: 那不太可能，
0: 对吧？遇到这种情况，咱俩是不是撒腿就得跑？
1: 对对对，我得感觉他可能是看上我包里边这五七八块的了。
0: 那是小事，你有没有担心一点，他是不是说看上我哪个器官了？
1: 能不能就是机会像雨点般向我打来，我都一一错过了，就是我成为首富的机会没有了。
0: 你都拿伞挡出去了。
1: 就这么说吧，有一天我要成为首富了，我拉你一把。
0: 那个我不一定能等到那天。
1: 这个也不要信啊。
0: 我希望我能等到那一天。
1: 就是我就是说说，真成为首富了是吧？
0: 真成首富也不会搭理我的、
1: 也有可能吧，这叫你来看看我有多少钱。
0: 对，来看看，你看就是说，比如说我这个现在的话需要抖度，最近连雨天，连雨天有点潮
1: 啊。
0: 来，你来帮我倒倒。
1: 对对对，就是让你看看啊，这有钱也不会给你花了。
0: 对，就像我一点都没有这个奢望，因为我知道要是我的话，我也会这么做。
1: 这就跟大家说一个很现实的一个道理，是吧？这有钱得自己有钱才是真的，别人有钱那是别人的。
0: 对呀、你谁不把自己钱捂自己兜里啊？
1: 对对对，所以说有人上赶着要给你送钱，那你就得琢磨琢磨他是什么目的了、
0: 他图你点啥？
1: 对对对，
0: 来吧，那我们再关注下面的啊，还有呢，凡是自称公检法工作人员，以涉嫌相关违法犯罪为由，要求你将资金打入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这个其实咱昨天咱也唠了
1: 这
0: 个事儿
1: 啊。对，说这个
0: 啊，
1: 这个都不会有这什么什么所谓的什么公共账户啊，什么国家金库啊，等等等等啊，这些都不会有的哈。
0: 咱们就是国家唯一的这个，就是说全民都知道的账户是税务，你得打到那儿去。
1: 就是交劳保的时候是吧？交税务啊，
0: 打到咱们税务平台啊。
1: 对对对，
0: 还有呢，就是凡是自称领导，主动申请添加 QQ 啊、微信等社交账号，然后呢啊，先嘘寒问暖、关心工作，后以帮助亲属朋友为由让你转账汇款的，都是诈骗。
1: 哎。
0: 你的领导还能说，哎呀，
1: 还能领导了我？
0: 不是，就是可能我见过，我看过这种诈骗，当时呢就是说他是以跟他领导一样的头像
1: 哦
0: 来去加的这个就是下属的微信，
1: 这冒充。
0: 对，加完微信之后呢，进去就问呢，近期工作怎么样啊？然后有没有什么困难呢？有什么困难的话，你可以直接来跟我面谈啊。然后呢，我这边呢也会给你最大的照顾。
1: 嗯，
0: 说的都挺好的。那作为我们来讲的话，我们一定会跟领导去表决心呢。放心吧，领导，我一定会去把这个您安排的工作一定会做得非常好，非常好的。然后呢，接下来就说，我这吧就是说最近有点急事儿，你看家里边人吧，就是说是干什么干什么着急，可能要倒个3万-2万的。
1: 就是领导跟下属来说这些话。
0: 哎，对，这个在网上我就看到过实例。然后说呢，你看我这个钱现在呢，可能是这个账户现在不太好动，你先给我转过来，然后之后了，我这个到网。 晚上我这账户可以解封了，我再给你转过去。
1: 嗯，
0: 那你想啊，哎呀，自己领导啊，因为关键是他用的是自己领导的头像，
1: 哦，
0: 名字也改的是跟自己领导一样的，那哎呀，表现机会吗？那你不用，领导不用，这个钱你拿去用，好嘞。结果用完了，拿走之后了就被拉黑了，你去找领导要领。

0: 那我说我还用跟你借钱吗？
1: 嗯，哎，这个是我们需要了解的事儿啊，就是领导他拉不下来那个脸儿管你借。
0: 对，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延伸一下啊，
1: 嗯，
0: 即使是说呢，就是亲戚朋友，
1: 嗯，
0: 相同的头像。也不一定就是真人，
1: 哎啊！现在 AI 技术也很发达，是吧？
0: 对，那、我们俩之前就唠过这个事儿、如果真的涉及到是亲戚、是朋友，或者是说真正的家里人要跟你借钱，微信上给你发，或者说给你发视频什么的啊，咱不要先不要、先不要着急，盲目的就把钱借给他。
1: 对。
0: 你有手机号吧？
1: 嗯，
0: 哎，你给他打过去。你俩不是有微信吗？尤其是说哪一种啊？就是说呢，你感觉说，哎，这个微信号头像确实是，但是我俩之间怎么没有聊天记录呢？就非常有可能是他用新号换了头像，换了名，重新加的你。
1: 嗯嗯，哎，这个时候就是来打电话，就不要再用微信视频了。
0: 如果离得近，你可以上他家去问问。
1: 对，当面交易是吧？
0: 啊，对，你要是说真的是说家里边有急事需要用钱的话，那咱们不是说家里人。看着不管，对吧？
1: 那
0: 我就直接的话，咋对，这也像富饶说的说那种啊，我就上你家去看看你家现在出啥事儿、我能帮上啥忙吗？
1: 对，真要有急事是吧？我人去了，可能是我还能帮着这个忙活忙活呢。
0: 咱还可以说聊、看一下是不是真出现这个事儿。如果不是，人家说了、没事啊，我也没给你打电话、你马上跟他说你的微信好像出现什么问题了，
1: 对，
0: 现在可以报警。
1: 对。啊，这是正常处理的一个流程啊。有的人属于啥呢？就像你刚才说的那种，就可能说领导啊、亲戚朋友啊，一跟他说有急事儿，着急用钱，可能自己就慌了，赶紧给人转账啊。
0: 对，还有的可能是一些长辈的这种身份啊。
1: 对对对，
0: 行吧，这个就跟大家来介绍这儿，然后再往下看啊。凡是以各种名义发送不明链接，让你输入银行卡号、手机验证码和各种密码的，都是诈骗。
1: 哎。啊，只是正常来说，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个人隐私，没有必要跟每个人都说。
0: 你看，就是富饶的银行卡号到现在都不告诉我。
1: 这不能告诉啊，是吧？你这
0: 不是，他就告诉我，我也没有密码。
1: 因为我的密码非常简单，我怕你猜出来。
0: 以我3块钱的智商，你觉得我能猜得出来吗？
1: 我的那密码啊，用不上这3块钱的智商，很简单、
0: 咱们再看啊，就是说呢，凡是通过社交平台添加微信、QQ 拉你入群，让你点击链接下载 APP 进行投资、退费的，都是诈骗。
1: 哎，就是投资这个事儿吧，跟股票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意思啊，就是一定要谨慎再谨慎，不要轻信网络上任何人说的哪个能赚钱。
0: 不然我现在有一个。投资的项目
1: 哦，
0: 绝对能挣钱
1: 哦。
0: 咱俩出去捡矿泉水瓶儿。
1: 就是你刚才最开始你说的时候，我就想告诉你了，我想投，但是我没捡。
0: 咱俩不用投
1: 啊、
0: 咱俩就去捡，捡完了去卖。
1: 就是你说的项目就是捡矿泉水瓶是吧？
0: 对，然后卖完了之后了，挣钱再投
1: 啊。那这出苦力也出不了，捡不动啊。
0: 关键是咱俩不一定能抢过人
1: 家。对，这个就是这种投资啊，或者说是买股票啊，像刚才说的那种哈、其实都差不太多。
0: 对，
1: 什么稳赚不赔，哪有稳赚不赔的事儿啊？只有脚踏实地的、踏踏实实的工作才是。
0: 一分辛苦，一分耕耘，才能换来一分收获，是吧？
1: 对啊。
0: 我说的自己好感动
1: 啊！就是要想一夜暴富，我觉得吧，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买
0: 股票。做梦不？做梦。
1: 那做梦是假的吧？就是很多人买彩票，哎，感觉说是自己暴富的机会，
0: 彩票它也是一种博弈行为呀、
1: 对呀、
0: 不是说所有人买彩票的都能中奖、
1: 对呀，你指着这个，你可能买了10年20年，你都不一定中一次、
0: 哎，你要说你买的少，你一起2块钱，
1: 哎，
0: 我觉得
1: 可能也就中5块钱。
0: 对，可能也就是说呢，你的零花钱吧多出2块钱。但是我见过这些买彩票的，他们买的每一股都就是每一次都不少，就是说几百块钱的、上1000块钱的都有，就想要说以小博大，但最后呢，往往可能是说。你投入的你累计算一下，比你获得的要多很多。
1: 对呀、就是很多人看的都是啥呢？哪块哪个彩票站又有谁中什么头等大奖了？就中了多少多少百万、千万的啊！但是你得想啊，中国有多少艺人都在同时买这个彩票，就那一个人他才中奖了啊！
0: 就是这种梦我也做过，然后还梦到过号码，然后呢，他们跟我说你马上去买彩票，结果我忘了
1: 啊。
0: 就是我要去买彩票的时候，把那号码忘了。

0: 这个诈骗的范畴当中，
1: 对，
0: 这个有类似的一些案例，就是说，有境外的一些犯罪团伙啊，利用咱们境内的这个送黄金呐、啊，什么来进行洗钱呐、啊，也属于这种违法犯罪的当中的一种了、啊
1: 嗯。对，再说了，现在黄金多贵啊！
0: 哎，你这正常咱进行购买的时候，那肯定是可以了，但是你帮助别人啊去进行洗钱，那肯定是不行的啊。
1: 嗯，自己都买不起。凡是要求你打开屏幕共享指导你进行资金账户操作的都是诈骗、
0: 哎、
1: 这一点明确跟大家说，我连屏幕怎么共享我都不会。
0: 哎，你真要遇到那样人，他可能就指导你了、啊、
1: 你指导我也干不了。
0: 哎，对，就能干也不干。
1: 哎，对，就是这个我是指定是不可能的。
0: 嗯，
1: 然后呢就是也希望大家啊，嗯，除非说是什么呢，你像是我们之间或者是家人之间、
0: 嗯、
1: 你有什么操作不会弄，但是我们家是这样的，即使是爸妈手机有什么不会弄，我们也不会来去给他开屏幕共享、
0: 哎、
1: 我们可能说现场回家去给他弄。
0: 嗯，
1: 哎，或者说这个东西我们在见到的时候我们再去给他整都行。
0: 对对对，
1: 但是不会来去说做这种这个，因为手机上现在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按键呢、啊、老人可能弄不明白，他可能就直接就摁出去了、
0: 嗯、对对对，就是共享这功能吧，确实方便那、
1: 嗯、
0: 但是这个可能会给不法分子提供一些犯罪的机会啊。
1: 对，就是说呢，这个手册吧，我真的是希望大家呢，如果是有线上的话，咱们就是说不想去求这个手册，你可以呢在线上好好的去看一下，它这里边包括的种类还是非常多的。你像是说我刚才所说的这几类当中，人家都会比较详细的来去讲这个像刷单这个返利诈骗，它都有什么样的作案手法，还有怎么能够去识别，以及说遇到了之后了怎么来去处理。
0: 对对对，了解一些案例，我觉得还是很有好处的哈。
1: 对，你像现在我们因为在网上购物的也非常多嘛，现在呢还有虚假购物服务类的这种诈骗呢，那我们呢也应该去了解到像他们的一些作案手法啊，简单跟大家来说一下啊。首先呢，诈骗分子会在微信群、朋友圈、网购平台或短视频直播间等发布低价转让、海外代购等信息，或声称可以提供代抢演唱会门票、订购预售产品、代写论文、低价代买火车票或飞机票等服务。这个呢，
0: 这服务还挺多的呢。
1: 对，就是弄得啊人心慌慌的，好像说总有一样服务能够适合你。另外第二步呢就是虚构交易了，通过正规平台与被害人取得联系后，诈骗分子会通过像微信、 QQ 或其他小众的通联软件添加被害人加好友与其进行商议，以私下交易可节约手续费或方便交易等理由要求脱离购物平台转账，或是通过发送仿冒的网购交易网站 APP 来诱导被害人转账。那这个就是说第二步虚构交易，第三步就实施诈骗了。待被害人付款之后，以缴纳定金、交易税、手续费为由诱骗被害人再次转账汇款，或者以需进行会员认证、未成年人验证等为由要求被害人下载具有屏幕共享功能的 APP， 通过语音通话或屏幕共享指导被害人操作手机，从而获得其账户信息及验证码，实现转款盗刷。哎呀，还是挺吓人的啊。我先看一下咱们听众来问，原来我希问我主播，我退保怎么办理？你退什么保？是医疗保险还是城乡还是咱们的这个养老保险？你的这个养老保险是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还是属于说咱们灵活就业人员交的这个养老保险？你跟我说明白，退哪个？你要是说打字嫌费劲，养老保险哪个养老保险？哪个险种？城乡居民的，还是说咱们的这个灵活就业的？为什么说就是这样的问题，我都建议咱们听众打电话呢？因为他这个里边啊，不是说你打一个字，我这个或者打一句话，我这边就能跟你问清楚的。我建议你啊，就是原来你现在可以给我们打电话，6161666或者是6161999，然后呢我会把这个东西详细来跟你说清楚，因为我这里边想要问的东西还太多了。比如说就是说呢，你可能说哎，你交了几年了，然后呢你就是现在的年龄，以及是说啊你现在是有什么样的一些情况，
0: 对，我们两部热线电话还是空着呢啊。
1: 对，就是在线上的话，咱俩这样，你打一句，我跟你说一句的话，太散了。
0: 哎，因为说这个事儿呢就比较复杂，
1: 嗯，他一点都就是唠
0: 的询问的信息比较多，啊，对，因为这个要了解的东西比较多，啊，才能给您说明白。

0: 呗啊。如果说简简单单的一句两句这样线上可能肯定是更好一些。
1: 对对对对。
0: 啊，
1: 所以我们呢，就是要是复杂一些的，我们就会来跟你说，哎，来打电话，咱们呢关注你这个问题，咱们把它讲清楚，以方便说你去办的时候啊，哎，我可以说直接把这个事儿呢，我就能够去处理的比较妥帖。你要说咱们这边跟你说了，你还没明白。
0: 对，
1: 那我们可以帮你问也行，或者是说呢，咱们再去有其他的方法，咱们再去了解，这都是可以的。
0: 对，其实就是就着咱们听众说的这个事儿哈，就是说想退保，我们这最开始的第一反应就是因为啥？如果说没有什么特别也特别大的事儿，就是不建议您退哈。
1: 对，然后包括说呢，还有说我们回去了解你的这个性别，你的这个缴费时长，以及说你的年龄。
0: 那这是说养老保险是吧？
1: 对
0: 呀。
1: 所以呢，就是这些来讲的话呢，它都是比较详细的东西啊。那好吧，我们听众应该是来电话了啊。
0: 喂，你好。
1: 喂，你好。喂。喂，你把收音机关一下好不？哎，你把收音机关一下，听电话的声。
2: 啊，您说。
1: 你有什么事儿？你要问我们啥事儿？
2: 我吧是原先有单位，单位呢是房子是小集体，是资金这块，这块就属于资金点儿。但我们现在我想办，就是失业证就反办这块嘛。但是现在我们没有，没人给我们办呢这块。我说资金有地方能给我办吗？我也不懂这玩意儿啊。
1: 失业证你得是你跟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没有？
2: 解除了。
1: 那你们就是说有解除劳动合同这个，你手里边应该有解除的这一份儿，然后呢，你拿的这个就是解除劳动合同的手续，到你所在的街道和社区就可以来进行申请失业证啊。
2: 我今年我也问了，就是上街道社区呢，他说那个让我上经税局，经税局呢说我们那个档案呢现在还在我们那原就是。留守处了，就是没交上去。
1: 那就是说呢，所谓跟你们解除劳动合同，但是他的这个个人档案没有给你交，没交的，没交到说咱们的这个就业局的话，那他这个现在在就业局那儿还没有办法能够去认定你们已经失业。
2: 哎呦，那他现在往我问我们就是单位那个留守处的人员，他说就是现在就是人家我们他们想交的人不收我们的这样儿的，
1: 这。这不是说想交不收，他这里边我觉得工作人员说的啊，他是说呢一面之词，应该是手续不全人家才不收，你手续全的话他怎么可能不收。
2: 哦，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我就说那意思，我现在档案就是在我们就是留守处的话就是也是办不了呗。
1: 那对呀，因为正常来讲的话呢，是解除劳动合同，他就得把你们这个关系送到咱们就业局档案科室，由档案科室来统一来进行一个管理。所以说呢，这边的就业局才会来登记你们已经是下岗失业人员，然后这边你就是去办理失业证的时候，人家就能在系统当中查到。像你现在的话，就单位给你了这样的一个证明，你们档案什么都没上交，你就业部门他没有一个实际登记呀。
2: 对，他就业局查不到我们档案。
1: 那对呀，他查不到你档案，他怎么能够去确定你是在职，你还是说失业呢？
2: 那个还麻烦你一下，那个同志，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是74年生人，就是按现在不说延迟退休，我可以不延吗？
1: 你可以啊。
2: 我74年生人，就到我60周岁前就可以退休呗，是不？
1: 你不想延，你可以的。
2: 啊，我就不想研究，就是那意思。
1: 就是说，哎呀，你74年，现在多大岁数？
2: 52周。
1: 52周岁。
2: 得到34年退休。
1: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说以现在咱们这个就是说发布的，就是延迟退休的这个政策来讲呢，它还是说呢，如果是你达到退休年龄的时候，你的养老保险缴费年限已经达到最低缴费年限，然后呢，你这边的话你是你不想去延，你是可以的，但是你到34年这中间有没有变化，我现在可不敢给你确定啊，因为它不是说你还有1-2年就退了，那你是按照现行政策，那你最起码你这还有个
2: 我就说这个现行政策就可以。
1: 对，现行政策是可以的，但是等到你要达到退休年龄的时候，那我可不敢保你啊。
2: 明白，这我明白
1: 啊。对
2: 对，那政策在变，那谁也不知道的事儿。
1: 对对对对，现行是可以的。
2: 啊，那我的工龄是指定够用啊。
1: 对对啊，你工龄以及缴费年限什么的，这个都有，实际缴费年限都已经达到咱们的最低缴费年限，你那个时候呢如果没有更改你是可以的。
2: 我现在就已经都30年了，到这五号点我38年了都。
1: 那么都没有问题啊。
2: 哎，好，那谢谢你啊。
1: 哎，那好了，再见。
2: 哎，再见。哎，
1: 哎，我感觉好像不是咱们在线上的这位听众啊，
0: 应该不是
1: 他的这个问题啊。
0: 啊，
1: 不知道还在不在线上。如果说还有问题的话呢，现在热线电话也还是为您开通的，你也是可以来打给我们，咱们共同来探讨一下，看看你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一些情况啊。
0: 哎，
1: 就是说呢，很多人可能就说，哎，为啥就像咱们这位听众来讲的，那我们手里边都有解除这个劳动合同的这手续。那我怎么就办不了失业证呢？就像我刚才明确跟大家说的，要是说单位跟你解除劳动合同的时候呢，他并不是单纯只有一纸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就好使的，必须要把你的所有的档案以及是说解除劳动合同时的这个手续以及相关的一些印信什么的都要送到咱们就业部门去，由咱们就业部门统一来去进行入档。
0: 就是说刚才这个白杨也给分析了哈，这我们总说办事需要流程，这个流程中间就有一个环节就出问题了，
1: 哎，
0: 就是这档案没送到就业局，
1: 哎
0: 哎，那现在这个环节就解决这块的问题。
1: 对，
0: 哎，
1: 你像他说的，说留守处的人说了，说我们想送人家不接这个吧，
0: 哎，
1: 我刚才为什么说他这是很偏颇的一面之词，
0: 为啥不接呀？
1: 对，因为啥不接，是你们就是说正常的应该该送的时间你们没有送，
0: 哎，
1: 超限了，还是什么呢，你们的手续不全。你手续不全的话，人就业局是没有办法来接的，接了之后了会有很多的这个问题没有办法能够去处理。
0: 对啊，所以说问题出在这块了，这个环节出问题了啊，想办法来进行解决一下。因为说这个事儿肯定是中间还有很多的细节，
1: 对，
0: 哎，我们也不了解，没办法给您详细说。
1: 而且我就觉得一旦出现这种问题啊，
0: 哎，
1: 咱们呢就是说多跑跑多问问行，但是呢也不要总听一面之词，就有人会说，就是他妈不给办，因为啥不给办，
0: 哎，肯定是有原因啊，正常来说按流程走都是没问题，啊，
1: 对，或者说想要较下真儿的话，那咱们也可以到就业局来去问一下，是不是，
0: 哎，
1: 就是说我们六处说这个档案要送到你们这儿来，你们不接，那
0: 为啥不接？
1: 对，因为啥不接？
0: 其实我也好奇为啥不给接。
1: 我就觉得我从我的一个感觉上来讲，就是他们单位手续不全。
0: 哎，这咱们听众肯定是也没想到这一层，也没问过，是吧？单位怎么说的？就是说不接，你这肯定是有原因的。
1: 而且呢，可能是留守处的工作人员啊，也并不是当时呢来去进行相应的一个跟职工来去进行就是解除劳动合同的那种人事人员，所以他也不。见的了解到底是有啥不全，哪块差啥了，
0: 哎，
1: 他指定说他们不收。
0: 哎，所以说这个细节肯定还有很多我们不了解的一些事儿哈。
1: 因为这个呢，就是说我之前的时候啊，我曾经跟大家说过，原来呢就是也是有别的工作单位的，就是说在我跟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时候，不是你们想象当中那么简单的，俩人坐在这儿，我跟夫人我们俩人坐在这儿，来就一人一张，你签完字就完事儿了。他有很多的这个流程需要走的，包括说这个单位他为什么要跟你解除劳动合同，是单位的原因还是你个人的原因，就是单纯的只是一个单位的话，跟我一个个人来去解除的情况下，那单位的话人事部门也是要来给你进行一系列的一个核算呢，还有说呢相应的这个手续呢取消的，以及是说向上来进行申报，还有你的档案来进行提交的。
0: 哎，对，而且重要的是啥呢，咱们都有这个保险呢，这个是就是打零工跟这个有这个工作单位原先的有那个说法是吧，哎，你有没有正经工作，原先有那说法，为啥说
1: 现在可能就是，
0: 哎，你有没有保险，
1: 哎，
0: 是吧，
1: 对，现在可能很多人就来问，你要听说这个话，你有没有正经工作的话，很多人就会来问你什么工作是正经。
0: 别咬文嚼字啊，不是说那意思啊，就是老一辈人的这个正经工作是啥呢，就是有保险，哎，有一份保障，哎，跟这个打零工是不一样的。那你如果说这个有，比如说有五险一金，现在有五险二金的是吧？还有六险的是吧？那这种情况下，
1: 福利待遇好的，
0: 哎，
1: 啥都有，啊，
0: 都给你交了，都给你进入你的档案了，或者说在咱们的相关的一些考核当中，哎，可能是给你各种各样的福利待遇了，都给你记载了。但哪一天不想干了，这些东西你的这个保险可能都要给你进行暂停啊，或者是撤销，啊，
1: 对呀，
0: 啊，这也都是问题需要解决的哈。
1: 而且呢就是说一旦说你这个保险什么都停了，那你是要以自己的身份来去交，
0: 哎，灵活就业人员
1: 是吧，还是说我这个中间我就先断了，等我再有工作单位的时候来去续上，哎，这个都需要考虑清楚的。
0: 对对对，啊，
1: 吧，那咱们这个跟大家说到这儿了啊，咱今天诈骗这个也跟大家说的差不多了，那咱们就不再去往下说了啊。那呢，我这儿呢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剩下点时间跟大家。

0: 来去分享这样的一个案例。
1: 嗯，
0: 因为现在养宠物的人也非常多。
1: 对、
0: 哎、还有呢，就是说宠物的话，你要知道，无论是猫啊还是狗啊，也不是说说都那么老实，说让你在家待着、
1: 嗯嗯、
0: 你就在家待着，说你不许出去跑去，他就不跑了。
1: 嗯，
0: 也有说这个比较淘气的，经常性的就是跑几天不回来那种、啊。
1: 哎，对对对，而且现在宠物也五花八门，是吧？
0: 嗯、
1: 啊。
0: 对，就是这个案例是什么呢啊？花2000多块钱治疗捡到的一个宠物猫，
1: 嗯，
0: 然后主人来要回这个猫，这个费用，他是能不能拿回来？
1: 哦，
0: 哎，正常我们想都应该给，是不是？
1: 嗯嗯、
0: 哎，对。但是呢，这里边又出现奇葩人、奇葩事儿了啊！
1: 来看看怎么回事。
0: 嗯，这个呢，李某呢，在他住处的楼顶发现了一只状态萎靡、无人看管的布偶猫。哎，还是名牌啊，真是，这个也算是、
1: 这个、
0: 也算
1: 挺贵的吗？
0: 啊，对，也算是一个好的品种。你家养猫，你竟然不知道吗？
1: 不知道什么品种，不太了解。
0: 然后呢，他看这个猫咪啊，也是毛发很脏乱，疑似走失或者是被遗弃了。然后李某呢，出于救治之心呢，就将他带到了宠物医院进行全面检查与治疗。
1: 嗯，
0: 共花费呢是2000余元。
1: 哎呦，这真是挺有爱心的哈，这也舍得花钱呢。
0: 嗯，嗯，而且那些就明确跟大家说，现在给宠物看病也不一点都不便宜。
1: 不便宜啊！
0: 治疗完毕返家之后啊，李某在电梯里就看到了赵某贴出的寻猫悬赏广告。
1: 哦，
0: 哎，经过特征比对呢，李某确认自己救助的正是广告中的猫咪，随即联系了赵某。
1: 嗯嗯，
0: 当晚呢，赵某的男友通过微信对李某的救助行为表示感谢。
1: 口头的吗？
0: 文字的。
1: 啊，就是
0: 就发俩字儿，谢谢、
1: 联系上了，谢谢。
0: 对
1: 啊，这个帮赵
0: 对，然后呢？那你想啊，你都已经发悬赏了，我们再不说悬赏的问题、
1: 嗯，
0: 你这个猫，我领你上宠物医院，我又给你看病，
1: 嗯，
0: 那是不是这个花费你得给我呀？然后人家李某呢，就把这个宠物医院的账单、发票、检查报告就都给发回去了。
1: 哎，
0: 然后赵某的男友确认了检查费数额，并承诺返还。
1: 嗯，
0: 光承诺啊，
1: 也认可这个事儿。
0: 对、
1: 啊，
0: 这个钱还没到呢，李某就把猫给还回去了。
1: 嗯嗯嗯。
0: 然而，哎，猫回来之后了，钱却没回来，
1: 反悔了是吧？
0: 啊，这赵某啊，就始终没有还款，你多次催要也是无果，然后最后还把人拉黑了。
1: 哎呦、
0: 嗯、
1: 啊，就是不想给这钱了呗。
0: 哎，对，
1: 嗯，
0: 就是说呢，你的一个悬赏你都没给，
1: 悬赏的钱也没给。
0: 悬赏的话你不给可能也行，但是你最起码你把人家给你家猫看病这钱你给了呀。
1: 啊，也都不给了。
0: 对、
1: 啊、
0: 随后呢，就是气愤之下，李某就将赵某诉至了法院。
1: 哎呦，
0: 嗯，
1: 确实挺生气。
0: 对，放在谁谁都挺生气啊。那就是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呢，李某拾得赵某走失的宠物猫后为其检查治疗，并无法律上的强制义务，其行为目的是为赵某管理事务，避免其利益受损，完全符合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
1: 嗯，
0: 所以呢，在李某归还猫咪后，赵某作为受益人理应偿还李某支出的必要检查费用。赵某的男友在沟通过程中给出的还款承诺也使李某产生了合理的信赖。综上呢，法院认定李某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判决被告赵某支付原告李某宠物检查费2000余元。
1: 哎，我想听听这赵某怎么说的。
0: 赵某给钱呗。
1: 啊、
0: 哦，就是
1: 他这个就是最开始不给钱的理由是啥呢？
0: 嗯、这个就是说那就没说了
1: 啊、
0: 哦。他在法庭这是最后宣判完了，
1: 嗯、
0: 就是说呢、
1: 嗯，
0: 咱们这里边呢，就是说他有几个词想要跟大家来去说一下，像什么呢？无因管理，
1: 嗯
0: 啊，还有呢，就是说咱们的就是相应的就是做合理信赖什么的啊，这些呢都是怎么样来去规定的啊？法官呢也是跟我们来这样说，要培养证据意识，行善的时候应该做到三保留。就现在很多人都在说的一个词叫什么？留痕。
1: 嗯嗯嗯
0: 嗯，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管理人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而管理他人事务的，可以请求受益人偿还因管理事务而支出的必要费用。这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无因管理。
1: 哎，对，一般这种情况是法院都会支持的啊。
0: 对。那另外呢，还有呢，就是咱们这个制度的立法本意是在于鼓励和肯定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助善行。
1: 嗯，
0: 当有人出于好心，在无法定或约定义务的情况下，主动去维护或增加。

0: 他人利益时，法律赋予其请求受益人支付必要管理费用的权利。这既是对善行的褒奖，也平衡了管理人与受益人之间的利益。
1: 我觉得很合理啊。
0: 对，就咱们这个无因管理制度的设立呢，并非鼓励对他人事物的过分干预，而是为了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弘扬社会互助的美德。那对于宠物主人而言呢，失而复得并非理所当然。那这个爱宠走失，他人发现并送回，救助者呢还为保障宠物生命健康垫付了检查费等必要开支，作为受益方的猫主人应当第一时间核实并主动偿还。
1: 确实应该啊。
0: 对，
1: 就是这种情况其实我们感觉就很平常啊。比如说我们捡到了一部手机，手机是关机状态没有电了，那我买一个充电器把手机充上电。
0: 对
1: 啊，失主打电话了，我把手机还回去，
0: 哎，
1: 充电器钱是不是应该给我报了？
0: 对，这个就是无因管理。
1: 哎，对对对，
0: 我没有去给你买充电器的义务。
1: 哎，但是为了联系你是吧，为了使这个手机这个能亮起来哈，我买了。
0: 对，
1: 你
0: 别说啊，那
1: 你
0: 这个的话真的你愿意买，我不买的话那我打不开你这手机，你的手机要是没有了，你去报警的话找到我，但最后我成了什么？对吧，
1: 你那么说的那属于这不讲理，不讲理不讲法。
0: 关键是现实生活当中那种不讲理的
1: 还挺
0: 多呀。
1: 啊，这得上法庭啊，让法官跟他说。
0: 哎，对，但是咱们有的时候可能会想啊，因为一个十几块钱一个充电线，
1: 哎，总感觉
0: 犯不上，哎，我再
1: 上
0: 个法院，
1: 啊，
0: 但是往往这种情况呢会让人很气愤，咱不争馒头争口气，是不是？
1: 哎，
0: 我记得曾经也听过咱们的有一些出租车司机来跟我们说啊，他说有的人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捡到手机或捡到钥匙了什么的，就是说我们这边就是也是等着，然后呢等失主跟我们联系了。那因为作为出租车这个行业呢，它是需要搭载乘客的，往往这个时候呢你的这个方位可能跟他就南辕北辙，他要想去给你送手机，那要不然的话你就等着我什么时候顺道的时候跟什么时候跟你送。但往往呢很多人在手机丢失之后第一时间都会很慌乱，然后打通电话之后了，
1: 哎，
0: 会跟人家来就承诺你把这个手机现在就给我送过来，然后呢我给你报销这个车费，或者说我给你就是一些报酬。
1: 哎，一般都是有一些这个报酬的，啊，
0: 对，咱先不说是不是你报酬你承诺多少钱，但是呢人家这种的话他去给你送，他路上他的车即使喝水他也有费用的吧。啊，他还得不能去搭载其他别的这种乘客，那要不然的话就是说也可以这样，那司机跟你说我把这个手机我就近送到哪个分局了，你自己去求。对吧，不能耽误我干活。或者是说呢，那我现在我就在这个位置，我现在在这儿趴活呢，你过来修。但是往往呢就很多人都会说呢，你不是开出租车的吗，你过来我呢，然后之后了我给你钱。如果是说人家到那之后了你只说声谢谢起来就走，我就明确跟你说你这个人办事儿，用东北话来讲你自己去想就那一个词儿。我没法说。
1: 都明白。
0: 对，明白就行。就是你认为他把手机给我送过来拾金不昧，但是呢他给你送他有一个时间还有一个工作成本。你不，咱不用说哎，我们就是希望你必须给人家多钱报酬，但是最起码从那儿到那儿的话是10块钱车程啊，或者说15块钱车程啊，你把这个钱给人报了，我觉得理所应当
1: 的，最低的这个标准了，是不是？
0: 啊，
1: 你最起码把人家就跑这个线儿的这个油钱你给你报了，是吧？
0: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理所应当的。
1: 啊，对，
0: 你别说哎呀，那就是我就说声谢谢就行了，感谢你拾金不昧啊。你这个谢谢是你必须要说的。首先来讲的话呢，人家没有说把你这个手机可能说像说据为己有，当然了咱法律上也不允许这种据为己有啊，但是呢就冲着说他给你送去的这样的一个举动，你说谢谢是必须的。同时，
1: 司机是讲究人，咱做的也讲究点儿。
0: 对对，同时呢你还应该呢去把这个就是你最小的咱们就说我把你这个你从这到这多钱，我给你扫10块钱，或者给你扫20。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为人的一个根本。然后如果你要承诺了啊，你给我送过来我给你200，到那之后了你转让给20，我就能跟你说那还是那个词儿送给你。
1: 不诚信嘛，是吧？
0: 哎，
1: 像我之前丢过一回电话，我就承诺我说师傅你给我送过来我给你100。师傅本来这师傅本来不想送，人家说我干活呢。后来这个我
0: 你看100块钱
1: 啊，不是，倒不是看钱的事儿，我一顿求啊，这当时这个
0: 因为你丢的是你，因为你丢的是我手机，
1: 着急上班，然后这边马上我们节目就要开始了哈，然后我就跟司机承诺了。 哎，你就来，来了之后我要好好谢谢你。
0: 我请你吃饭，
1: 活不干。凿缝那个时候很堵啊。
0: 你别跟他说吗？你说你捡的是白雅的设计，
1: 那个钱就应该你付，我就应该让他找你要钱去，是不是？
0: 你丢了我手机，然后之后了我付。
1: 啊，你的吗？你再强调你
0: 的。哎，不是这个来讲吧，咱就是咱之前讲过这个案例，我这个手机当时是放在你那，是由你来进行保管的。
1: 嗯。
0: 然后你把我手机丢了，啊，这个人家给你捡到之后了，然后我来去付这个钱。
1: 哎，对呀，因为是你的手机，你给的钱肯定是没毛病的。
0: 哦，对，你这个也是你处在一个讲理的一个边缘，是不是？
1: 完事儿你再管我要，是不是？我再给你也一样。
0: 我那时候在休假。
1: 啊。
0: 哎，我上哪儿去给你要？
1: 哎，这个就是说，说到哎呀，说这个诚信的事儿是吧？你答应人家了，那你就要做到，
0: 嗯，但是这个我知道，付饶真的是给掏了100块钱。
1: 嗯，哎，那应该的嘛，答应了嘛。
0: 完，司机要了嘛。
1: 要那人家也应该要，是不是？
0: 啊，我以为说司机很仗义，你俩在那推三阻四的，
1: 啊，
0: 这些钱我不能要，我不能要。
1: 这个确实我很理解，嗯，因为那天是早高峰，当时是咱们早上的节目啊，然后呢，哪是你休假？那时候早上节目是我自己，
0: 哦，
1: 啊，然后这边节目马上开始了，我打车到单位都已经到楼上了，才发现，哎呀，电话丢了。
0: 嗯，
1: 然后就赶紧联系这个司机师傅哈。这个确实早高峰我们都理解，特别特别的堵，
0: 嗯，
1: 司机当时在我打电话的时候他已经到矿务局了。
0: 司机跑挺快，
1: 风驰电掣般给我把电话送过来了。啊，赶上这个
0: 我在想啊，就是说你这边马上接见没有多长时间，从向阳然后到矿务局，有时候说司机真的跑挺快。
1: 就是我因为我来的早
0: 啊，
1: 就是司机给我电话送过来的时候咱们节目还没开始的，
0: 哦，
1: 啊，当时确实赶趟了
0: 啊，
1: 这挺开心，100块钱没白花。
0: 不要
1: 感谢那位司机师傅，
0: 不要在这给我念烟儿。这个钱我是不会给你报销
1: 啊，不用报啊。说实话，这情况真的挺感谢司机的。
0: 对
1: 啊，就是我们像刚才白杨讲的那种情况，就是说电话你丢了，人家给你送回来，
0: 哎，
1: 这是好心。
0: 对
1: 啊，正常来说呢，可能有的这司机师傅可能这边活忙了，我给你放在就近的分局，
0: 啊，
1: 是吧？你上分局自己去取呗。如果人家不顾这个其他的乘客，或者说不干活了，我就直接给你送过来，那你给一点儿，我就是报酬，我感觉是应该的。
0: 几年前啊，几年前有这样的一个事例，然后这个司机呢是谁，我真的时间太久了，我有点忘了啊，
1: 嗯，
0: 然后当时呢就是说这个事让我特别感动。咱们这个司机呢，他呢是搭载了一个乘客到哪儿呢，到咱们的这个就是四合院早市的那个小区，四合小区。
1: 嗯嗯。
0: 下车的这个乘客下车之后了，他就发现乘客的这个手包，
1: 哦，
0: 掉他的这个就是说应该是副驾旁边的这个位置了。然后呢，他也担心人家回来求，就一直都没有去干活，就在那等了得有就是将近一个多小时，
1: 哦，
0: 没有回来。那你说人家也不可能一直都不干活啊。然后呢，他就当时的时候，因为恰恰好好也是赶上我的节目时间点嘛，给我打电话。你说白杨，你说我已经在这等了他一个小时了。
1: 嗯嗯。
0: 我这也是就是打工的挣钱的。那你说这个咋整？我说你要不然的话，你就把他送分局；要不然的话，你可以把他送我们这儿来，我们看看有没有这里边有没有什么证件什么的啊。然后呢，我们能不能联系上？然后说那我现在离你这单位是最近的，那我给你们送你们单位去吧。是这样的，他送的他这个来送到这个咱们导播那儿。当时呢，我是和导播我们三个人一起来对他这个包来进行的一个接收。那因为就作为说你送到我们这儿来，我们也得给人家一个就是说信物啊，给人写一个条啊，是不是？收到了这个
1: 条，
0: 对，当着他的面儿，我们点了一下这个包里边的现金是多少，然后呢，银行卡是几张，还有说呢身份证，以及说有没有其他别的东西，或者是 U 盘呢，或者是什么的啊，这个东西。然后呢，咱们的司机走了，然后我们也留下了司机的联系电话还有名字，当时都留下了。
1: 对，这信息必要的都得留下。
0: 对，然后呢，我们就在查看的时候呢，发现了他这个包里边吧。有一个小条，这小条上面就记了一个电话号码。
1: 嗯，
0: 哎，就是我们但凡有点信息有点线索那一定会找。当时我们就想了，如果说是这个电话号码找不到这个失主本人的情况下，那我们的话呢就按照他身份证来去跟分局来进行沟通了。
1: 嗯
0: 啊，然后但是好在，这个电话号码还真的是他本人的。当我们在给他打通电话的时候，他竟然不知道自己包丢了。
1: 确实没注意，要不早就去找了，是吧？
0: 对，然后呢我们把这情况跟他说了，他说哎真的是太感谢了，他说我这 个包里的钱或者卡我都无所谓，但是我这里边有一张内存卡，这个内存卡是他的。

0: 的孩子去参加历届比赛的珍贵影像。
1: 嗯，
0: 他说这个丢了的话，我以后都找不到了。
1: 这么贵重的东西，以后放保险柜里啊，
0: 以后放我这儿，
1: 别随身背着了。
0: 对，然后呢，我们就是把这个包还给他之后了啊，就是他也跟我们要了这个司机的联系方式，继续说他一定要去感谢这个司机。就是说我还是觉得咱们很多的司机呢，对于这方面还真的是比较让人钦佩的啊。
1: 哎、
0: 好吧，那今天跟大家说了这么多，看看时间，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再见，
1: 再见。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一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忆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墨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现在呢是9点01分，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播出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头要给大家讲笑话了啊。有一天呢，我陪我表妹去相亲，然后呢就约在了茶楼相见。以前相亲是啥，我记得我那个就是年轻的时候相亲，就是在家里边啊，在饭店呢，现在都约在茶楼里相见了啊。然后边喝茶边聊天，表妹就是有点腼腆啊，就不太善于与人沟通交流，就眼瞅着快要冷场了，我喝了口茶，我就问那个相亲的那个男的啊，我说那个呀，我说这年头喜欢喝茶的年轻人不多，哎呀，那你会喜欢哈，那挺意外的。然后这个男的就笑了笑，然后我说的是呀，我喜欢喝茶。对了啊，你平时爱喝什么茶呀？这男的就看着我的表妹，对我表妹说，问我表妹说，你平时愿意喜欢喝什么茶呢？然后表妹就低着头啊，特别很腼腆嘛，就小声的说的，我对茶也没啥研究，你有什么好茶推荐吗？然后这个相亲的这个男的就打量了一下我表妹，然后说我觉得呀，你比较适合喝减肥茶。这句话说完，这门亲事就黄了。你那就拉倒了。

说有一个人，这个人呢咱们就称作为 A， 他喜欢一个美女，这个美女咱们叫 C， ABCDC 啊，但是呢他就一直也不敢去追，然后吧他就把他这个心事呢就跟他哥们儿说了，这俩哥们儿哈真的就是那句话不说的好吗，说不怕神一样的队友，不是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这俩哥们儿一听就给他出了个馊主意，什么主意呢，说咱这么的，咱来个英雄救美啊，我俩呢去装流氓，完了你就来救他，这英雄气概一下子就展示出来了，完了他就对你崇拜了，哎就喜欢上你了。那这个 A 一听说那行啊，那来吧，然后就在一个非常漆黑的黄昏，可能有点阴天下雨的时候，挺吓人哈，然后那个这俩哥们儿就打扮成像流氓一样的，完就拦住了那个小美女 C， 跟他一脸就不正经的那样就跟他说，说哎呀美女啊，自己一个人啊，走啊，哥约你跟哥玩玩去啊，咱们。没想到这美女 C 说好啊，然后这个 A 呢就扒着墙角看着三人远去的背影泪流满面的，后来他们仨成为好朋友了。

实真的就是他喜欢你哈，就是你不喜欢你，英不英雄救美都不一定能跟你咋说呢？就比如说，假如说英雄救美，你真救他了，他喜欢你，他就会说：“哥，我当牛做马，我都得报答你。”你说吧，我怎么报答你？如果他不喜欢你，他就会说：“说哥呀，这辈子不行了，下辈子我当牛做马，我都报答你啊。”你一听都提到下辈子事儿了，指定是没相中你，就是你再英雄救美都白费。

有一天呢，去朋友家吃饭哈，然后哎呀，他妈妈的做饭手艺真不错啊，做的可好吃了。然后吧，就是做的啥呢？就是那个排骨啊，炖排骨，炖肉，哎呀，老香老香的了。那天吧，就是没控制住，就吃了两碗米饭。然后他妈还要给我盛饭，我就说我说姨呀，我说我吃够了，我这真吃不下去了，我不吃了。然后他妈就说了一句话，咱也不知道是没拿我当外人啊，还是平时就这说话呀，还是说有点生气，嫌我吃的多呀，是咋的了？他妈这么说的，他妈说的，那个你多吃点吧，俺家狗这两天有病了，不能吃剩饭了。

都说了哈，夫妻之间不能互相看手机，看手机就指定是看出点，哎呀，就得战争啥的啊。我昨晚我就是没控制住，我就想看看我老公手机，我就看了，看了哈，我就发现他的通讯录里边有一个存的名叫备胎的这么的一个人儿。当时我就生气了，我说这备胎是咋回事啊？他也懵了，他说这谁给我存？我说你别在这给我说那没有，谁给你存？你手机谁能给你存？我说吧咋回事，就之前我俩就呛声半天了哈。后来他说来我给你打过去，我说那你打吧，啊，都依旧都这样式的了，那咱就去整明白的得了呗，能过不能过拉倒。后来他打过去了，打过去之后是个男的接的，完了他说的他是卖米其林轮胎的。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说在一辆公交车上，售票员问一个穿着就是很正规、穿正装的这样着装的一个男的，啊，就一瞅就是有身份的人哈，说先生，你到哪里请买票？这男的一听说这还要买票，老大声了说的你就按全程收费就行。哎呀，我不在乎那俩钱儿。那售票员说，好的先生，请付1.5元。我就没在那车上，我在车上我就说来，我给你2元。我也不在乎那5毛、3毛、5毛的。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播出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青铜。

心情不好，想出去走走。然后走了一段时间之后，有点累了，我就想回家了。回家吧，我寻思这打车也有点犯不上哈，走不能走多远呢？我就看旁边也有个共享单车，我就过去了。我刚要这个扫码刷车的时候，有一个帅哥按住了我的手。帅哥啊，但是就是帅你也白没用，那这车是我先看着的，而且就这么一台车，我当时就有点生气了。我说你干啥呀？我说我先来的，你懂不懂先来后到啊？这时候这个帅哥没吱声，默默地低头给他妈打了个电话。他说妈，就你给我买个自行车，为什么要买个这个色儿的？我这一天啥也不干就看车了，好几回都差不点让人骑走了。

就是有的有一些男人的套路哈，都是天生的，真从小就会的。说有一天我这个小侄子哈，就拿着数学作业就去找隔壁小萝莉讨教，结果他去了之后发现小萝莉去姥姥家了，然后我这小侄子就有点不开心的回来了。那我寻思我就安慰他一下呗哈，我说那个你大侄儿啊啊，你别不高兴啊，你来我辅导你，我会。当时我侄子迅速拿出了作业本哈，瞅我一眼完了转过去了，刷刷刷一会儿就做完了。我这一瞅正确率100%呀，就到现在我才明白哈，这真的就是男人的套路哈，都是天生携带的，就是从小就会。

有一天我跟闺蜜去做头发去哈，完了呢就跟这个理发师就聊哈，是什么样的发型啊，什么样的脸型适合什么样的发型。然后吧，就是他俩聊聊，一直在聊。然后我就插了一句话，我说那你看，帅哥，你看像我这种烧饼脸适合什么发型？我寻我都已经就自黑一下了哈，就是大圆脸啊、嗯，胖嘟大圆脸。当时理发师来了一句说：“妹儿啊，你别开玩笑了，你这哪是烧饼脸呢？”哎，我寻思这可能理发师会说话呗哈，他想夸夸我是咋的？然后他又接着说：“他说你看谁家烧饼，你能整这么大呀？”

有一天晚上我问我老公，我说老公我美不美，我老公说美，我说那你就是你说我美你为啥不睁开眼睛看着我说呢，是不是美不是用眼睛来看到的吗，你得睁开眼睛看着我说呀，我老公说，我说哎呀我不想睁眼说瞎话啊。就是今天早上起来我看他脸上还有手印呢，红红的。平时看我手也没那么大呀，怎么搁他脸上看挺大呢？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播出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青铜。

就有一天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嘛，有个学生就嫌那个菜太就是太难吃了，就给那个厨师给打了。这件事儿呢就让校长知道了，校长就把这个学生呢和这个厨师啊都叫到办公室来问话了。然后校长就看这个厨师这一脸的伤哈，校长就问学生说，他这一脸伤你是咋给他整的呢？学生说，我就拿他做的油条打他的。

有一天呢，强子呀参加同学聚会，完了喝多了就打车回家。上了车之后呢，他刚坐到副驾驶座位上啊，就紧抓着旁边门上那个手把手就不放了。然后他就实在忍不住了，就对那个出租车司机说：“说师傅啊，你慢点开呗，你这开太快了，我这喝多我可难受了。”然后出租车的司机就忍不住瞅他一眼哈，就说：“说这兄弟啊，咱俩现在正堵车呢，寸步难行，我都没开呀。”就是你像喝多了走道，你瞅这个墙它都在动，是这样事儿的不？

0: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1: 彩
2: 生动辽源，
1: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1: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食分。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 遥远交通文艺广播。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用一首歌记录我们的一段往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各位好，我是节目主播小石。好，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来送一首歌曲吧，今天就来听一首莫文蔚的经典歌曲《阴天》，刚好配上今天此刻窗外的天气啊。阴天最适合的就是慢下来，不用去追赶阳光，也不用去急着赶一些事情，此刻就是这样静静地坐着，听着这样一首好熟悉舒缓的歌曲啊，想想过去也想想现在吧。雨还没有落下，但是我们的情绪已经慢慢地铺开了。今天的第一首歌《阴天》。

每天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哲学来聊我们今天的心情。今天是星期四啊，我们进行的依旧是今天的怀旧篇，老歌新唱，旧梦重温。每周四的时候我们都要来小小的怀旧一下，然后今天窗外的天气呢，觉得也很适合来怀旧一下，听一首老歌，背一段新唱，来再一次的治愈一下啊。这段时间我们不赶潮流，只做这样一个好安静的事情，老歌新唱，旧梦重温。说到怀旧，总会有一首歌一开口，你会觉得哇，那是我曾经听过一首好熟悉的歌曲。那个时候来听那首歌曲的时候，我是在干什么呢？这首歌曲可能很简单，很深情，又跨越了几代人青春的一首歌曲。所以说不管过去多少年，只要这首歌的旋律响起的时候，你的心马上会跟着安静下来。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老歌新唱，就是这样一首经典中的经典啊。原版呢是唱得很温柔，而新一版的翻唱用了更温柔的男声。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老歌翻唱呢，是来自于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半吨兄弟来翻唱的这一首歌啊。这首歌是不是好多朋友就是特别熟悉的一首歌了？那我们今天要听到的老歌新唱，半吨兄弟唱的这一首歌，是用他们的这样一种声线呢，把深情慢慢的就唱给你听了。就像今天的天气一样吧，不是很耀眼，听上去很走心的感觉。好，老歌新唱第一首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

月亮代表我的心，阴天配老歌。刚刚听这首歌的时候觉得真的格外有味道啊，因为有一些旋律你第一次听的时候是很惊艳的，再听呢也是多年之后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看老歌新唱要听到的是哪一首经典的歌曲，你们心里会不会有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一首歌，多年之后你听一首歌来翻唱的时候会给你带来很多不一样的感觉的那样一首歌。然后很开心的就是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分享一下这些老歌新唱的感觉啊。老歌最动人的是它陪着我们一起来成长，小时候的时候记得有一些经典的老歌，然后他们是唱的那种江湖的豪情，很多人成年了之后觉得我现在听到就是一些人生的感慨了。接下来的一首歌曲呢也是无数人心中的武侠和柔情的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爱江山更爱美人，这首歌老歌新唱，我们听到是小阿峰来翻唱的一首歌曲啊。原唱呢是属于那种大气洒脱的，是江湖儿女的豪迈的感觉。小阿峰来翻唱这首歌，我记得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觉得很温柔而且很舒缓，多了几分好治愈的感觉，就像这样的天气有一个朋友给你递了一杯热茶一样，让你听到之后暖到心里的一首歌。好，接下来让我们在旋律里再做一场江湖旧梦。

0: 旋律还在继续，老歌新唱，然后重温旧梦，我们今天的主题歌曲啊。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听到这首歌是一首后来来自于刘大壮带来的一首歌。
1: 后来终于在
0: 这首歌每次想起的时候，我觉得身边的一些朋友总是喜欢跟着一起来哼唱啊。很多人最初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不是那么懂它的歌词，然后很多年之后才会真的是释怀的感觉了。原唱我觉得唱的是有很大的遗憾在里面的这样的一首歌，而我们今天听到的来翻唱这首歌曲呢，是一种释怀了的感觉。接下来这首歌觉得平静当中带了一些感慨的一首歌曲，但好在还有音乐帮我们记住曾经那些心动的故事。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每一个有故事的人。

老歌清唱，重温旧梦，我们的主题音乐依然在继续中啊。老歌不过时，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在继续的陪伴我们。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张远来翻唱的这首经典的老歌《新鸳鸯蝴蝶梦》。这首歌真的是前奏一响呢，就想起了很多旧时光。黄安原唱的这首歌是一代人的青春，然后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唱的又很平和又很治愈的这首翻唱，看看是否能够找到最初的感觉。

好，今天刚刚和大家一起听了很多怀旧的老歌，突然觉得啊，就是我们的心情变得是那么的温暖了。其实觉得阴天不可怕，遗憾呢也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有的时候忘了自己去找寻一下快乐啊。最后我们来听到这首《阴天快乐》，同样是经典的翻唱，也送给今天一直在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啊。原唱是很深情和走心的，翻唱又很治愈又很温暖的一首歌。你们还记得这首歌吗？我记得它最主要就是这个歌名的这四个字，阴天快乐。天气我们无法选择，但是心情是可以的。就像是刚刚我们重温了这么多经典的老歌，经过重新的演唱，觉得依旧动人。我们的生活经过这样的一些沉淀，也依然是值得热爱的。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此刻这首歌啊，是周深的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接下来这段时间呢，给大家来推荐一些最新上线的歌曲啊。我们现在听到这首《热烈盛开》，也是周深的这首最新的歌曲啊。而且这首歌曲呢，我们来看一下，它上线之后，现在也是一直排在了榜首位置的一首歌曲《热烈盛开》。是在2026年的4月7号在全平台发行的一首歌曲，是周深最新的一首单曲，也是2026江苏足球联赛呢苏超的主题曲啊。所以说刚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有没有感受得到这样一场赛场的战歌？然后也是写给每一个平凡人，每一份坚持，每一次不放弃的那种勇气的歌曲啊。这首歌曲呢，也是完美的融合了这样一些体育这样的一些精神在里面的一首歌曲《热烈盛开》。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继续我们给大家来推两首新歌啊。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也是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刘宇宁的一首新歌《玉棉》。这首歌曲呢，是他刚刚发布的一首新歌，也是网剧的一段插曲。因为困在光环里爱而不得的感觉，也被他这种低沉的声音啊，是稳稳地揉进了这一段旋律当中。

刘宇宁的这首最新上线的歌曲《玉棉》，我们此刻现在听到这首歌，然后也来看一下今天节目当中的时间啊。节目的最后来送上一首同样是最新上线的歌曲《人生路漫漫》。这首歌曲呢是白小白的一首最新的歌曲啊，他从最初的《最美情侣》《最美婚礼》一路唱到了现在的《人生路漫漫》。然后这首歌呢也是他写给自己老婆的一首歌，唱给的是平凡的爱情走心之作的一首歌。他自己呢，我之前看过一段访谈，然后他自己说以前生活不是很好的时候，那个时候老婆陪着他一起来吃苦，现在生活好了，他才懂得了啊，最好的浪漫不是轰轰烈烈，是人生路漫漫，有人一直陪在身边。这首歌听上去就很清新，只有普通人的那种陪伴、承诺和心安。2026年在有歌这样的节目当中啊，一唱，然后这首歌当时就刷爆了全网了，全网的朋友都在说，这才是成年人最想要的这样的一种爱情的样子吧。所以说这首歌唱的就是普通人最想要的那样的一种爱情的样子。听完了，很多人就是我当时看到这首歌下面留言的时候，我看到大家都在刷屏说这才是婚姻该有的样子。听完了，我好想去好好爱我身边的人呢。人生漫漫，幸好有你，这个感觉啊。好，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把这首歌来送给所有一路在随同我听歌的朋友。浪漫从来不是轰轰烈烈，而是风雨的时候有人可以同你啊一同来撑这样的一把伞吧。2026年了，那然后呢现在已经是4月份了，也愿在接下来的日子啊，有这样的一个人，人生路漫漫，幸而有你相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

0: 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2: 影子像我中，依稀还是那个孩童。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

好的，那么在这一时刻呢，我们也是为大家呢开通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我们听众朋友们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的，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呢跟大家来聊一聊说这样的一个话题啊，说咱们平时开车的时候都会担心自己的车呢这儿坏了，那儿有毛病了，对吧？那么其实呢在咱们这个车上最容易坏的这几个地方，其实大概率我们说半年或者是大半年一左右咱们需要去检查检查，看看它有没有说损坏呀，或者是说需要去更换的，别等到真的由于它的这个问题出现这个事故了，出现这个车祸了，咱们再后悔，是不是？那说作为说车主，我应该去不定时的检查车辆上的哪些部位啊，是不是？咱们今天来聊一聊哪些地方其实呢比较容易坏，也比较容易出问题。

0: 首先呢，第一个啊，就是咱们的这个刹车片和这个刹车油。
1: 嗯、对，这个属于一损件、
0: 哎。是的，就也是这个天天都得需要它，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只要开车就需要。
0: 对，就是很多咱们有的车上的部件呢，你是不能够说我去这个有堵的成分在里面的，对吧、
1: 嗯、对，
0: 哎，就很多车主呢非得是说我的这个刹车啊，我一踩刹车我出现滋滋的那个声了，是不是啊、
1: 嗯嗯、
0: 哎，我非得说出现异响了，出现这种金属声音了，然后我再去修，这是很多车主是不是我再去换。
1: 其实好多人怎么样，可能说平时开着的话它不太激进呐、啊，不太什么样，可能不会觉得说刹车不好使，
0: 嗯嗯，
1: 可能说只有出现异响啊，出问题了，
0: 哎，好像刹车片磨没了，
1: 对对对，
0: 磨薄了，
1: 然后说我赶紧去那个换一个吧，然后修一修、
0: 嗯、
1: 要不然的话可能很少有人定期去检查。
0: 哎，对，所以说呢咱们就是要去了解，就是有哪些这个部件我们需要去及时的关注它，对不对？
1: 对，
0: 其实说呢像这样的这个刹车片啊，其实当它出现滋滋声的时候，
1: 嗯，
0: 出现异响的时候，它就已经相当于是磨损到极限了
1: 啊，对，已经就是不能用了。
0: 哎，所以说呢大概率它会刮伤我们的刹车盘。你比如说原本啊可能说我就花百十来块的或者是几百块钱我换一个这个刹车片，但最后呢刮伤了刹车盘、
1: 嗯、
0: 我可能需要花上千去进行更换了，
1: 对，把刹车盘就得全换了。
0: 哎，对、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点，就是自检啊，就是如何作为说这个咱们不太懂车不太会修车这一类的这个车主，咱们如何去进行自检，是不是？首先呢我们可以透过咱们这个车辆的轮毂，你这个去、
1: 嗯、
0: 它的这个缝隙你去看这个刹车片，
1: 嗯嗯，
0: 如果说呢它的厚度呢是低于3毫米的，那不用想了，就直接换。
1: 嗯，
0: 哎，另外呢咱们这个刹车油啊它是有吸水性的，一般呢也是半年去看一下它的这个含水量，如果超过了3%呢也是需要去及时更换的。我相信可能很多人啊对刹车油不一定有太深刻的这种印象，
1: 对，的确是，
0: 是吧、
1: 嗯、
0: 但是我切切实实的感受到过，当刹车油就是没有润滑到位的时候，你车辆就是出现那种异响，我确确实实是听到过。
1: 不是刹车片的问题吗？异响就是有人踩刹车就是发出刺耳的响声，
0: 刺耳的响声是刹车片、
1: 嗯、
0: 但你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发出的响声、
1: 嗯、
0: 而且这个声音非常非常这个噪音非常非常大，它有可能极大部分就是刹车油出问题了
1: 啊，就是没有，
0: 对，当你的车上没有任何报警的时候、
1: 嗯、
0: 然后还出现这种异响、
1: 嗯、
0: 有可能就是刹车油出问题了、
1: 啊、
0: 我之前就经历过一回，那时候就是我的车，然后我自己开、
1: 嗯、
0: 然后不知道是好像是前

0: 一天是下完雨了，是什么缘故啊？反正就是第二天我骑车就开车起步，它就出现那种异响，就有点像什么声音呢？
1: 就
0: 像、就
1: 是、可能是不知道哪儿响呗，反正就是响，是吗？
0: 放大了100倍那种知了的叫声的那种
1: 啊，也是滋滋的响，
0: 滋滋的那种、啊。然后呢，还不是一直的那种，像咱们踩刹车那种，
1: 哦、就是踩刹车会响，
0: 哎，一个音调的那种响，
1: 嗯、
0: 它是就是。还换声调儿、
1: 啊、
0: 我感觉是车在跟我怒吼、
1: 啊、快了，
0: 对、
1: 它一个声慢了它又一个声，
0: 对
1: 吧，
0: 就是你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它也会响，而且停车之后呢可能会好一些。
1: 那你后来怎么发现？是
0: 后来就是跑，然后呢我当时想着那你就是到修车厂你不也得开去吗、
1: 嗯、
0: 开到那儿吗？完了在开的过程当中、不大一会儿就慢慢的声音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然后就没有了。然后呢当时就是坐在我车里面，然后有比我驾龄时间长的，然后他当时说可能是刹车油就是没有润滑到位、
1: 哦、
0: 哎，因为一起车
1: 大问题没有，
0: 对，大问题没有、嗯、就一起车的时候可能说，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当你的车辆启动之后啊，我们包括说什么机油啊，包括说你车里面各个零部件开始运作之后，其实呢像这些油什么它就开始这个往外喷了，
1: 对，
0: 喷完之后呢开始零部件之间的各种润滑了，它要起到零件和零件之间的润滑，
1: 嗯嗯嗯，
0: 它可能当时呢就是这个刹车油它没有喷到位，
1: 嗯，
0: 然后呢没有起到润滑作用，所以零件和零件之间它产生了这样的一些摩擦，然后再加上一开车就出现的这种声响，它这个呢就是刹车油的这个问题。所以说呢我们定时的也真的要去关注关注，有的情况呢可能会是说高温天气，比如说像这个夏天温度特别高的时候，它可能会产生这个气阻，然后呢也会导致我们这个异响出现，或者是说呢导致有的说刹车变软，甚至是说失灵，
1: 嗯，
0: 所以说呢有些时候啊在这一点上咱们一定要去关注。还有呢就是我们如果说像经常去跑山路，
1: 嗯嗯，
0: 哎，或者说
1: 走乡道，
0: 哎，走乡道、
1: 嗯、
0: 然后呢经常喜欢去越野的朋友，
1: 嗯，
0: 哎，包括说还有就是你日常行车当中你的开车习惯是比较爱踩那种急刹的朋友、
1: 啊、
0: 咱们
1: 急刹，
0: 哎，对，你真的是要定期的要去看一看，要去检查检查，
1: 嗯，
0: 因为说刹车这个东西啊它要么就不出问题，等到出问题的时候，你当刹车失灵的时候，你说恐怖不恐怖？
1: 就是对你说踩急刹是不是很容易磨损刹车片呢、啊、
0: 非常容易、嗯、
1: 然后会什么什么刹车油啊也会缺失的比咱们普通的那种要严重一些是吗？
0: 可能是还有呢就像我们日常行车当中比较喜欢带着刹车走的这一部分人
1: 那我这个很不理解就是你带着走就是你半走又不走，就像咱们走路是有人又拽着你一下然后呢你又往前走，你就这种，
0: 我感觉这个是什么呢，我感觉这个好像就是他起步油门踩太深了，然后在这过程当中踩得太快了，但是呢市区里面就是没多远咱们就遇见红绿灯了，对吧，
1: 咱要带走什么样的，比如说你看正开着呢、
0: 嗯、
1: 然后前方你看踩刹
0: 车
1: 了，完我呢可能会
0: 跟着踩
1: 离得远一点，然后我就先踩着一点、
0: 嗯、
1: 然后我会松开慢慢带着一点，
0: 嗯，
1: 带一点刹车然后那么走，你看这个可能很多人都是这样，
0: 对，这个就是带着走，但有的时候呢可能就像还有一部分我说的就是他给油给快了，
1: 嗯
0: 啊，他的开车习惯就是上来就深踩油门，完了就一直在踩油门，然后马上临了离老远发现说要到红绿灯了，前面车稍微也都陆续慢下来了，然后呢他也就是这一趟线儿慢慢踩着刹车。
1: 其实你一说这个我就想起今天早上看一个车哈，他、
0: 嗯、
1: 就是那种急踩刹车的什么样，早上出来的时候很多车都是正常的走，然后前面其实就是红灯，
0: 嗯，
1: 他过不去，那个车真的是速度很快，飞一般的速度，然后超了过来，连续并了三个道。
0: 嗯，
1: 我以为他能闯红灯，这我内心想，我说他肯定是闯红灯过去了，他着急、
0: 嗯、
1: 因为那么快的速度
0: 停不下来了，
1: 肯定停不下来、
0: 嗯、
1: 一脚刹车站那儿
0: 一脚急刹是吧，
1: 对，那肯定啊，完我在想我冲的那么快为什么他不闯过去呢完了，其实你知道这时候我想个什么吗、
0: 嗯、
1: 咱们经常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就是开快车啊，这是题外话了嘛、
0: 嗯、
1: 是吧、
0: 嗯、
1: 你开的再快你到前面红灯你也会等， 你也会发现后面慢的车也会跟你是起步的，
0: 还是一波嘛，
1: 对
0: 吧？对，
1: 我开的就属于慢的车，然后他就属于快的车，我跟他同步到的地点。
0: 所以真的，你看他轰那么深的油门没有用，
1: 啊、
0: 是不是
1: 因为老快了，我一看就刷的一下就过去了，带一阵风啊，
0: 轰油门他还费油，
1: 嗯，
0: 然后踩刹车急踩他还磨损刹车片，
1: 哦、一下子站那儿了，
0: 这划不来拐呀，里外里都是吃亏的、
1: 嗯，
0: 是不是？
1: 可能就有些人就喜欢这种感觉啊、
0: 嗯，所以说呢，咱们真的日常行车的方式和习惯，这个也很重要啊。

0: 所以说呢，咱们从关注哪些零部件来看，我们其实呢或多或少更改咱们日常行车的不好的习惯，
1: 对，
0: 有可能也会对车辆呢就是它的一些零件使用寿命它会长一些，
1: 嗯，
0: 这样呢也会帮助我们省钱嘛，对不
1: 对？
0: 对，
1: 这个真是啊。
0: 对，像之前一些节目跟大家说说怎么去省油什么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嗯嗯，
0: 其实无非都是说给自己去省省钱，哎，省省事儿。
1: 其实你看咱们车就属于消耗品，每一个部件就是你看无论是漆面要好还是内在的什么发动机啊刹车片啊机油啊咱们说的加的油啊什么样的都是需要我们往里添钱的，没有一个说是他给我往出吐钱的。
0: 对对
1: 那你说我们只能是平时生活当中去省钱，你看咱们说以前像说的省油也是给咱省钱，
0: 嗯，
1: 如果说你不爱护车辆你现在不去检查，有很多人觉得哎呀我今年少给车辆做个保养吧，这不省个300-200的，
0: 嗯，
1: 或者是500-800的，对吧，
0: 嗯，
1: 其实你想有的时候你没去少保养一回是你今年明年不一定有事儿，
0: 嗯，
1: 像刹车片这个问题似的，其实或者是漏油这个问题也是没有，但可能是刚开始你感觉不出来，它有小的一响我们不太懂，就比如说我的话可能就不太懂的时候就感觉不出来，
0: 嗯，
1: 等你感觉出来的时候就已经缺很严重了，
0: 对，
1: 而且添的钱可不是100-200，可能就是更多一些往里去添钱，这个时候可能每个人往出拿钱的时候就开始心疼了，
0: 对， 对，
1: 但你要是说那我一直就不拿我心疼我一直留着这个钱我不往出花，但他也真不给你往这个车他也不给你干活啊，
0: 嗯，我没看到过说我也没听到过说这个电瓶使用了3-5年回头我还能卖上原价的
1: 你看有的车上道了就叮当响就外面人车能听
0: 所以真的啊就是好好保养车，然后呢好好的咱们在日常开车的时候保持一个好的行车习惯，
1: 嗯，对，
0: 这样呢也对咱们的车辆有一些这个这个使用的寿命也对它有影响啊。好的，看看时间咱们先进入一小段广告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7: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奖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燃气便利生活美，安全规则记心间。
3: 用气开窗保通风，远离危险路无忧。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蓝色火焰五灶间，燃气安全众泰山，
3: 规范操作无灾祸，阖家幸福岁月甜。
2: 燎原市安委会办公室、燎原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防火门随手关，灭火毯器防隐患，
11: 阳台楼道不堆物，疏散通道莫侵占，牢记逃生路线权，弯腰捂鼻急撤走，火情快拨119。
12: 交通

0: 刻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 驾乘感受。出发。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燃气便利生活美，安全规则记心间，
3: 用气开窗保通风，远离危险路无忧。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蓝色火焰五灶间，燃气安全重泰山，
3: 规范操作无灾祸，阖家幸福岁月甜。
2: 燎原市安委会办公室、燎原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生火离物一米远，烘衣丝接切莫干，超期电器别再用，分叉用电保平安，老化线路及时换，电器火灾防未然。

0: 好了，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咱们继续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回来之后呢，咱们继续来聊说，平时啊，这个没事儿的时候，半年、大半年左右哈，我们检查检查我们的车辆，
1: 嗯，对，
0: 容易坏的一些地方是不是？刚才上一段的时候呢，说到了刹车片和刹车油，接着还有什么呢？还有的一个位置，它就是每天都要用，哎，这每天都磨损。轮胎
1: 、哎、对，这个轮胎也是，
0: 对，那轮胎是咱们作为说车辆唯一一个接触地面的这个部件，对不
1: 对,
0: 对，最容易被忽视了啊，就什么鼓包啊，什么这个有细纹啊，什么轮胎纹被磨平了呀，
1: 嗯，
0: 其实呢都是容易出问题的一个前兆，
1: 对，就是裂纹多了也不行，
0: 哎，这其实真的就是你每隔半年吧，一定要做的这个事儿就是检测你的这个轮胎，首先呢可以去看这个胎纹，
1: 嗯，
0: 哎，你要是说我用这个肉眼啊不太能看明白，我们可以辅助工具，拿啥呢？拿钢镚，
1: 嗯，
0: 拿硬币啊，然后呢如果说低于 1.6 毫米的话，咱们一定就是要更换了
1: 啊，就需要换了。其实这个大家如果真的不太懂，可能说那我测不明白没关系，咱不得倒胎吗？就是东北的话来回得倒胎、
0: 嗯、
1: 有的时候师傅就会告诉你说你这个胎可能，哎呀，用完这一年来年可能建议你就换了一下、
0: 嗯、
1: 咱们叫听取啊，
0: 对对对对、哦、一定说听取，因为
1: 对听取
0: 有的人吧他会认为说我
1: 想
0: 倒胎，对、
1: 嗯、
0: 你说我轮胎该换了，实则上可能我还能再跑一年，
1: 我就是咱们有很多人就看，哎，这胎花挺好啊，怎么、
0: 嗯、
1: 为什么要我换呢？你是不是就想开始推荐我又买胎、
0: 哎、想挣我钱了，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嗯、就怕有这种想法嘛。所以说呢咱们自己去学会说如何自测，对不对？你要是说这个轮胎纹啊发现说呢它低于 1.6 毫米了，那这种情况我们就需要更换。还有呢就是去看我们的轮胎侧面有没有鼓包，
1: 嗯，
0: 有没有这种老化的裂纹？你说老化的裂纹这四个字大家应该也都能明白，
1: 得老多年了，
0: 对吧、嗯、就是字面意思也能明白是什么意思，对不对？你发现说这个轮胎出问题了，那你就直接就换，哎，也别犹豫了，是不是？
1: 对。
0: 再有呢就是我们去这个矫正你的这个胎压，如果说长期要是胎压不足，它也会加速磨损的、
1: 嗯、
0: 它这个呢胎压不足的情况下，它可能会存在于说轮胎稍微有一些小口，它是稍稍有悄悄缝气的，
1: 对，也有可能说你胎压你矫正不了，就像咱们有的人说这个穿鞋磨的不一样、
0: 哎、
1: 是吧，
0: 对，
1: 这也一个道理，
0: 是的、
1: 嗯、
0: 也有可能呢是它确实是你的这个车辆的这个某个机器这个出现一些问题了，就一直显示胎压不足胎压不足，是不是？所以这个呢你也要去进行维修，也要去进行这个检测，千万不能说就让它放那放着了，
1: 对，
0: 因为轮胎的这些问题啊它都容易会反映给在我们当高速行驶的时候，它如果有小毛病它容易变成大毛病，比如说爆胎了，
1: 对，就是像你说像高速才能体现出来、
0: 嗯、
1: 咱们可能在市区内的话跑不起来，轮胎的压力啊、
0: 嗯、
1: 还有阻碍它没有那么大，它可能就、
0: 嗯还好点，
1: 对，
0: 是吧，
1: 就是不太会给你一下子出现问题，
0: 对，
1: 你跑高速的时候就一下子显现出来了，
0: 是的。所以在这一点上一定要去了解，就是有的人呢真的是会认为说轮胎是不用进行更换的，或者是说真的是多长时间他也不去观测的，
1: 那得你看轮胎的话一般五年吧，
0: 嗯，
1: 四五年，咱别说准确五年啊，就是四五年吧，你就得看一下了、
0: 嗯、
1: 看一下之后看一看这个要不要再换新的，可能有的人说这个胎就能用五年，
0: 对，
1: 你第六年的时候也能用，但是呢就是看你自己去怎么想，如果说真的磨损很严重的话那就不见，因为毕竟它真的是我们安全的第一关，
0: 对，第一道防线，
1: 对，
0: 是不是？就是刚才我不也说嘛，说有的人可能真的就是一直不关注这个胎啊、
1: 嗯、
0: 其实这有的人呢我也是在说我曾经的自己
1: 嗯
0: 我跟大家去说过吧，就是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说这个东西是不用换的，然后呢也没有人去告诉我，
1: 其实你说这也是，你知道每一个人开车新手如果没有人说的话，没有人帮着咱们去管，
0: 嗯，
1: 咱们可能就会认为车上所有的东西可能就需要加油，
0: 对对对
1: 对吧，就需要加油，可能你会认为玻璃水永远都不用你去加，它自动就能满。
0: 对, 对，我从开车之后啊，就包括说这个车的比如说车里面咱们不是有这个什么反锁功能的，
1: 嗯嗯嗯，
0: 是不是？就

0: 这些东西，包括说所有的灯光什么的，因为我们驾校学的车和自己开的车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所以说就是包括什么灯光什么的，其实都是我自己后来慢慢自己去摸索的，
1: 嗯，
0: 没有人去教我，
1: 对，
0: 没有人告诉我说这个东西啊，点这儿是什么意思，
1: 嗯，
0: 点那儿是什么意思，我都是，而且大家都知道，这车里面它汉字比较少，
1: 对，
0: 几乎大多数它都是用这个数字或者是符号，是不是？
1: 嗯嗯嗯，
0: 所以说呢，有些时候我就自己真的是上网去查查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所以了解来了解去吧，我只能哎，这车我能鼓得明白，哎，什么远光近光，
1: 嗯，
0: 雾光灯这些我能调明白，
1: 嗯，
0: 雨刮器玻璃水什么的我都能调明白，但是呢没有人告诉我说你的轮胎得换
1: 你认为一直能跑，啊，
0: 我就想着反正也没出毛病没出问题，
1: 嗯，
0: 然后呢之前的轮胎也扎漏过好几次啊，这个剪钉子剪过好几次，然后我去换胎的时候也没有人告诉我说哎呀你这轮胎磨损的有点不好了得去换了，
1: 嗯，得换，
0: 没有，然后再加上咱们东北嘛，毕竟就是总是需要像你说倒胎是不是，到这个什么我们冬天了是不是需要
1: 换
0: 雪地
1: 胎，
0: 所以呢就是雪地胎开几个月，四季胎再开几个月，雪地胎又开几个月，四季胎又开几个月，但我就是放胎的地方他也没有告诉我，真那人家是真不挣我钱啊，人
1: 家有的人他不会去这么说，
0: 对，他也没有告诉我说你的轮胎得换了，
1: 嗯，
0: 直到后来我是我身边的人然后发现说哎你这轮胎上面怎么都快光溜了呢，
1: 啊磨平了，
0: 哎他说你这轮胎雨
1: 胎花没有了，
0: 他问我他说你这轮胎能刹得住车吗，我说能啊，我说但是刹车好像得
1: 延长，
0: 哎，延长得提早踩，
1: 嗯，
0: 而且得踩时间长一点，嗯，那也没想到是轮胎的问题，
1: 其实你这么一说话不一定是轮胎的问题，
0: 嗯，
1: 也许说是不是我们刹车的问题呢
0: 是我行车的问题是不是，
1: 对对对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7: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燃气便利生活美，安全规则记心间，
3: 用气开窗保通风，远离危险乐无忧。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蓝色火焰五灶间，燃气安全重泰山，
3: 规范操作无灾祸，阖家幸福岁月甜。
9: 燎原市安委会办公室、燎原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防火门随手关，灭火毯器防隐患，阳台楼道不堆物，疏散通道莫侵占，牢记逃生路线权，弯腰捂鼻急撤走，火情快拨119。
11: 空，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好的，我们继续回来啊，继续跟大家来聊，就是说这个刚才说到了我那个轮胎，
1: 嗯，
0: 门都已经要磨平了，是不是？
1: 对，光溜了，
0: 哎，都光溜了。而且呢，就是这种情况啊，其实说停不下来，它，
1: 我能想象那画面，
0: 停不下来的几率稍少稍小一些，因为毕竟说
1: 肯定会停，
0: 刹车是好使的，
1: 对。
0: 但是呢，因为它磨薄了。它有很大的几率它真的是容易在高速上爆胎，
1: 就是你这个别说高速上，我觉得下雨地下湿的话你也会很滑，
0: 嗯，
1: 可能我们车出溜一会儿你可能出了很长，
0: 对，
1: 是不是啊？
0: 我就当打滑呲溜了
1: 但你得心里很不踏实，还觉得这车怎么干踩踩不住呢，
0: 真的。所以后来呢，就是也是身边人一说，说完之后我发现哎呦好像、
1: 啊、咱还需要换胎啊，
0: 好像真是这样，还原来还得换胎呀、
1: 啊、原来
0: 然后去换胎了。真正换胎的时候那车都第八年了
1: 啊，哪有这一般车，你看我说五年就很长了，
0: 对，
1: 嗯，
0: 然后我开了八年啊，就这轮胎真是给自己省钱啊、
1: 嗯、
0: 就是没出事儿呢，出事儿我后悔不，是不是？所以说呢，在这一点上一定要去了解。而且呢，就是我们作为说像大概率市区当中跑的车几乎都是前驱车，前驱车呢一般来讲就是每一万公里左右吧，咱们尽量的就是嗯，要不然就是关注一下这个轮胎，不行就让前后轮对调一下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哎，也有这种说法，就是让磨损磨得更均匀一些，
1: 对，这也可以，
0: 是的，这也是有这种说法的。其实无非呢也都是说为了保证咱们行车的时候的一个安全，是不是？
1: 对。

0: 那同时还有什么其他的部件呢？其实刚刚呢我们在聊的时候也说到了电瓶这个东西呢，也是要时刻关注的啊。就是大家也都知道咱们春夏秋冬这一变化，尤其是冬天说这么一
1: 冷
0: 是不是一冻，很多的电池呢它就容易出问题。电瓶亏电半路抛锚的头号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你电瓶老化了，
1: 对，
0: 它不行了，
1: 太久
0: 了，哎，它不好使了。比如说什么样的情况会导致电瓶老化呢？比如说熄火之后啊，听音乐
1: 啊，
0: 哎，
1: 有的是，
0: 是
1: 把车停在那儿了，我是关火了，然后但是我通电，
0: 嗯、
1: 全车它是通电的，
0: 哎、对，
1: 听在那儿听歌也好啊，或者是干嘛也好，你看我
0: 给手机充电呢，
1: 对我身边朋友他就那样，然后我跟他说过，
0: 嗯、
1: 他可能就觉得很不在意，
0: 嗯嗯，
1: 他觉得说没事儿、
0: 嗯，
1: 这个。因为他那是两年车嘛，他就觉得说没事啊、
0: 嗯、
1: 那个我跑一跑就把电充回来了。其实这个时候其实对电瓶损伤我觉得是很大。
0: 对，然后包括说还有像频繁的短途行驶，就你这车老是不拉他出去溜，就是天天就是两点一线，然后呢一天24小时，这车开的时间加一起20分钟
1: 啊啊，就是行车的比较短、
0: 哎、对，就像这种短途行驶、
1: 嗯、
0: 其实它都会容易加速我们的电瓶老化的。其实为什么说尽量说半年去检查一次你的电瓶电压，要不要去发现说有没有低于12.4伏，是不是我们是不是需要去进行整体再一次充电充满，我多拉出去跑个一个来小时，是不是，
1: 对，
0: 或者说我这电瓶就不行了，我及时的去进行更换，这些呢其实都是靠我们检查来发现的。
1: 嗯，
0: 你别真的你说等它开始出毛病出问题了，我今天早上着急上班打不着火了，然后呢发现这电瓶亏电了，亏电不行了，是不是充不进去电了等等的。其实呢在平时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行车的时候用车的时候就得多注意它。
1: 其实很多人不太在意，
0: 嗯，
1: 就比如在市区内它还好，你说

0: 你刚刚说的这种情况，假如说我们出去短途玩，
1: 嗯，
0: 到另外一个城市或者是到服务区你打不着火了你怎么办？
2: 哎呦那可真是、啊、
0: 真是会有，因为有的时候你突发的去出去，现在就说走啊咱俩下了节目、
1: 嗯、
0: 下了班咱们就出发上哪儿？上到沈阳吧，咱别走远、
1: 嗯、
0: 你可能到中途的服务区你停一下的时候你再打不着火的时候，你说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就抓瞎了。
2: 对， 对，你就那玩也别想玩好了、
0: 哦、
2: 也不一定能去玩了，你可能就掉拖车给拖回来了、
0: 就是、一心在想那你让他先回来咱俩还继续啊。
2: 那不整拖车的话，再不然我想一想，我现在想想啊还能用什么办法呢？
0: 没有什么、到那儿现场维修呗，打救援、
2: 嗯、再不然就是看看有没有说离附近比较近的地方，然后我们去这个买个电瓶啊、
0: 就是、或者是修理咱关键是你要知道是电瓶还好，
2: 嗯，
0: 咱们不是不知道吗？
2: 就车突然间就打不着火
0: 了。对、啊、突然间
2: 是是
0: 有很多人你看咱们不太懂，就比如说我就不太懂，有的时候你怎么办、
2: 嗯、
0: 那你就打不着火。我以前的那个车就是、
2: 嗯、
0: 就是莫名其妙的打不着火，
2: 嗯，
0: 然后打不着火怎么办呢？家里人懂说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亏电、
2: 嗯、
0: 然后后来吧，然后说也不能啊，电瓶也是刚刚换，其实那电瓶也用了好几年了，可能也得用个三年左右的也是、
2: 嗯、
0: 后来之后说那这样吧，不行咱就再换个电瓶试一下吧，
2: 嗯嗯，
0: 完了又换了一块电瓶，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2: 啊。
0: 那你看有的时候一些问题就怎么找找不着原因，然后就想到是电瓶，但就是觉得不应该出现在电瓶身上，
2: 是吧？
0: 其实恰巧可能就出现在电瓶身上了。
2: 对，所以有的时候啊咱们大家真的就是你需要去关注的。有的时候大多数其实我发现大家会发现什么，从什么时候开始说我电瓶有毛病的，一般来讲呢是从这个你比如说像过冬天的时候，
0: 对，打不着火，
2: 打不着火了、
0: 嗯、
2: 需要去连电了，哎，这种时候发现说我好像这个电瓶需要换了或者需要怎么样了，是不是？
0: 你说会不会有人怀疑说太冷了呢，和我电瓶没关系呢？
2: 也备不住、啊、
0: 有
2: 的
0: 真的是、
2: 嗯、
0: 有的时候你真的是特别特别冷，可能说我刚换的电瓶怎么还打不着火呢，
2: 嗯，
0: 反正这个东西就排除一下，你电瓶用上三年往上吧，我觉得就得检查了、
2: 嗯、对，
0: 基本上就得上说到专业的地方去测一下了。
2: 对，所以说在这一点上大家就一定要去注意了，是不是？其实呢不要去长时间的熄火用车载的电器，然后呢不要长时间的车辆去闲置在那儿，然后就是火也不打。
0: 对，
2: 也不要长时间的去进行咱们的这个原地怠速什么的，是不是？
0: 对对对，
2: 其实这些都是咱们对车辆能让它晚点坏的一个好的习惯。
0: 晚点坏，
2: 晚点坏，因为毕竟磨损件嘛，它或多或少它肯定是要坏的，是不是、
0: 嗯、对，
2: 所以说这一点一定要去了解啊，就是要去注意留意你的车辆启动的状态，启动如果你发现说没有劲儿，没有力气，然后大灯变暗了，这些其实它都是电瓶需要更换的一个信号了。
0: 嗯，对，差不多哈，
2: 是的、
0: 嗯、
2: 所以在这一些上咱们也是要定期的去注意啊。

0: 那么接着说啊，说还有什么呢？像除了电瓶，其实还有一个我们的这个车上的零件，还真的是要时刻去关注的，半年关注一回什么的，或者是冬天过完关注一回，啥呢？雨刮器。
1: 哦，
0: 雨刮器虽小，
1: 这个、
0: 是不是、
1: 嗯？
0: 但是呢，其实它直接关乎到你雨天的行车安全。
1: 嗯，
0: 长期的一些日晒雨淋，然后尤其是说太阳暴晒等等的天气，又冷又热，它这个胶条啊是非常非常非常快，
1: 也会它会老化，
0: 哎，非常非常容易老化的，因为它老化的还比别的胶条快呢。
1: 对，然后它会有小裂痕呐、啊
0: 嗯，
1: 刮不净啊，
0: 对，
1: 刮玻璃有异响，就是胶条的问题。
0: 对，就是每半年检查一次，或者是说每到咱们的这个冬天过完的时候，你检查一次，发现说刮拭的时候出现了这种条纹或者是异响，其实不用说了，那你就是胶条要失效了。
1: 嗯，
0: 你也别硬挺，是不是？你挺完之后把这玻璃你会发现刮不干净，刮不干净影响你行车的视线。有的人说了没事儿，有几个道又能怎么的，我也不是看不清前面的
1: 啊。对，有的人他就不在在意，
0: 对，有的人不在意这个东西、
1: 嗯、
0: 但是呢其实当你刮这个雨刮器的时候出现异响的时候，你自己听着得劲儿吗？
1: 也不在意。
0: 得劲儿是吧？那咱就坚持坚持。
1: 但是这个真的会影响你开车的心情。
0: 对、
1: 嗯、
0: 就是我反正我认为啊，

0: 就是胶条这个东西贵了的话说可能百十来块的、
1: 嗯、
0: 你像便宜的话可能说几十块钱的都有，
1: 而且这个说句实话可能不是说你每年都需要换，
0: 对，
1: 是你怎么也得个一两年、
0: 就是、你换的频的话说一年换一回，
1: 嗯，
0: 但一般来讲大家好像是两年左右会出现毛病，
1: 对，基本上没有说年年都换、
0: 哎、
1: 对，可能有的两三年你看都不用换，
0: 对，你就简简单单用几十块钱你就说这个换了一个这个东西，但咱别拿说雨天我拿这个视线去冒险，是不是？
1: 对，还是车上所有的零部件都是有用的。
0: 对，你说你看不清了、
1: 嗯、
0: 然后出异响了，要刮完之后又魂化魂了，你说何必呢？你说下如果是小雨还能好一些，但如果是大雨呢，这个东西它不好使了呀，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哎，大雨本身它就影响视线，那干脆就是说不定车都开不了了，都走不动道了，所以这个东西呢也需要咱们定期的去检查检查，去更换一下啊。好的，我们看看时间，马上呢又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燃气便利生活美，安全规则记心间，
3: 用气开窗保通风，远离危险路无忧。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蓝色火焰五灶间，燃气安全重泰山，
3: 规范操作无灾祸，阖家幸福岁月甜。
8: 燎原市安委会办公室、燎原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防火门随手关，灭火毯器防隐患，阳台楼道不堆物，疏散通道莫侵占，牢记逃生路线权，弯腰捂鼻急撤走，火情快拨119。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 驾乘感受。出发。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

0: 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0: 燃气便利生活美，安全规则记心间，
1: 用气开窗保通风，远离危险路无忧。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0: 蓝色火焰五灶间，燃气安全重泰山，
1: 规范操作无灾祸，阖家幸福岁月甜。
8: 燎原市安委会办公室、燎原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生火离物一米远，烘衣丝接切莫干，超期电器别再用，分叉用电保平安，老化线路及时换，电器火灾防未然。
9: 懂礼让，开快乐车，行安全路，快乐方向盘，让我们一起快乐同行。

0: 好的，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咱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段呢，是今天快乐方向盘的最后一段了。还有一个我们需要去关注的点没有聊，哎，咱们抓紧时间来说啊。还有一个我们定期需要去进行更换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空调滤芯儿
2: 啊，对，
0: 也要去检查，也要去更换。这个东西啊，它不仅是影响我们的制冷效果，同时是关系到你的个人健康的。
2: 对，呼吸会不会进灰尘车里哈，
0: 哎，市区当中行驶的话，灰尘是比较多的。
2: 对，
0: 然后呢滤芯也是非常容易堵塞的，你要半年不换的话，可能里面就全都是灰尘跟细菌了。
2: 我这个真的是达到了半年六个月七个月这样吧，
0: 嗯，
2: 我去前一阵子去换了一下，
0: 嗯，
2: 换了之后我发现，哎呀，我说这么脏吗？
0: 是吧？
2: 倒没完全封死，因为我每年可能都会换，然后，
0: 嗯，
2: 但是呢，一看里面真的好大的灰啊！
0: 对，真的就是，脏了就要换，尤其是说像有孩子的这个家庭，是不是？
2: 嗯，
0: 咱们出行的话，可能我们都或多或少需要使用到这个内循环、外循环、冷空气热、热冷风、热风，
2: 对
0: 不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0: 所以说呢，它这个东西如果说滤芯堵了，它首先呢会让空调制冷变差，费油不说，还把我们的细菌都吹到车内了。
2: 是的，有人一打开之后，有的是好多常年不换的，
0: 嗯，
2: 你会看到那种视频，一下子一股烟儿，
0: 哎，
2: 吹出来了。其实那就是灰。
0: 是的，
2: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也要去了解。如果我们说自己动手能力比较强的话，我们可以，哎，对，你在网上去买这个滤芯儿，
2: 嗯，对，你的车的型号
0: 是的，
2: 写准了，然后买一样的，
0: 对，就回来之后自己去换。可以说，比去维修店换要省很多钱。
2: 嗯，
0: 但你要是说我不会换，我这车我也不知道搁哪儿拆，是不是？我怕拆完之后拆出毛病了，那我就到这个修配厂去。
2: 对，
0: 好在它这个东西它半年左右换一回的话，它也不至于说能贵到哪儿去，
2: 嗯，是的。
0: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去注意，就有一些东西啊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去换，你不换的话容易影响的最后是自己，是不是？
2: 嗯，对，
0: 然后
2: 吸了一肚子灰啊。
0: 对，所以说其实这些东西吧，它成本并不高，检查起来呢也不麻烦，但是呢我们自己搞不定，我们就让维修店去搞定，对不对？自己搞得定的情况下，哎，你动手能力可以，是不是？
2: 嗯，
0: 基本来讲呢它也不会花太多的钱，但是呢我们没有花太多的钱，用小成本保护了自己的身体健康的同时呢，也保证了车辆的行驶性能，
2: 这个是最关键的。
0: 哎，它不至于导致你在行车的途中你是刹车片，
2: 就是各种问题
0: 吧，
2: 又是车胎呀，又刹车片呢，有可能各种问题的出现。
0: 对对，就这些问题啊，但凡有一项出问题的话，都容易影响，危及到我们的生命安全，对不对？
2: 这个是啊，如果说自己不太懂的话，建议大家就定期几个月，比如说三个月，
0: 嗯，
2: 四个月我去检查一下，或者是半年，对吧？你就是不要去冒险，
0: 嗯，
2: 也不要说省钱。
0: 对，有的人呢其实真的他会认为说，哎呀，半年换一回太频了，
2: 嗯，
0: 我都想不起来，是不是？
2: 对，有很多人会想不起来，
0: 嗯，但你要是实在想不起来的话，你比如说你说按季节来说话，是不是？
2: 嗯，
0: 比如说过完夏天或者是过完冬天，哎，我去看一眼，
2: 换一下，
0: 我去换一下，
2: 嗯，
0: 其实呢这样也可以，也要分啊，咱们是大概率在这个哪样的一些车，什么样的一些车，以及你行驶的这个位置。那你如果说我经常就是在工地跑，
2: 或者
0: 是
2: 下乡，
0: 是不是？
2: 走的乡道灰特别大，
0: 哎，对，那你像这种情况其实不一定说半年了，有可能说三个来月你就最好就瞅一眼，
2: 对，
0: 是不是？
2: 对对对，
0: 这样呢也是能够保证车辆的安全和我们个人的安全啊。好，看看时间吧，那今天节目到这儿也是接近尾声了。如果咱们听众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的话呢，咱们也可以在明天直播节目当中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拜拜
2: 拜拜。

0: 小豆唱歌，
1: 好的主人。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0: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咱平时唠嗑的时候哈、
1: 嗯、
0: 经常说到一个词儿。
1: 什么词儿？
0: 距今。
1: 距今1800多年。是这个距今吗？
0: 对，就是这个距今。
1: 这我懂啊。
0: 你懂是吧？
1: 我懂啊，就距离今天有多久。
0: 请问今天是哪天？
1: 就今天日期呗。
0: 今天日期比如说
1: 2026年的某某某天，2027年的某某某天。距今吗？
0: 错。
1: 不是吗？
0: 不是。真的不是。
1: 那也。
0: 今天我带你了解个知识啊。
1: 是我理解的太字面了吗？我就想说。
0: 就是可能你字面理解啊，距今就是到今天，
1: 对
0: 吧？
1: 对啊
0: 对
1: 啊。
0: 今天是哪天咱就是哪天。
1: 是哪天。
0: 但是就这俩字儿你必须得看它是在哪儿出现。你比如说你跟你朋友唠嗑
1: 啊，
0: 你说的那个距今呢，我跟他已经谈恋爱5个小时了，是吧？
1: 我和我朋友一般都不聊这么有营养的话题，
0: 是吗？
1: 啊，
0: 比较有营养啊，
1: 太有营养了这个话题。啊、
0: 这，比如说你和你朋友聊天、
1: 啊、
0: 对吧、
1: 啊？
0: 那你这个距今指定是到目前为止，对吧？
1: 此时此刻
0: 到当下，
1: 对，
0: 哎。但是如果你在博物馆里边看到了距今两个字儿的话，
1: 那不也是到今天吗
0: ？No！
1: 妈呀，那博物馆墙上写的距今，那还有歧义呀？
0: 所以说，博物馆里的距今竟然指的不是今天，你敢相信？
1: 那是哪天呢？
0: 比如说哈，就是一些你，如果你去过博物馆没？
1: 你看你这人儿。我还能没去过博物馆，我这么有文化底蕴的一个人，
0: 这跟有文化底蕴
1: 哎呀你别管，反正我去过、
0: 啊、
1: 咋的呢？
0: 去过是吧？就是你有没有留意过那个展板上会写距今两个字，比如说
1: 当然了、
0: 这件文物距今5000年、
1: 啊、
0: 然后下件文物上面写距今3000年。
1: 对呀、啊、
0: 哎，乍一看这个金字非常的好理解，
1: 再乍一下呢？
0: 再乍一下就是王炸了。
1: 哎呀，
0: 是吧？
1: 哎，
0: 就非常的好理解，但是还真就不是这么个事儿啊！我跟你说，全世界的博物馆里的距今，这个今它指的是一个固定日期，
1: 哪天呗？就是
0: 1950年的1月1日。
1: 不能，
0: 怎么不能？
1: 拜闹！那天我还没出生呢，你说你
0: 不是
1: 跟我唠这个
0: 文物，可不管你出不出生啊？
1: 不是，你就告诉我这一天有什么特别的吧？
0: 老特别，
1: 为什么非得要定在这一天？
0: 哎，这个问题问得好。
1: 对呀、啊，
0: 为什么是1950年呢？
1: 真是这个日期非常的陌生、啊、
0: 我跟你说，这背后藏着一套非常有意思的科学逻辑。
1: 那天元旦
0: 也元旦
1: 完咋的了、
0: 嗯、
1: 吃饺子掉地上了。
0: 我跟你说，
1: 定今天了。
0: 嗯，吃饺子掉地下，这
1: 不是，那你说这日子，你
0: 这个日子它是有科学逻辑的，同时它也牵扯到一段人类改变地球的历史。
1: 科学逻辑，
0: 哎，
1: 这么深奥吗？
0: 你不想知道是哪段历史吗？
1: 不是，我想知道啊。只不过就是突然，你1950年的这一天就会让人觉得、
0: 嗯、最主要是
1: 摸不到头脑。
0: 在1950年这一年的这一天，它人类改变了地球的历史。所以这应该好奇吧，对吧？
1: 1949年，我知道1950年咋的了？
0: 这一年叫做什么？你知道吧？叫做碳14测年。
1: 太长。
0: 什么？太长啊！
1: 太长。
0: 你要搞清楚1950年的这个由来，首先咱得是从一种测年技术说起，叫做碳14测年法。
1: 啊。
0: 20世纪40年代的时候呢，科学家们哈就发现了一种特殊的碳元素，叫做碳14，它和普通的这个碳呢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1: 嗯。
0: 就这个碳它会变老。
1: 啊？
0: 出褶变老。
1: 长皱纹呗。
0: 这个碳十四有一个非常守时的一个特性，就是每过5700

0: 30年，它在生物体内的含量就会自动减一半儿。而且这个过程呢，不会受到比如说温度啊、压力啊一些化学反应的干扰，只认真只它只认认，
1: 把那个嘴呀、挂上那个档啊。
0: 他只认准一个变量，就是时间。
1: 时间，
0: 哎，然后你这个发现有啥作用呢？是不是啊？
1: 嗯，
0: 老大作用了。你所有活着的东西，你植物也好，动物也好，体内的碳十四都比就是大气，就是和大气一样，都保持着一致。就是在那个年代的你，那个年代的动物，那个年代的就是草木，它的体内的这个碳十四都保持着一致。哎，但是一旦生物死亡了，它就不会再摄入新的碳了。
1: 嗯，
0: 体内的碳十四呢就开始按照规律的然后进行衰减，比如说经过5730年它就衰减一半儿。
1: 哦，
0: 所以说考古学家只要测出文物里边还剩多少碳十四，就能算出它死了多少年。这么解释清晰了吧，明了了吧、这回你总算知道，你哎，这个文物出土了哈、那个化石显现了，你凭啥知道它离今天到底多少年呢？
1: 是啊，
0: 对吧、这回知道了，科学家们依照的是这个元素碳十四，厉害吧？
1: 厉害。
0: 哎，但是碳十四测年法有个致命的短板、就是它的衰减呢都是砍半式的，你比如说5730年它砍掉一半，然后再过5730年，它再砍一半，砍到第14的时候，剩下的碳十四的含量就几乎是微乎其微了。你这个时候你仪器啥的根本就检测啥的，你测不准了
1: 啊，这么个意思。
0: 所以这个14.5左右一个衰期啊，就是衰退期，也就是57300年左右。所以说，碳十四测年的理论的这种极限，大约也就是5.7万年
1: 哦，这么个意思。
0: 哎、如果你要是听到有人跟你说，你说根据碳十四测定啊，就这个东西可能是10万年前的，
1: 哎，
0: 那你基本上可以判断出，要么就是他不懂，要么就是他在忽悠你，
1: 你就是个大骗子。
0: 因为这个测年它只能测5.7万年，就这个碳十四，
1: 明白了、
0: 哎、所以说那为什么说1950年它是一条看不见的时间的分割线呢？为什么把这一年定在了距今的今呢？
1: 对呀、
0: 对吧，哎，那就咱还得说到这个碳十四啊，就既然碳十四测年能测几万年，对吧？那么地球46亿年的年龄咋来的？
1: 对呀，
0: 对吧？
1: 对呀，你看这又不对了呀。
0: 哎，你靠的是它变得更慢的一个时钟，你比如说油238的这个半衰期长达44.7亿年，用它来测量我们地球的年龄是刚刚好的
1: 啊、
0: 但碳十四为什么非要把这个基准定在1950年？这我们就要说一段特殊的时代背景了，
1: 又要说历史了，这是。
0: 哎，就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像美国呀和苏联呢、进行了大量的叫做大气核试验。
1: 哦，
0: 哎，这些爆炸产生的一个巨量的这个中子，把空气当中的氮十四撞成了碳十四。然后就导致了我们全球大气当中的碳十四的浓度在短时间之内飙升了1倍多。
1: 我的天，
0: 这就相当于给地球的碳十四的时钟加了速。所以从1950年以后，任何新生的植物体内的碳十四的含量和古代的就都不一样，
1: 都不一样。
0: 咋的？你嫌我这个都说的土啊？
1: 没有没有。东北人嘛，没毛病，都不一样，
0: 是吧？
1: 哎，
0: 都不一样了，
1: 都不一样啊！
0: 所以为什么把1950年定为是今，就说明1950年之后和以前的，不管是生物、人物还是植物
1: 啊，
0: 都不一样。
1: 好嘞，
0: 哎，后果就相当的直接了。如果你把2026年长出了一片新的树叶，你拿去做这个就是测碳十四的话，结果可能显示它是1000年前的东西。
1: 哎呀，
0: 哎，为啥？因为这个现在空气当中的碳十四啥的，就是已经含量不是以前的1倍吗？
1: 是，
0: 哎， 正好和1000多年前的自然水平差不太多。
1: 哎
0: 哎，所以说1950年呢，就像是一道无形的墙，墙那边的数据呢还算干净。
1: 嗯，
0: 干净
1: 干，这今天咋的了？这是
0: 还算干净，
1: 干净啊！
0: 但墙这边呢，已经被合适
1: 不干净了
0: 试验给污染了。
1: 哎，不咋太干净。
0: 所以呢，全世界的博物馆和实验室都达成了一个共识啊。这个共识就是，所有的距今的时间都以1950年为起点。所以展板上写的距今1000年，实际上指的是1950年往前推。推1000年、
1: 嗯，
0: 也就是公元950年、
1: 嗯，
0: 而不是从2026年往前推。
1: 嗯，
0: 明白了不？
1: 明白了。
0: 哎，所以说下次你逛博物馆的时候，你可以留意这些个小细节了啊。因为说实话，大部分人逛博物馆的时候都能看到这俩字儿“距今”，哎，但是都不会在意这俩字儿。
1: 因为都像我这么以为的，
0: 哎，就是这两个字儿背后的一个算法啥的，咱更不会在意了哈。
1: 是是是。
0: 但是如果今天你知道了这个冷知识，你再去看这些个展板，你会不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嘞？
1: 肯定啊，
0: 是吧？
1: 那个时候就开始翻白眼儿，算了呗。
0: 哎哎哎。哎
1: 这个玩意儿，嗯，多长时间呢？还得加上2026减1950哈。
0: 你就从1950往前推就完了呗，还非得加2026，这什么算法啊？
1: 2026减1950，再加上他那个写距今，比如说30年，那就加30，就
0: 你就非得知道距当下今天多少年，是不是？
1: 对。打小就犟的人，你说、
0: 行，那你以后看所有的文物、
1: 哎、
0: 都把这个文物加上距今的这个，就是你用2026或者是等到2027，你就用2027减的这个年数，
1: 对
0: 对吧？
1: 然后一顿算，算完以后人讲解啥也没听着，就在这算。来上算术课来了，这是
0: 没事啊，感受不一样嘛，是吧？你看待他的感觉就不一样了，
1: 我的天，
0: 是吧？哎，
1: 由内而外的崇拜了呗。
0: 对，但是有人会想哈，那1950年以后出土的文物怎么办啊？
1: 对呀，
0: 你比如说一件1960年的老物件，难道就不用这个碳十四测年了吗？
1: 说就是呢，
0: 嗯，不是不能测，是测出来的数据需要特殊的校正它。
1: 这么费劲呢，
0: 得给他就是变个法的。你像就我们科学家们呢，他们会通过树木的年轮、历史记录等一些方式，已经建立了一套比较好的方式方法，
1: 嗯、
0: 可以把这个实验呢，就是比如说核试验干扰之后的数据给它还原回去。
1: 嗯，
0: 哎哎，只是博物馆里边就是常规的标注依然会沿用1950年的这个统一的标准啊。但是你看啊，虽然说1950年是一个数字，对于我们来说还挺久远的，挺冰冷的哈。
1: 嗯、
0: 但是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1950，其实它是科学严谨性的一次集体表达。
1: 嗯嗯，
0: 有没有道理？
1: 有道理。
0: 哎，他告诉了我们是什么呢？就是任何的测量都是有一定的前提的，
1: 是的，
0: 任何的准确都是有一定的边界的。所以在那些展板上沉默的数字，实际上背后站着的是一套完整的一个体系，是吧？
1: 嗯、
0: 一套，比如说像物理学、
1: 哎、
0: 化学、
1: 哎、
0: 和考古学，就是通学的一个协作。
1: 对对对，
0: 是吧？
1: 里边知识多了去了，
0: 完美吧？
1: 完美。
0: 哎，所以说下次带孩子逛博物馆的时候，是吧、
1: 嗯、
0: 你可以把这个小知识讲给自己的孩子听，或者下次你逛博物馆的时候，你也可以问问身边的人，这距今
1: 你知道距今是啥时候吗？
0: 是从哪儿算的呀？
1: 你造吗？
0: 哎，
1: 我造，我给你讲一讲。
0: 然后
1: 你别听那讲解了，你就听我讲啊。
0: 然后你可以非常就是开心的告诉他、就是1950年一个被核时代按下暂停键的一个年份。
1: 是，
0: 顺便你可以考考讲解员呢。
1: 对呀、啊、你知道吗？
0: 看看他就是知不知道这个冷知识，
1: 多多少少带有点挑衅的意味了啊。
0: 行吗？这样
1: 绝对就是你要不怕挨揍的话可以问，不拦你，
0: 不拦着哈。
1: 啊，完了你就多去那个博物馆，你去看一看，对不对？挨个博物馆你就挑衅。
0: 哎， 你是要博物馆把这条冷知识写在最开始就是
1: 进门门口那个位置
0: 我觉得这个知识其实我们大家真应该了解一下，是
1: 是
0: 吧，
1: 有必要的。
0: 因为你看就像咱节目最开始的时候说，当提到距今的时候你一定想到的就是当下，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哎，多厉害，我们又学到知识了吧，
1: 新知识。

0: 是啊，这真是一个冷知识，主要是这么老长时间以来啊，活了七八十岁了才知道这事儿。
1: 哟，
0: 开了眼界了，今天
1: 活这么久呢？
0: 挺厉害是不是？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

0: 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合适。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啥？还有这事儿？
7: 你知不知道？
6: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2: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平时啊，一看一谈到历史哈、啊，就比如说你去那些什么博物馆啥的啊，
1: 我没去，
0: 我老去，我这个文化底蕴高啊。
1: 距今是距哪年？记住了吗？
0: 记住了，1950年呢，1月1号，是不是啊？
1: 哎，该说不说哈、
0: 啊，
1: 年轻人记忆力是好，
0: 必须的。你记性不得比我更好吗？
1: 我呀，
0: 啊。你不比我还小呢吗？
1: 别提了，
0: 安琪永远是
1: 我主要是脑子没长好，还得再发育发育。
0: 我天哪！来啊，咱今天就给大家说一说啊，就是咱中国人常常在各种各样的神话传说当中听到的三皇五帝。
1: 哎呀，
0: 熟不
1: 熟啊？这个三皇五帝这词儿熟啊？
0: 来，
1: 哪三皇？
0: 对，考考你，哪三皇？
1: 哪五帝？鸡蛋黄、鸭蛋黄、鹅蛋黄，
0: 净挑那香的说呢
1: 啊？
0: 那五帝呢？
1: 五帝，苞米帝。
0: 哎，
1: 麦子帝、
0: 西瓜帝。
1: 西瓜帝行，瓜帝呗，就是
0: 瓜帝
1: 是吧？
0: 哎、
1: 草莓帝，这都乐意吃的，
0: 凑四个了。
1: 还有一个，还有什么呢？
0: 抢个婆婆丁吧，
1: 土豆帝，不行，
0: 你这家伙的。都该安排的明明白白，这是食物界的三皇五帝。
1: 我跟你说，最近特别爱吃土豆。哎呀，最近我找到了一家特别好吃的土豆，好吃到什么程度呢？
0: 土豆怎么能好吃呢？
1: 哎呀，你不知道那土豆有多好吃。
0: 做法不一样是吗？
1: 不是做法不一样，是那土豆本身就好吃。
0: 你吃的什么土豆？哎、烤土豆啊？
1: 顺田，洗面
0: 是
1: 泛着沙，
0: 烤土豆呗。
1: 你咋吃那个土豆都好吃？
0: 什么土豆？
1: 烤着。炒着、煮着、炖着
0: 啊，我明白了，它就是一个菜市场专门卖这种土豆，完你买回去回家吃是吧？
1: 对呀、啊，
0: 我以为是某一个
1: 饭店某个店呢，
0: 对它加工，
1: 它没打广告，它要是打广告了，它可以是任何饭店，他们家土豆都不好吃，
0: 没给你广告费是吗？
1: 哎嘿，
0: 哎行。最起码这个私底下咱俩可以沟通一下具体是哪一家的土豆啊。
1: 哎行，我最近真发现了一个烤土豆可好吃的一个小店了。
0: 给广告费没啊？
1: 6块钱一个，他没广告费，说我不能说未接啊。
0: 不能说。
1: 我们是特别严谨的节目。
0: 对。
1: 嗯。三皇五帝是谁呀、
0: 啊、来跑偏了啊。
1: 一会儿我给你卖出国都。
0: 咱现在就来聊一聊啊，这个三皇啊是哪三皇，五帝是哪五帝啊。
1: 哎好。
0: 先来说说三皇啊，
1: 嗯，
0: 三皇的故事那可老远老远的了。
1: 你要从狼恶狗说起。
0: 从古至今呢、啊、
1: 嗯，
0: 从宇宙大爆炸说起啊。
1: 哎呀。
0: 那个时候的宇宙啊
1: 啊，
0: 像一个鸡蛋一样，好鸡蛋！
1: 哎，是不是鸡蛋黄、鸭蛋黄、鹅蛋黄？你看，三黄出来了，
0: 烤鸡蛋好不好吃？
1: 你好不好吃？咱就说是不是吧？
0: 反正这个比喻啊，比喻的羞耻手法啊，
1: 啊，羞耻，
0: 羞耻，哎，里边啊一片混沌
1: 啊，
0: 这里边呢还睡着一个巨人，他有一个名字大家特别的熟悉，就是开天地的那个
1: 啊，
0: 不是新天地啊，不是开新天地的，是开天地的那个，
1: 开天辟地，
0: 哎，开天辟地，盘古
1: 是，
0: 哎，盘古啊，后来呢，这盘古就啊呜就睡醒，
1: 啊呜。你确定是啊呜
0: 怎么
1: 醒的？
0: 睡醒了不得撑个懒腰吗？
1: 啊，那啊呜撑，
0: 就撑了一个懒腰啊，完人就睡醒了啊。睡醒了以后呢，主要最重要的是啥呢？
1: 是什么呢？
0: 盘古这个人呢，他起床气其实挺严重的，
1: 啊呜就生气了，
0: 啊呜就生气了。哎，于是呢，他就随手抄起一把大斧子，
1: 哎，
0: 就把这鸡蛋给劈破了。
1: 开天辟地了，
0: 对，主要是咋的呢，这起床气多多少少也是有点大了点，咱就说
1: 哦，
0: 以后别这么干
1: 哦，
0: 哎，然后这个鸡蛋上面呢就变成了天，下边就
1: 变成了
0: 地，
1: 盘古往中间一站变成了山川河流，
0: 哎，这就是盘古开天辟地的故事啊。
1: 三皇呢
0: 往下听，我接往下说呀，急啥，你这个人真的
1: 是，就是三皇真不敬业呢，一点不积极，你 这都到表演的时候了，怎么还不上台呢？
0: 你得从盘古开始唠，你不得知道来龙去脉吗？你就光知道中间那咕噜，那能行吗？
1: 然后女娲出现没？
0: 有她的事儿啊。
1: 啊，你看，
0: 后来啊，盘古去世以后呢，他身上的所有器官就变成了世界的万事万物啊，像我们的太阳啊、月亮啊、山川河流啊，都是他的身体变出来的。于是乎，
1: 啊呜，
0: 我们的世界就诞生了
1: 啊！
0: 哎，世界诞生以后呢，就出现了很多的上古大神啊。
1: 比如
0: 第一位大神呢，叫做燧人氏、啊，
1: 不是女娲吗？
0: 他在后边排着呢。你看老着急了、
1: 啊，我想人类登场啊。
0: 快了，快了啊！这燧人氏他很重要，我跟你说
1: 啊，他怎么他干嘛了？
0: 他是一位火系大神
1: 啊，
0: 方心纵不是方心纵吧？火系大神
1: 啊，
0: 他呢发明了钻木取火
1: 啊，
0: 于是乎
1: 啊，
0: 我们就吃上了 barbecue，
1: 还有烤土豆
0: 啊，烤土豆，烤鸡蛋啊，烤鹅蛋，烤鸭蛋。啊，那个当时有没有不知道，反正烧烤反正是有啊。
1: 哎，
0: 而且燧人氏呢，随后就生了两个娃
1: 哦，
0: 啊，一个是男孩啊，他呢长得是人首蛇身，给他取一个名字叫做伏羲
1: 啊，
0: 熟是不是、啊？
1: 嗯，
0: 都是大熟人啊。
1: 是
0: 他的这个超能力呢，就特别特别的厉害啊。
1: 怎么个厉害法？
0: 就是聪明。也算了，
1: 伏羲大帝是他不？
0: 对，是他
1: 啊。
0: 他呢发明了阴阳和八卦。
1: 三皇没出来，大帝出一个了。
0: 对，出一个，阴阳这通阴阳，懂八卦啊，
1: 厉害了。
0: 哎，他呢还利用了古代转基因技术，设计出了龙啊这种神兽啊，他设计出来的。
1: Oh，
0: 另外呢有一个女孩啊，不生俩孩吗？一男孩一女孩，女孩就是你刚才捣鼓半天的，哎，女娲、啊、
1: 女娲娘娘，
0: 女娲娘娘、
1: 嗯、
0: 女娲娘娘她是一个非常心灵手巧的女孩啊、
1: 嗯、
0: 特别喜欢做的事儿就是做手办、哎、比如说呢用泥巴捏了好多小泥人，
1: 你一定是女娲娘娘精心捏的，
0: 对，
1: 我是她随手甩出来的，
0: 剩下的泥捏的，
1: 就是
0: 隔夜泥。
1: 人家都说为什么人长得都是不一样的，
0: 对，
1: 虽然说都是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张嘴，但每个人长得不一样、
0: 嗯、
1: 有的就是女娲娘娘人亲手非常细致百叶的好好抠的，
0: 对，
1: 像你这种农民浓眉大眼的，
0: 对，
1: 哎，有的呢就是那种就是随手树枝的一甩甩出去泥点的，像我似的。
0: 我属于啥？我是可能这个清醒的时候，早上刚起来，精力最充沛的时候做的那一批，对不对？有些
1: 你不行，你得是那个就上午九点多钟的时候，
0: 九点多的时候，
1: 哎，那个时候精力最充沛。
0: 精力充沛。
1: 你要是刚醒的时候迷迷糊糊，那捏的是导播。
0: 导播在不在屋？导播听见导播难受不？
1: 对吧？
0: 对。
1: 哎，
0: 这个导播别难受啊，这个我后来我给你往回圆一圆啊、
1: 嗯、
0: 我先不尽力了，咱来说一说就是这个这个女娲的事儿啊，这个捏完泥巴，捏完好多小泥人啊，那女娲就呼一下子啊就吹了一口正气，
1: 这家伙的
0: 语气词特别多，
1: 哎，人家盘古是嗷起来的，
0: 起来了，
1: 女娲是呼一
0: 下
1: 子，
0: 哎，然后呢这些所有的这个小泥人就变成了真人啊，
1: 哦，
0: 哎，就变成了今天的我们啊，
1: 哦，
0: 哎，这好几个大神了是不是，一个女娲，一个伏羲，
1: 伏羲一个盘古，
0: 还有啊那个什么什么事来着，
1: 不重要。
0: 燧人氏
1: 啊，燧人，
0: 燧人氏啊、
1: 嗯、
0: 这个第四位大神呢是一个建造性的大神啊，他的名字呢叫做巢氏，不是鸭脖，不是鸭脖，真不是，我发音不准确，不是巢氏，是巢氏，
1: 巢氏是鸭脖，
0: 巢氏是鸭脖，
1: 没吃过，
0: 骚巢，特别辣，巨辣的一家鸭脖啊，
1: 是吗？
0: 巢氏鸭脖，
1: 给你广告费了。
0: 我可以先打，然后呢你们就是酌情评赏给一点也是 OK 的啊，我不嫌少啊。这个巢氏啊，那个时候因为人们都住在这个洞穴里边吧，对不对、
1: 嗯、
0: 没有房子，就很不安全，也很不舒服，
1: 嗯，
0: 不淤嘴
1: 啊，不淤嘴、
0: 哎、不淤嘴，于是他就教他大家造房子啊、
1: 嗯、
0: 从此呢我们就有了房地产啊。 就是败在这个不是，主要就是归功于他啊，这个超市。
1: 那他有没有想过房地产能到今天？
0: 他没想到啊，他也没想到说有那么一天买房也是一个问题呀、
1: 啊。
0: 哎，那么第五个大神呢，你也比较熟啊，叫做神农氏啊。
1: 啊，神农氏，
0: 神农尝百草嘛，
1: 嗯、
0: 对呀、啊哎。他呢是个治愈系的大神啊。
1: 治愈了谁呀、
0: 啊？治愈了很多人。特别喜欢给人治病，
1: 嗯，
0: 就大道上逮着个人就拉过来，就我要给你治病，那人说我没病，不行，我非要给你治，
1: 主打一热情，
0: 对，主打一热情，主打就是一个有病咱得治，一点也不拖啊、
1: 嗯、
0: 为了治病呢他满世界就是跑遍尝百草啊、
1: 嗯、
0: 就是这多少是爱吃点啥玩意都往口里塞啊，
1: 嗯，
0: 这种事情就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呢？
1: 什么后果？
0: 就是他最后尝到了一种有毒的草，
1: 什么
0: 叫做断肠草？
1: 哎呀，听着肚子就疼。
0: 嗯，那可不咋的，后来这不就中毒而亡了吗？
1: 嗯
0: 啊，这五位啊，就是咱们中华民族优秀的上古大神天团啊。
1: 嗯，
0: 哎，那么我们后
1: 人呢，也就是传说当中的五帝吗？
0: 对，那么我们后人呢，从里面挑出三位啊，贡献最大的爱豆，被称为三皇哈、啊。
1: 那也不是五帝呀、啊，
0: 在五帝里挑出来三皇吗？
1: 叫三皇五帝呀、啊？
0: 对呀、
1: 啊，
0: 五个人这不在这儿呢吗？
1: 我以为是八个人的事儿呢，你争了半天是五个人的事儿啊！
0: 凑那几个人上哪凑去啊？所以说三皇究竟是哪三皇？说实话啊，因为坊间流传了非常多的版本啊，
1: 嗯、
0: 这个因为就是、版本不一样啊，所以说咱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版本呢、
1: 嗯，
0: 是这个流传的比较普遍的一个版本啊。
1: 哦哦哦，
0: 哎，第一个呢就是燧人氏啊，然后是伏羲和，然后是神农氏啊，他们呢被我们称之为是三皇啊。这三位呢也确实教会了我们非常非常多重要的道理，
1: 比如说生火，
0: 哎
1: ，BBQ 烤肉串，
0: 一定要吃好喝好
1: 啊、然后一个是治病，
0: 没病没灾，
1: 还有一个是谁？
0: 身心健康，
1: 还有一个是谁？
0: 神农氏吗？
1: 神农氏，不尝百草这治病的吗？
0: 燧人氏、伏羲和和神农氏，
1: 伏羲和
0: 啊，
1: 伏羲大帝呗，
0: 伏羲对他，
1: 伏羲带咱干啥了？啊，就是那个。创造了龙是吧？
0: 对，我这记性也是不咋太好啊，这记性不好啊啊，就是这个人手蛇身的那个，完这个他的超能力是特别特别聪明的那个
1: 啊，
0: 通阴阳懂八卦那个啊，重新总结一下啊，重新总结一下，我突然来感觉了，燧人氏教给咱
1: 们，你够呛啊
0: 你，教给。燧人氏教给咱们的是啥呢？
1: 啊
0: ，BBQ 吃好喝好、
1: 啊，
0: 对不对？
1: 吃好喝好啊、
0: 哎，伏羲啊，教给咱们就是一定要这个身心健康，心情要好，同时平时爱唠点八卦。
1: 吃 BBQ 的时候聊八卦，
0: 聊八卦，哎，
1: 啊、
0: 然后神农氏呢，就比如说你吃这个 BBQ 可能不太干净啊，
1: 咱吃点干净的不行吗？
0: 一定要记得及时去就医。
1: 这叫人吃五谷杂粮，哪能不生病啊？
0: 是呢，你这
1: 就把咱这一套都给安排了呗，就是
0: 这故事一下就串起来了嘛，这不、就是
1: 啊、
0: 一下就让我们了解了，就是一顿烧烤是多么的重要。哎呀，突然想吃点烧烤了。
1: 我看行，
0: 这期节目真没白说，
1: 咋的呢？
0: 就是挺这个让我的食欲就是。大大的增加，也让我们吃到非常好吃的 BBQ。
1: 那人家那谁该不开心了？
0: 谁呀、啊？
1: 盘古说这一切的就是起始都是因为我的玩偶啊，
0: 还有我的鸡蛋是吗？
1: 就是啊，
0: 没
1: 是吗？
0: 别叫这些，实在不行我 BBQ 的时候烤俩鸡蛋，你看咱这不就扯平了吗？
1: 哎呀，
0: 顺便你在下节目的时候把那家土豆推荐给我。
1: 好嘞，
0: 我再加俩土豆。
1: 这是吃播的世界。
0: 你说咱俩真的是啊、
1: 嗯、
0: 做节目做这么长时间了，唠唠的就总能把这个话题
1: 唠到吃
0: 唠的吃的上去，你说这谁受得了啊？
1: 就是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我们是山，万河千岩，连一川又一川。
9: 我们是河，摘星留百转，结一弯又一弯。
8: 我们有梦，轮回凤舞，攀上那高不可攀。
10: 嘿嘿，你们两个真有戏。

0: 跟俩玩个有意思的啊。
1: 有生命危险吗？
0: 那就是可怕的了，那咋能是有意思的呢？
1: 不是，对我有生命危险，可能对于我来讲是可怕，对于你来讲未必呀、啊。啥事儿？
0: 有道理呢。
1: 不是，等会儿，啥事儿？你先说说。
0: 哎呀，没啥事儿。
1: 害怕？
0: 就是你看，咱们都是搞语言艺术的，是不是啊？
1: 嗯呐，
0: 是不是？

0: 专业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接下来考你一个，就是听力测试。
1: 听力测试，
0: 哎，就是以下我说几种情况
1: 啊，
0: 然后你呢从这些选项里边选出代表情况最不好的
1: 那一个，
0: 哎，那个选项。
1: 就我选就这四个，比如说三个或者四个选项当中，
0: 你觉得最不好的、
1: 最惨的那一个。
0: 对，这能听懂是吧？
1: 应该吧，
0: 能行是吧？
1: 我总觉得没憋啥好事儿，你知道吗？
0: 没憋怎么能是好事儿呢？我觉得你这个事儿说的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啊、
1: 我先简单的小试牛刀一下啊，
0: 来啊，听一下啊、就是首先第一个 第一种这个情况 是这样的。好了好了，这下好了。听懂了吗？
1: 听懂了
0: 啊，这个情况了解了
1: 啊
0: 啊，好了好了，这下好了。你认为什么样的情况一般会说出这样的话？
1: 后边应该会接一句完了蛋了。
0: 呀，
1: 好了好了，这下好了，完了吧，完了吧，是不是后边也接一句
0: 这
1: 个？这
0: 是不是感觉情况不妙了
1: 啊？我感觉好像这个要完蛋了。
0: 你一般什么情况下你说过这样的话？
1: 迟到被领导发现了。
0: 好了好了，这下好了吧，
1: 完了蛋了。领导听节目呗。
0: 好了好了，一文，这下好了吧、
1: 这下好了。在这跟你说一声抱歉。
0: 没在这块儿，
1: 哎呀
0: 哎呀
1: 哎呀，我这人
0: 给广告费了吗你啊？占用公共资源。
1: 我这人比较直接啊，有欠当场就到了。
0: 这一个想听好了哈，
1: 哎哎，
0: 下一个，
1: 嗯，
0: 好了好了，这下坏了。
1: 事情也适用于刚才的场景。迟到被领导发现了，好了好了，这下坏了，完了吧。
0: 怎么在你这就全完了？
1: 被领导堵门口了吗？
0: 是吧？
1: 对，也适用。
0: 好了好了、这下坏了。他们两个哪个不好？你得内心做比较啊。
1: 我觉得吧，
0: 啊，
1: 第二个可能更坏一点，
0: 更坏一点
1: 因为你看，
0: 好
1: 了好
0: 了，
1: 这
0: 下坏了。
1: 这下好了，第一个是，
0: 第一个是这下好了
1: 啊，好了好了，这下好了吧，就属于一个什么呢？就可能前期前景非常的明朗，然后发展到后期的话呢，因为某一个决策失误而导致这件事情变坏了。
0: 那你好了好了，这下坏了呢？咋解释？
1: 好了好了，这下坏了，就是。
0: 这个就是啥呢、
1: 好了好了，
0: 这个就是家里边放的菜不总吃。好了好了，这下坏了吧。
1: 有一种什么感觉，就之前我提醒过你这么干不行
0: 啊，
1: 你非要尝试
0: 这样做，好像是有一个实质性的东西彻底坏了一样。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比如头一天买的帝王龟，哎，放冰箱里
1: 帝王蟹不行吗？
0: 帝王龟吃三文鱼，最近想吃三文鱼。
1: 行行行、
0: 哎，比如说你这个东西都告诉你了，必须当天吃。
1: 对，
0: 哎，非放到第二天。好了好了，这下坏了吧？
1: 完了吧？
0: 疼不疼就完了。
1: 哎，或者这事儿一般都是什么呢？一般就是长辈对于小辈说，让你嘚瑟，完了吧？好了好了，这下完了吧？
0: 行，这两种情况你自己心里已经做比较了啊。
1: 哎、
0: 下一种啊、坏了坏了，这下好了。
1: 天哪！
0: 坏了坏了坏了！
1: 不是，听众朋友们，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啊，我笑绝对不是因为这句话笑
0: 啊，
1: 而是因为安琪刚才的这个表情。
0: 啥表情啊？
1: 你看那个表情，
0: 别总看我，我脸小。
1: 不是，他咬牙切齿的说的，老搞笑了。你再来一遍。
0: 坏了坏了，这下好了。
1: 总感觉不是啥好事儿。
0: 一般这适用于什么样的情况呢？
1: 迟到被领导抓包。
0: 你今天这梗儿你是过不去了是吧？
1: 哎呀我的天哪，下节目就过去了吗？
0: 坏了坏了，
1: 哎、
0: 这下好
1: 了，坏
0: 了
1: 坏了，这下好了。
0: 但我觉得这应该适用于，
1: 我觉得这个还挺轻，这个程度轻一点，
0: 轻一点、啊，
1: 程度相对来讲轻一点，
0: 就是相对来说会感觉好像是和以上两个相比的话，会是好一点的一个结局。
1: 对对对 对, 对，
0: 因为最后好了嘛，
1: 真的好了吗？
0: 是吗？不像最开始那个好了好了，这下好了，是一种反义的感觉，是不是、啊？
1: 对 对, 对对对，
0: 哎，这个坏了坏了，这下好了，彻底完了，
1: 彻底完蛋了。哎，结束了，还有吗？
0: 最后一个，
1: 还有第四个，
0: 坏了坏了，这下。

0: 吓坏了。来，请问伊文女士，四种情况哪一种最坏？
1: 哎呦天哪，
0: 哪一种是最不妙的一种情况？
1: 我觉得哈，就坏到底得了。
0: 坏了，这下坏了。这个我觉得一般适用于，比如说在我家，我就说过这样的话
1: 啊，
0: 跟孩子，就是玩玩具，挺老贵，买个玩具
1: 弄坏了，
0: 5块钱买的，
1: 哎呀，
0: 完了之后一下整坏了，坏了，这下彻底坏了。
1: 不是，我跟你说，这件事情可能就是它有你这四个选项，它其实可以同时发生，你知道吗？
0: 啊，
1: 它有一个递进，
0: 怎么递进的？
1: 你再把这四个选项说一下。
0: 好了，这下好了，这下坏了，这下好了，坏了，这下坏了。
1: 来。我套用在今天的这个迟到被领导抓这件事情上，在我收到领导的微信的那一刻开始，
0: 有
1: 我心里咯噔一下，坏了，这下坏了
0: 啊！
1: 这是 D 选项
0: 啊。
1: 然后呢，这个，然后我就噼里啪啦的就开始收拾啊。
0: 领导不给你发信息，你都不来是不？皮了不能开始收拾，
1: 皮了不能开始收拾啊！
0: 仗着家里的近的，这是
1: 对，仗着家里的近，皮了不能开始收拾
0: 啊！
1: 啊，在穿鞋的那一刻开始
0: 啊，
1: 发现
0: 鞋带系不上了，
1: 鞋带系不上了
0: 啊
1: 啊！然后就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
0: 坏了，这下好了，
1: 坏，这样好，鞋带系不上了，
0: 幸好我还有拐，
1: 拄拐来是吗？啊！赶紧噼里扑棱的把鞋穿上了啊！开始叫车啊！叫车的那一刹那呢，这个
0: 发现车没来，
1: 死活找不着地方，于是就变成了另外一种情况。
0: 好了，这下坏了。
1: 你说原本寻思能够在这个领导还在的时候，是不是？我能提前到达，最起码还能跟领导打个照面。
0: 你要给领导送走这？
1: 能跟领导打个照面，结果可好？啊，这个因为这个司机可能迟到的这种情况，导致我迟到的更加严重。啊，
0: 好了，这下坏了。
1: 好了，这下坏了。完了，终于到单位了，
0: 领导看见了，
1: 迎面见着领导，领导脸色非常的差。
0: 好了，这下好了。
1: 好了，这下好了。玩完，结束。我今天这短短的这两个小时可以用这四个选项来总结概括。
0: No， 一个半点。前半点
1: 因为迟到了，
0: 前半个点你压根都没知道迟到这个事。
1: 前半个点在这系鞋带呢，
0: 前半个点你睡觉呢，
1: 系鞋带等出租车呢，在这儿。
0: 哎呀
1: 啊！但是我检讨一下，我今天主要迟到的原因是因为那出租车和我的鞋带的事儿啊。这个鞋呢，我决定下了这个节目了以后，我把这个鞋给改成啥呢？
0: 所以说还是拐好使吧。
1: 改成，给我这双鞋一次机会不行吗？
0: 别的，你给鞋什么机会？你给拐个机会吧。
1: 我鞋给它改成个粘扣的
0: 啊
1: 啊，改成粘扣的
0: 就不系带了，
1: 对，以后就不系带，
0: 毕竟咱手不咋好使。
1: 好了，这下坏了。
0: 到底是好了还是坏了？
1: 坏了，这下好了。
0: 到底怎么回事？
1: 总结，我觉得这几个字儿 这几个词儿，这几个选项，总结到最后就几个字儿。
0: 几个字儿？
1: 完了，蛋了。
0: 来吧，我拯救你一下吧。

是无论你在哪里，城市楼宇、乡间田园，无论你有怎样的心情，快乐或是忧伤，越来越多的人用音乐解压、治愈、寻找共鸣，这就是音乐的能量，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个音乐密码。

总会有一首歌打开你的心扉。你好，这里是娱乐正当午，我是英慈。今天我们开启音乐密码板块，这首歌叫做《见幸福》。郁可唯的声音总是会很低沉中带着一些感动，而后也有爆发的那种冲刺，让我们感觉生活的平淡中可能又多了一分奋不顾身或者是向前冲的勇气。

0: 歌曲《郁可唯》带来的《见幸福》是热播电视剧《茉莉》的一首插曲。这首歌从女主角的视角出发，用歌声来铺陈角色的内心世界与情感走向。我们单听这首单曲，你会感觉到可能女主内心的一种波澜，或者她的变化过程，最后可能给她更多的人感受到的是那种来自内心的共鸣。或许世间很多东西，包括情感，需要我们去用时间来见幸福。
1: 像是丢了期待，
0: 希望你最后的最后找到属于你的那份内心世界。我们继续打开歌曲《周深新世界》，这首歌也是茉莉的主题曲。

这首歌是电视剧《茉莉》的主题曲《新世界》，由周深演唱。如果说见幸福是表达出了电视剧当中那种核心情感，并非单纯的高兴和快乐，经历着满布荆棘之后，对幸福最深沉最坚守，正如许多观众看完预告之后的那种深切祝愿吧，以后要留下幸福。而新世界所表达的情感可能会更加的升级，周深的亲情献唱让这首歌也感受到那种周深般的情歌，不再是以个人为中心，而放射到更远的将来，逆风可行，山海可平，奔向一段无悔人生，这样的核心意象让我们感觉到，或许挣脱过往，奔赴新的宿命感，是一种成长的释怀。两首歌都来自我们热搜榜当中的热门歌曲，送给你。音乐密码继续为你播放好歌，我们继续打开人生有风雨。

歌曲云絮低语，来自实力歌手云朵第五张个人专辑云絮低语，它的正式上线让云朵从大山碉楼走向全国舞台。他暂别远方的步履，将沿途的风雨思念感悟尽数融入音乐，用十首新作呈现。专辑《云絮低语》当中有一首同名歌，就是此刻我们听到的《云絮低语》。在钢索上练习圆舞曲，当年留歌破天际。这首歌是云朵的内心独白，他坦然诉说着舞台背后的经历和坚守。历经20年沉淀，云朵不再执着于极致高音的呐喊，转而以轻柔低语的姿态来歌唱。在歌声当中，他完成了与岁月自我的和解，也尽显从容通透的人生心境。二是在歌唱之路，初心始终未曾改变。可以说，云絮低语，它不是一次刻意的风格转变，而是一位歌者经历岁月后成长的蜕变。从故土乡愁到家国大义，从青涩的情绪到人生的释然，或许这里承载着是满满的对自己热爱事业的内心独白，让我们也感受音乐的能量带来真诚与坚守。也希望在云絮般绵长的歌声当中，我们也会读懂歌者的成长故事，邂逅音乐最本真的温度和力量。

曲《荒漠不败的花》，我相信这首歌能出现在热搜榜上，可能跟它的歌词也多少有关系吧。在歌词中，描写风沙，描写荒漠，这些艰难的环境中仍然能够顽强生存，也象征着我们要面对生活困境不屈服的态度。半身饮尽风沙，这些意象或许多少会带给听众更多的共鸣。我们常常都是在逆境中寻找出路，而回过头也要感谢这些逆境。或许人生就是这样不断的突破和感受自我的过程。一首歌送给你。

有没有那么一些歌，初听不觉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有没有那么些旋律，音乐响起，时空交错，我们听到时间流过的声音。请你听经典的声音，经典的声音。

对于很多经典老歌，老歌新唱的方式是让它焕发了更多的模样。为爱痴狂，我们来听金志文版。

歌曲《完美世界》由水木年华创作并演唱，这首歌收录在他们的专辑《生命狂想曲》当中。这首歌包含有主题版、弦乐版、自由版等多个版本，以爱和自由为主题，融入水木年华对理想世界的期望。我们能够通过歌声感受到自由无拘无束。这首单曲将摇滚元素与弦乐衬托相结合，也形成古典气息与金属质感交错的独特风格。

在这首歌的热评当中，有人说，通过回忆与完美世界的交替，呈现了人生追求完美的成长历程。或许完美世界可能不存在，可能就在你身边。那所谓的完美，由谁来定义呢？更多的是由你自己吧。成为完美的人，还是只做你自己？或许你本身就很完美。这个世界本身就是很多事情都很矛盾，我们感受着每天的生活中，也或者只要用心就会无悔。所谓完美，让岁月静待它。花开有声，花落无声，总会有一处风景是你认为的完美。打开歌单，我们继续走进今天的经典声音。

歌曲《别说我的眼泪无所谓》，这首歌是歌手张振宇在湖北武汉宣传专辑时，一位名叫杨斌的大学生将自己创作的歌曲小样送给他。当时歌者十分喜欢，恰好他的生日即将到来，学生杨斌就这样把这首歌当作生日礼物送给了歌手张振宇。两个人签订协议并注明张振宇享有此歌独家永久版权。2004年，东来东往演唱此曲开始在网络上广为流传。张振宇想找学生杨斌问一下这首歌是怎样创作初心，也将自己演唱的该曲小样发给许多网友试听。没想到这首歌历经这么多年，现在听来有人还是会为歌里唱的这种深情所感动。通过歌词看出男生对女生的爱情感动，没有朗朗上口，没有特别元素，朴素的歌词写出了每个听众埋在心里的深情。或许爱情总有感人的时刻，也或者有些爱而不得。很多人通过歌声，通过这些情歌感受到原来爱情也有波澜，可能这就是音乐，它会让很多心底的故事通过歌声来表达，也或者每一首歌都有它特定的一些人。有人喜欢听情歌，有人喜欢听摇滚乐，有人喜欢听清新的歌，有人喜欢民谣，而你是哪一个？我们此刻打开的是经典的声音，我们一起寻找老歌，打开这些经典的声音，我们一起感受歌里的故事。在爱情歌曲当中，有一首歌不得不提，它就是许玉腾的《天使的翅膀》。当年这首歌听哭很多人，也让更多人坚定了爱情。随风将要去何方，只留给天空美丽一场。

在迪克牛仔的这首歌曲《有多少爱可以重来》中，网友说沧桑激昂，大气恢宏，唱出无数都市人们彷徨与呐喊。在这首歌，他的真情自然流露，打动了每一个听众，也用人生坎坷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舔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0: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主持人潇潇。大地回暖，南京鸡鸣寺路上的消息树开花比去年早了10天，武汉大学的樱花也已提前绽放，有人等着全世界的樱花开，有人在樱花树下等着你来。樱花树下为每个人准备了一场久别重逢的欢宴，在生机滋长的时节里，一切美好都将如约而至。赏樱的确是要趁早的，早樱开花时叶子还未发芽，一眼望去全然是淡雅的粉白色，没有参差的杂色，纯粹而浪漫。而晚樱以粉红色居多，开花时又会夹杂着绿叶，总觉观赏度有所减弱。赏樱是置身花海如梦如蝶的体验，像纯净无邪的爱，容不得杂质。鲁迅在《藤野先生》中写道，上野的樱花烂漫的时节，望去却也像绯红的青云。樱花开结成了春天的云，樱花谢飘落下春天的雨。樱花便是春天的样子，开得软软绵绵，亦轰轰烈烈。诚然，一朵花开不出整个春天，一朵樱花也没有特别出众的姿色。赏樱毕竟不适合单株单朵的看，而要站得远一些，成片的成林的看，看它如云如雾，看它似霞似海，铺天盖地，浩浩荡荡，粉嫩娇小的花集结在一起，有了震撼心灵的能量。中国古人也赏樱，不过那时候的樱通常是樱桃花，而现在栽培的是观赏樱花。樱花不失为人看向生命的一种方式，或喜或悲，或灿烂或飘零，都在曼妙的时光里以绝美的姿态做着由衷的礼赞。樱花是纯洁的，也是热烈的，是高尚的，也是淡薄的，落在人们心里都是幸福的。樱花树下有携手言欢的异性，有久别重逢的欣喜，有千里结缘的约定。樱花树下可以让人想到世间最好的友情与爱情。春时乐事浓，花落太匆匆，樱花总是一边绽放一边凋落，虽以美好开始以美好结束，然而却如春天的风景，瞬息多变，每天都有大不同。有关春天的一切都是轻柔而细微的，值得我们珍惜与捕捉。时不我待，出门踏青赏樱，约上最投缘的伴儿，愿这樱花烂漫的季节给我们留下充满花香的记忆。樱花有一种轻柔淡薄的美，如仙子般空灵，比天籁还要悠扬。樱花有一种灵性写意的美，难以用语言准确名状，而只能用眼用心去感悟。我们怀着期待去与春天撞一个满怀，春天为我们预留了一场全身心的投入，沐浴在纷飞的樱花雨中，让整个人温柔起来。不知明年花开你是否还来，今天走过的路明天是否还有你同行。每个人都经历过分别，也会在分别时说一句，以后要经常来看我。然而当我们适应了各自的环境，忙于自己的生活，有些约定似乎也无限搁浅了。多么遗憾啊， 再心意相通的人也被这个世界拉开了距离。或许有些承诺我们没有遗忘，然而我们是否还有一起看花的勇气呢？春天适合相思，也适宜相见。烟花易逝，却有许多默契待我们拾起。去樱花树下赴一场约吧，恰好是春处，樱花树下更美好的样子，莫过于天各一方的人终于相见。牡丹是中国名花之一，素有花王之称。洛阳十三朝古都，洛阳牡丹甲天下，这是千百年来人们对洛阳牡丹的赞誉，故洛阳有牡丹城之称。每年的牡丹节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都会慕名而来，欣赏这一盛景。它的栽培始于隋朝，鼎盛于唐朝，宋代时更是名扬天下。美艳绝伦的牡丹花竞相绽放，色彩斑斓，犹如一幅生动的画卷。百花争艳，雍容华贵的牡丹也如期绽放，或妖娆热烈，或淡雅端庄。洛阳牡丹盛开似锦，倾国倾城，这是一场精美绝伦的视觉盛宴，也是历史文化的传承。春花中，梅花开最早，老梅具古意，有疏影横斜，暗香浮动，形清色雅，香幽古秀，最受中国文人喜爱。其花可诗可画可观。宋时杨承斋春日赏梅，见风吹落花，簌簌如雪，于是收来熬粥，才看腊后得春饶，秋见风前作雪飘，脱蕊收浆熬粥吃，落英仍好当香烧。梅粥所用乃梅花瓣儿，待粥滚熟后下入花瓣儿，即可盛出，不可多煮，否则花瓣儿便要化了。碗中粥米揉腻，上面浮着莹洁的梅花瓣子，方洁可爱，虽柴火煮出，却似不着烟火气，格调高雅，为寻常粥饭所难及也。至于欲开未开的早梅，则可摘下来储存点茶。清代顾仲《杨小录》中对如何储存、如何点茶有详细记载。先是清晨摘半开花朵，连地入瓷瓶，新摘下来的梅花最是方洁，无需清洗，蘸水则不耐久存，且香气易散。放入瓷瓶后，每一两用炒盐一两撒入，最后用厚纸包瓶口密封储存。到夏天取梅花三四朵，放在加了蜜糖的茶盏中，再倾入滚水，顷刻可见花朵徐徐绽开，如刚从枝头飘落，甚是可爱。这种以半开梅花所制的茶汤又叫暗香汤。夏月绿荫满地的青梅满枝之时，坐观啼鸟饮暗香汤，该是何等风雅。玉兰玉树临风，可称玉树，以古典雅秀著称的江南园林莫不栽植此树。明朝的王士珍号林泉原野，曾在太仓伏龙寺之右建衍山园，亦称衍州园，以据例文，园中有堂一然，名衍山堂。堂前平台旷朗，宴坐玩乐，无不佳妙。堂前栽种玉兰石株，花石娇映如雪山群岛， 玉兰花极繁盛，盛开时只见花而不见叶，银花玉雪，郁郁照人，花下坐卧，香气扑鼻。王世贞当是妙人一个，觊觎堂前栽种玉兰以资观赏，又不肯令这木墨玉雪尽数飘零伟地，于是命人将初开的玉兰花采下煎食，其味若何？王世贞仅用一词描述：芳脆，鸡齿。采食玉兰花非王世贞独创，明清笔记中记载，玉兰花多是湿面糊后入锅煎制，或是炸至酥脆，再取而食之，在舌尖上留下一朵盛开的春天。虎丘茶山中间植白玉兰数十本，雨水前后满树玉兰，一时俱放，真如雪山琼岛。穿过西溪环翠，越过竹林，站在山间遥遥望去，几间茶舍掩映于满树玉兰之间，如在室外。三月间坐在小山亭中喝茶，周遭茶树蓬蓬，风里流荡的都是清疏之气，见户既无人，玉兰不管山外事，故自纷纷开且落。新落下的玉兰瓣子作勺形，玉雪莹洁而香气幽甜可爱，拾来几片落花，小心放于牛皮纸袋中，带回清洗沥干，裹面糊油炸至金黄，再淋上一勺桂花蜜，芳香酥脆，香美异常。江浙之地深山中多野生紫藤，原树而生，枝蔓垂垂，天生带一股纵逸的气性。藤花开时坐车绕山而过，只见山间一团团淡紫氤氲开来，如裹着雾气一般袅袅不散。山人采摘藤花洗净，掺入蛋液中煎食，也有和面蒸食的，味香而美，可称山贡。旧年种的藤花曾采下，依玫瑰鲜花饼之法做紫藤花饼。藤花先是用糖腌制过，再加少许炒熟的糯米粉拌匀，分作小团儿，而后包入饼皮中，表面刷上蛋液，入烤箱烘烤，不多时即香气四溢。烤好的藤花饼表皮金黄，一口咬下去，饼皮酥香，包裹着半化开的紫藤花馅儿，味美而香甜。一春之中，荼蘼开最晚，故而古人有“开到荼蘼花事了”这样的感叹。荼蘼性喜攀援，花开于四月，色白，重瓣千叶，花大如杯口，香气幽淡可人。宋人赵岩云有诗：“好春须度三之一，满架荼蘼取次开。有客相看无可涉，树枝带雨剪将来。”客至而无可涉宴，则带雨剪下树枝荼蘼待客。林红亦谓荼蘼非可食者，春末之荼蘼不过其中一种。采下煮粥，先是将荼蘼花瓣用甘草汤焯过，后粥熟再放入铜煮即成。用甘草汤焯水，不知何故，许是为了去除花瓣的苦涩。食过荼蘼粥，春天就要过尽了。人不但喜欢美食美衣，还讲究择美而居。一种办法是选一块极富自然美的地方安营扎寨，另一个办法就是把自己居住的地方尽量打扮得靠近自然。 人类本来开始像小鸟恋窝一样依偎着自然，向往自然，在自然的怀抱里把现代文明发挥得恰到好处，把自然的美留到极限。我想这是让人对自然永存一份纯真，一份童心，人与自然相亲相融。自古以来，中国人对桃花源般有烟火的仙境存在着近乎乡愁式的眷恋。草舍茅屋有几间，行也安然，待也安然，雨过天青驾小船，鱼在一边，酒在一边，这便是最好的有山水为伴。最理想的莫过于遥望群山绵绵，近闻流水潺潺，迎面有清风朗月，路口为清泉佳酿，若能醉眼微睁苍树下，无妨衣襟半落被花遮。人与人的碰撞只能触发生活的精明，人与自然的交流才能开启生命的智慧。不忘庸碌日常之外，还有扩大天地，以及不被欲望等等牵绊的自由。姑且先从图画与文字中感受这人间的桃花源吧。
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有这么一群人，他们的旅行不预设目的地，也不规划时间，花在哪里绽放，他们就去哪里。在凉山彝族自治州，用400朵大丽花延展出一条自然的小径。这群人眼里，牡丹和不知名的小野花都有各自无法被替代的美丽，茂芽和枯萎也在表达不同的力量。花开不仅仅意味着盛放的花朵，植物的每个阶段都是值得认真对待的时间，而他们想要做的就是顺应自然的力量，将这份美表达出来。花艺师这个身份无法概括他们，你也会觉得他们跟花一样都是自然的孩子。他们做的事并不仅仅是完成某个花艺作品，更多的是作为自然的生灵，去触摸大地的体温，去领会植物的语言。不预设春夏秋冬，阴晴雨雪，忘记技巧，也不执着于自己，在未知的瞬间，让美自然而然地发生。春日正走向盛大，这一次你可愿一同出发，跟着花开去旅行。什么是花？大自然的一切都是花，花朵只是花草之间的一小段时间。什么是美？美不是靠视觉看到的，美是一种真实，一种信任，一种情感。花艺带给我们的究竟是什么？大自然的花朵不会去望着别人想要成为别人，大自然的花朵只会做好自己。 这是亚洲花艺大师林宗勇说的一段话。跟着花开去旅行的初衷，美从来不是刻意设计的，美是在人与自然的互动中不期而至的。而当它到来的一瞬间，很多东西就被连接起来，东方和西方，人与大地，远古与未来。你发现你突然明白了什么，那是一种很难用语言说清楚的感觉，但你知道一些事真切地发生了，像花开落子，一些新的东西开始生根发芽，成为自己的一部分。美从有转为无，从意识转为无意识，像呼吸一样自然。花艺也从设计成为一种表达，那是一种呼之欲出的欲望，它是变化的，活动的，生机勃勃的。跟着花开去旅行，就是这么一件事，让花回归它本就属于的大地，让自己重新成为自然的孩子，放下预设，把自己交给未知的土地，交给遇见和直觉。不同的土地会孕育出不同的花，不同的自然也会生长出不同的文化。花就像一片土地的文字，讲述着这个地方独一无二的时间故事。花开旅行就是以花为媒介，以大地为依托，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让自己成为自然中的人，用大自然告诉给你的方式，把你感受到的美传递出来。植物不再是静止的，它与人的身体合二为一，身处其中，你就会理解林老师为什么会说美是一种真实，一种关系，一种在信任中自然长出的东西。信任土地，信任自己，美就会发生。爱花的人可能都听过林宗勇这个名字，为杭州富春山居、杭州安曼法云、上海普利等酒店设计花艺作品。这位亚洲顶级的花艺大师在介绍自己时却总是会说，我觉得自己不是艺术家，我只是一个用花来表达自己的人。从送花小弟到花艺大师，林宗勇一直追随的老师是自然。他偏爱本土的花材，在他看来，不同风土中生长出来的植物姿态和性格都是不同的。如果将不属于这片土地的植物强行放入作品中，空间给人的感受就很难是自在和谐的。所以他到一个地方，首先会观察属于这片土地的植物是什么样的，它们拥有怎样的色彩、姿态、气味、性格。当他听懂了自然传递的语言，灵感便可以源源不竭。他尊重四时，作品也总是呈现四季的变化，春日的竹笋、樱花，夏日的荷花，秋日的芒草果实，冬日的枯枝松果。植物的每个部分、每个阶段，在他眼里都是花材，它们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只要被放到属于自己的时空中，就会呈现出独一无二的美。他的花艺理念跟东方天人合一的哲学不谋而合，人并不是自然的改造者、定义者和掠夺者，人是自然的一部分。空间中的花不应该孤立于环境和季节，而应该是一种时间和空间的对话。也正是因为对自然的遵循，在林宗勇那里，西方和东方似乎没有明确界限，可以彼此流动，互相交融。所以在他的作品中，不同文化中的花艺元素往往可以互相配合， 既有东方的言有尽而意无穷，又有西方花艺的活力感。看他的作品，你会觉得那些植物就如同空间的穴位，在不经意的呼吸间打通自然与文化之间的灵与美。这是很多花艺师求而不得的状态，而这一切其实都来自一个简单的信念：我是一个当代的人，回到自然中去就行了。大自然让他明白，美来源于对自己的相信。就像山茶花不需要去跟牡丹比美，山茶花只需要安静地做自己。所以他在教别人花艺的时候，从来不会告诉他们这个作品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每个人眼睛里看到的风景都是不一样，旅行中的互动相比于教学更像是一个互相引导和启发的过程。大家一起面对未知，一起去聆听自然的语言，选择属于自己的植物，表达自己眼里的那部分。美让人成为自己，而当你开始信任自己，美就不再是一个目标或责任，而成为一种本能，一种呼之欲出的情感。这个春日花开之旅把目光投向了千年瓷都景德镇，这是一座泥土、火焰和匠心孕育的城市，古称浮梁的景德镇，水路通达，而高岭山上的高岭土则是制瓷的绝佳原料。从唐朝到明清，数不清的匠人在这里创造了一个个瓷器艺术的高潮，也让景德镇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文化地标。如今景德镇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和设计师，古老的手艺和不同文化审美个体间的碰撞，让这里成为了一个聚合古今中外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实验场。瓷器与花艺本就是有很多相通之处，它们都取材于土地，色彩和形态的灵感也都源于自然。当它们相遇碰撞出的不仅仅是器物与花呈现的和谐之美，还是独属于景德镇的古今线索、文化脉络和自然密码。所以这次旅行，你不仅能跟着林老师一起以花为媒，聆听景德镇的自然之语，还将通过多位陶瓷艺术家的分享和亲身的手作体验，深入这片古老又年轻的审美脉搏。花开落子的意义便是，在稍纵即逝的美的瞬间，让一些重要的事情传承下去。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见。
3: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
2: 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
3: 欢迎收听诗语同心播报的燎原新闻。
2: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东丰县对标学习义乌发展经验，做强梅花鹿坚果两大特色产业，聚力沿链提质品牌拓势，推动产业融合升级；
3: 吉林东辽经济开发区汽车暨新能源装备产业园深度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抢抓工期完善汽车零部件产业链，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对标学习义乌以小产业撬动大市场的先进发展理念，东丰县立足本土资源优势，主动破局突围，一边深耕梅花鹿特色主导产业，一边携手三只松鼠做强坚果富民产业，两大特色产业携手并进，互补赋能，在沿链提质品牌拓势融合发展中奋力开拓产业升级全新赛道。秉持义乌以小博大、深耕主业的发展思路，东丰梅花鹿产业手握国家级梅花鹿种源保护中心、全国首家梅花鹿基因库两大核心平台，小品类深耕细作，牢牢守住纯种种源优势，牢牢占据产业发展主动权，依托得天独厚的梅花鹿种质资源禀赋，当地深化与华润、东阿阿胶等行业龙头企业战略合作，引进先进成熟的研发体系、生产工艺与市场化运营模式，立足东丰鹿茸道地药材核心优势，深耕皇家围场1619特色品牌，聚力开展药理功效研究、精神加工技术创新及新食品原料攻关，不断拓展药品、保健食品、美妆护肤、特色休闲食品等多元应用赛道，以道地纯正品质引领行业规范，树立产业标准，以硬核科研创新赋能产品，提质增效，提升附加值，全面擦亮燎原纯种梅花鹿特色产业金字招牌。东丰县梅花鹿产业发展局副局长徐海璐：
4: 我们就是要学好用好义乌经验，利用国家级梅花鹿

0: 报，特别是2025年企业发展势头强劲，通过积极参与长春农博会等各类展会，持续加大品牌宣传力度，不断拓宽市场版图。依托线上线下融合的销售模式，企业在巩固北方地区市场份额的基础上，成功打开上海、成都、杭州等南方多个城市的销售渠道，让东风优质梅花鹿产品走进更多南方家庭。目前，公司已成功开发酱卤鹿肉、鹿肉罐头、生鲜鹿肉、鹿酒、特殊膳食食品等七大系列40余种产品。其中风干鹿肉作为企业明星产品，凭借优良品质深受市场青睐和消费者认可。汲取义乌抱团发展渠道拓市的经营理念，依托山林物产优势，聚力打造坚果特色产业。当下东风县主动对标义乌小商品闯天下思路，以品牌合作激活资源，以精神加工提升价值，以渠道赋能拓展市场，与三只松鼠达成深度战略合作，打造东北坚果加工与供应链核心基地，让小坚果借助义乌市市场思维走向全国，迈向全球。在三只松鼠东北坚果加工基地生产车间，全自动机械设备自动化完成松子清洗、油炸、甩干、冷却等多道工序，生产流程高效便捷。总投资1.6亿元的三只松鼠东北坚果加工基地项目，坐落于中国东风松子食品产业园内，于2025年6月建设，今年4月进入试生产阶段。项目全面达产后，将大幅提升企业东北区域加工实力，预计可实现年销售收入1.56亿元，强力拉动县域经济增长。企业快速落地、顺利量产，得益于东风县各职能部门精准帮扶，以及产业园全方位优质配套服务。园区相关负责人主动靠前、精准对接，多措并举为企业纾困解难，全力保障项目快速推进。东风松子食品产业园副总经理隋成宇：
1: 东风松子产业园目前已签约企业45户。其中三只松鼠为全国坚果行业的头部企业，我们为了保障三只松鼠顺利入园投产，提前布局了厂房建设以及设备安装，松鼠实现了拎包入住，工厂于2026年4月份顺利投产，标志着东风松子产业正式迈入了坚果高标准生产序列当中。
0: 三只松鼠东北坚果加工基地生产经理乔天宇：
2: 未来我们工厂还会增加果仁产线以及松子和榛子的二期产线，持续扩大产能，带动本地就业，推动坚果产业在陆乡沃土上根深叶茂，做强做优。
0: 从鸡毛换糖到千亿产业集群，义乌的发展密码核心在于不贪大求全，专注细分赛道，深耕全链价值。辽源市东风县深刻借鉴这一务实发展理念，结合自身地域特点与农业基础，精准锁定梅花鹿、松子等特色小众品类，确立小而精、专而优、特而强的差异化发展路径，让本土特色资源从深藏乡土走向广阔市场，让传统种养产业从零散经营迈向集群发展。在做强单品龙头产业的同时，东风县还积极推动特色产业全域统筹连片发展。以东风县纳丹泊镇为乡村产业先行区，辐射带动5个乡镇、100个村统筹发展，整合梅花鹿养殖、黄牛交易、蓬蘑种植、乡村旅游等多元业态，打造一体化乡村产业发展片区。取经义乌不照搬模板，对标典范不复刻老路，东风县立足本土谋发展，深挖禀赋塑特色，深耕梅花鹿特色主业，联动三只松鼠做强坚果产业，双业相融互促，聚力共进，让乡土产业扎根沃土，蓬勃生长。
3: 请听东辽台发来的报道：立足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发展契机，紧扣新能源汽车零部件配套基地建设定位。连日来，吉林东辽经济开发区汽车及

0: 新能源装备产业园项目施工如火如荼，全速推进，为县域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走进汽车产业园项目建设现场，工人们正有序开展厂房维护结构搭建、室内地面施工等作业，水电、消防等配套设施安装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眼下，项目建设节奏持续加快，园区外网工程完成90%，道路工程、室内装修工程进度均超80%。据了解，该产业园是东辽县深入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推动汽车零部件产业研练补练强链的重点工程。项目总用地面积87387平方米，分东西两区规划布局，主要建设三栋标准化厂房、一栋综合楼、设备用房及园区公共管网等配套设施。依托本地扎实的汽车零部件产业基础与优越区位条件，园区聚焦新能源加汽车零部件主导方向，打造专业化产业平台，为一汽等新能源车企提供核心配套服务。目前，项目西区已顺利竣工并完成验收，东区正全力推进内部装修及配套设施施工。园区全面建成后，将积极承接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企业落地，吸引上下游业态集聚，形成完整产业集群，进一步提升东辽经济开发区综合竞争力。与此同时，项目还将提供充足就业岗位，带动周边关联产业协同发展，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向提升，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夯实根基。中国22冶集团有限公司辽源区域经理王景超：
1: 为了加速融合长春都市圈的这个进程，我们中国22冶集团在东辽县开发区承建的这个汽车产业园这个项目，目前的进展呢是正在打这个地面的混凝土，整个两个厂房的主体建设已经基本完毕，然后预计呢合同工期是12月31号，然后为了这个加速嘛，我们预计7月31号提前5个月能够迅速完工。
0: 本台记者报道，今年以来，龙山区人民法院深入践行如我在诉司法理念，持续升级一站式诉讼服务中心，整合立案调解、急于送达、扫描归档等职能，优化服务流程，下沉服务阵地，以高效、规范、温情的司法服务，切实让群众办事更省心，矛盾化解更高效。龙山区人民法院一楼诉讼服务中心整洁通透，秩序井然，导诉引导、智能自助、窗口办理、多元调解四大功能区域分区明晰，运转顺畅，前来咨询立案的群众在工作人员的专业指引下有序办理各项业务，智能化设备高效赋能，窗口服务细致贴心，先行调解温情疏导，全方位展现出法院便民高效暖心的现代化诉讼服务新风貌。市民王威来到法院办理立案业务，全程顺畅便捷的服务让他感触颇深。市民王威：
2: 咱们导诉台的工作人员热情地接待了我，耐心地倾听了我的诉求，然后给我讲解了法律规定和文书的撰写，帮我逐项整理了我的证据材料，指导我在一体机上呢生成了诉状，引导我来到对应的窗口，然后顺利的一次性的完成了全部的立案工作。
0: 流程简单，指引清晰，不到20分钟，王威就办完了立案手续，亲身感受到龙山区人民法院高效便捷。依托标准化、集约化的服务模式，龙山区人民法院诉讼服务窗口及9大核心业务，全面实现立案登记、先行调解、缴费开票闭环式一站式办理，严格落实一次办好、一站通办服务标准。针对市场主体和特殊群体司法需求，法院专门开设涉企绿色通道和适老扶弱助残专属窗口，提供精准化、差异化诉讼服务，为进一步延伸司法服务触角。2025年9月，该院民商事立案窗口整体进驻区综治中心，真正将司法服务下沉基层，贴近群众。在坐实窗口服务的同时，该院持续做细前端便民服务，做强智慧司法赋能，做优多元解分，通过全天候导诉值守、 为群众提供诉讼咨询、流程指引、材料代收等便民服务，高效处置12368司法服务热线各类公单诉求，配套完善书写、复印、饮水等基础便民设施，全方位提升群众办事体验。依托智慧法院建设，自主服务区可对16类常见民事纠纷开展诉讼风险评估，帮助群众理性预判诉讼成本，通过覆盖67类纠纷的诉状，达变状智能生成设备，彻底解决群众文书撰写不规范、不会写、写不好的难题。同时，立案庭统筹集约送达、集约扫描归档两大中心，实行线上线下双线文书送达模式，实现送达全程留痕、规范高效。2026年以来，全院累计受理各类诉讼执行案件2875件，完成立案材料扫描1637件，卷宗同步整理523次，案件归档1815件，质检装订卷宗2507册，司法规范化水平稳步提升。
3: 这次的燎原新闻播送完了，节目监制宏大，编辑卢颖，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富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邓子龙战死了，他用自己的生命挡住了日军的退路。在岛津义弘看来，失去将领的明军很快就会崩溃，并且乖乖地让出道路，但是他错了。此时的明军呢，已经不再需要指挥，当他们亲眼目睹那悲壮的一幕，怒火被彻底引燃之时，勇气和愤怒已经成为了最为伟大的统帅。在复仇火焰的驱使下，邓子龙的浙兵发动了潮水般的逆袭，日军是节节败退，被赶回了陆良海内。在那里，他们又遇见了分别不久的老朋友陈林和李舜臣。这下可就热闹了啊，陈林军、李舜臣军，再加上退进来的岛津军和追击的邓子龙军，陆良海里布满战舰，可谓是人满为患呢。岛津义弘军的末日终于来临，等待已久的陈林和李舜臣对日舰发动了最猛烈的进攻，数百门舰炮猛烈轰鸣，无数日军不是被炮弹当场炸死，就是跳海当饲料。在刺鼻的硫磺和血腥味中，伴随着燃烧的烈焰，蓝色的陆良海一片赤红。这就是曾经横行海上、骁勇善战的岛津水军的最后一幕，也是古往今来侵略者的必然结局。绝望的日军开始了最后的反扑，但已经于事无补。在大炮的轰鸣声中，他们都将前往同一个世界。然而，就在最终胜利的时刻即将到来的时候，一个意外发生了。在战斗中啊，李舜臣又一次身先士卒。考虑到之前他只有12条破船就敢打日军400条战舰，而今呢正值痛打落水狗，不表现一把实在说不过去。但就在他奋勇冲击的时候，一颗子弹飞来，击中了他的胸膛。这是一件极为匪夷所思的事情。此时啊，明朝联军占尽先机，日军呢已经是强弩之末，一盘散沙，打一枪就得换个地方，基本属于任人宰割型，行将崩溃。敌军已经被包围，兵力武器占优，士气十分振奋，残敌不堪一击，这就是当时的战况。而且呢，李舜臣乘坐龟船，四周都有铁甲包裹，射击空隙是有限的，说难听点，就算站出去让人打都未必能击中。然而啊，这个李舜臣还是中弹了。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情是说不准的。比如说二战的时候啊，苏军大将寡杜丁自出道以来呢，身经百战，什么恶仗、硬仗、找死仗都打过。斯大林格勒挺过来了，库尔斯克打赢了，追着德军名将曼斯坦因到处跑，如此猛人竟然在战役结束到地方检查工作的时候，遇上了一帮土匪，腿上挨了一冷枪，按说呢伤也不重，偏偏就没抢救过来，就这么死了。李舜臣的情况大致如此，啥也别说了啊，总之就是一句话呀，这就是命啊。

身负重伤的李舜臣明白他的使命即将结束，但这场战役并未终结。于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对身边的部将李婉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就要死了，但现在战况紧急，不要透露我的死讯，请你接替我的位置，以我的名义继续战斗下去。这就是他最后的遗言。在战场上啊，唯一的衡量标准就是胜负，因为只有胜利者的故事才能流传下来。所以呢，李舜臣呢依然是幸运的，他虽然没能看到胜利的来临，但他的一切都将作为胜利者的传奇传扬万世。正如他所写的那首诗句：全捷终须报，成功岂可知，平生心已定，此外有何辞，捷已报，心已定，便已成功，再有何辞。伴随着李舜臣的逝去，日军迎来了自己的最后命运。在明朝联军的全力猛攻下，战斗变成了屠杀，日方400余艘战舰被击沉，10000余人阵亡，日军惨败。但要说日军毫无亮点，那也是不客观的。要特别提出表扬的就是岛津义弘同志，他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逃跑本领可谓是举世无双。在抛下无数垫背送死的同胞之后，他终于逃了出去。虽然此时啊，他的身边只剩下了几十条破船和几百名士兵。万历26年11月19号中午，历时1天半的陆良海大战正式结束，日军精锐第五军全军覆没，史称是陆良海大捷。陆良海大捷之后啊，翘首以盼的小旗行长部终于彻底崩溃，纷纷化整为零，四散奔逃。小旗行长不落人后，率残部趁明军不备，乘船偷渡出海，经过千辛万苦逃回日本，余部呢，大部是被歼的。至此啊，抗倭援朝战争正式结束。此战历时7年，最终以中国军队的彻底胜利以及日本军队的彻底失败而告终。7年前呢，那杯由邪恶与野心酿成的苦酒

0: 最终交到了丰臣秀吉的坟头上。活该啊，死了也是活该。正义终究战胜了邪恶，无论此时或是340年之后，历史都用事实告诉了我们相同的道理。无论何时何地，总会有那么几个不安分的侵略者，他们或许残暴，或许强大，或许看似不可战胜，但最终将被埋葬。战争结束了，胜利也好，失败也罢，参战的主角们都有了各自的结局。两年之后，也就是1600年，超级忍者德川家康终于发作，集结兵力准备欺负丰臣秀吉的孤儿寡妇。死硬派小西行长当即连同石田三成等人组成西军出兵迎战。但滑稽的是啊，出于对小西行长、石田三成的极度憎恨，作为丰臣秀吉的铁杆亲信，加藤清正、福岛正则等人当机立断，放下与德川家康之间的敌我矛盾，毅然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内部矛盾中去，加入东军跟小西行长玩命。而最搞笑的是啊，莫过于啊，这个是岛津义弘，哎，这个人呢和丰臣秀吉关系本来就不好，开战之初呢是德川家康的人，并且奉命去帮助守城，结果呀，城里的人未接通报，以为他是敌人派来忽悠的，不但没有开门，还对他放了几枪。换了别人呢，无非是回去找德川家康告一状，之后呢该干嘛还干嘛。可这位就不同了，二杆子精神再起，操着家伙连夜投小西行长去也呀。经过你来我往数个回合，这一大帮子人终于在日本官员碰上了，展开了死磕。经过一天战斗，西军败退，小西行长战败后逃走，之后呢又被擒获斩首。岛津义弘还是一如既往的跑了路，后来呢托人求情捡了一条命，丰臣秀吉创立的事业就此完结。但历史的惩罚并未结束，15年后1615年，战火再起，在大阪夏季战役中，德川家康攻克了丰臣家的最后据点大阪城，丰臣秀吉的老婆孩子都死在了城里，丰臣家族灭绝，断子绝孙。哎，我不是报应论者啊，但这一次我们相信啊。此后呢，德川家康统一日本，并且建立了著名的德川幕府，他着力与明朝恢复友好关系，发展经济颇有建树。再来说朝鲜吧，朝鲜失去了李舜臣，却迎来了和平，恢复了平静的生活。为纪念那些为了朝鲜人民的安宁和自由而牺牲的明军将士，朝鲜政府修建了大宝坛，每年祭祀，以表示对明朝仗义相助的感激，并提醒后辈不忘报恩。现在啊，这个大宝坛已经消失了，为什么消失我们也都不知道啊。明朝的大军得胜归来，万历也并没有亏待他们。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将领之中，麻贵升任右都督，陈琳和刘听也升了官，当兵的也没白干。为表彰群众，据说呢，万历从国库里拨出了8万2白银作为对士兵的封赏。当然呢，具体到每个人的头上一层扒一层，外加还有陈琳这样的领导，能分到多少那就不好说了，但无论如何也算够意思了。虽然在7年之中曾经有过无数的曲折，遇上许多的困难，付出了相当的代价，但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因为啊，打赢了。所谓正义、邪恶、侵略、暴行，大多时候啊都是毫无意义的胡扯。衡量战争的唯一且永远的准则就是胜利或失败。用黑暗的暴力维护了光明的正义，这正是明朝创立的不朽功勋。这场战争的最后结局啊，大致如此，十分清楚。但有趣的是，几百年后，历史对于这场战争的评价却十分之不清楚。具体来说呀，是这样的，日本的史料表示，这是一场延续了战国光荣以及名将光辉的战争，虽然未必光彩啊，这一点他们是承认的。朝鲜、韩国的史料则认为，这场战争之所以胜利，主要是因为李舜臣和朝鲜义军，至于其他方面的因素当然是有的，但似乎也是比较次要的。而明朝方面呢，基本没什么动静。现象是奇怪的，但原因呢是简单的，因为在明朝看来呢，这场战争压根儿就不是什么大事，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啊。所谓的抗倭援朝战争，在史学界实在不算个啥，也没听说哪位专家靠研究这个事儿出了名。即使在明代呢，它也只是万历三大征的一部分而已，史料也不算多，除了万历三大征考还算马马虎虎外，许多细节只能从日本和朝鲜史料当中来找。说起来呀，也只能怪我国是地大物博，什么事儿都有，什么人都出。就规模而言，这场战争确实不值一提。打了7年，从头到尾明军的总人数不过4万左右，直到最后一年才勉强增兵至8万，而且呢，打了2个月就收场，架势并不算大。而日本呢，为了打这场仗啊，什么名将精兵之类的老本全都压上去了，10几万人拉到朝鲜，死光了再填。打到后来，国内农民不够，竟然四处抓朝鲜人回去种田，实在是顶不住了。朝鲜呢，更不用说，被打的是束手无策，奄奄一息，差点被人给灭了。国王都准备外出避难，苦难深重，自然是印象深刻。相比而言呢，日本是拼了老命，朝鲜是差点没命，而明朝呢却全然没有玩命的架势，派几万人出国，军费粮食自己掏腰包就把日本给办挺了。事后呢，连战争赔款都没要，估计啊日本也没钱给。什么叫做强大？这就是强大呀。在进行这场战争的同时，明朝还调兵10余万围剿四川方向的杨应龙叛乱。在万历同志看来，这位叫杨应龙的土财主土司比丰臣秀吉的威胁更大。基于以上理由，在宣传方面明朝也是相当的落后。战争结束之后呢，在日本明明表现不咋样的加藤清正、岛津义弘都被捧上了天，所谓虎加藤鬼石万子，一波又一波的吹，从来没消停过啊。朝鲜方面呢，货真价实的说，李舜臣自不必说，死后呢被封公爵，几百年下来能加的荣誉都加了，成为了家喻户晓。

了的民族英雄。至于明朝对相关人员的处理大致是这样的，战后刘挺、陈琳任职都督同知，从一品，算是升了半级，当然呢也不是白升。几个月后啊，这二位仁兄就被调去了四川播州的穷山恶水，因为在那儿呢还有个杨应龙等着他们去收拾。英勇献身的邓子龙也得到了封赏，他被追封为都督佥事，从二品，并且得到了一个世袭职位，给儿子找了个铁饭碗，仅此而已啊。但和李如松比起来，以上的几位就算不错了。这位仁兄呢，智勇双全，能征善战，几乎以一己之力挽救了朝鲜战局，是朝鲜战争当中最为杰出的军事天才。

事。这位盖世英雄死后不但没人捧，还差点被口水淹死第二遍。说到底呀，都是言官惹的祸。明代呢是一个开明的朝代，言官可以任意发言，批评皇帝，弹劾大臣，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民主。可是民主过了头就有问题了。发展到万历年间，言官们已经是无所不骂，坏人要骂，好人也要骂，不干事的要骂，干事的也要骂。而且呢，职位越高，权力越大，骂的也就越响。而李成梁十分符合这个条件。这位兄弟啊，镇守边界数十年，权大势大是最好的目标。外加他亏空贪污之类的事情也没少干，下台之后自然是不招人待见，坛章堆得如山一样高，说什么的都有。李如松自然未能幸免，加上他呢在朝鲜风光一时，功勋卓著，就成了连带打击对象。最恶心人的是御史丁应泰，不但攻击他本人，连他的战绩也要骂，说平壤战役是小胜，日军死伤极少，碧提馆之战是大败，明军死伤极多。这还不算呢，他居然检举朝鲜与日本串通，说是李如松也有通倭的嫌疑。哎，要按照他的说法和算法呢，明军士兵啊，估计都是死后从坟里刨出来的啊。日军呢，都是拿白鸽的和平使者，李如松应该算是双面间谍，明明和日军勾结，偏偏还把日军赶跑了啊。这个人呢，不但无耻，还很无聊，弹劾是一封接着一封，闹到最后，连不爱搭理人的万历也忍不住了，直接给他下了革职令，让他滚蛋。然而呢，从根本上讲，封赏过少、弹劾过多的责任者并不是丁应泰，更不是万历。因为按照明朝的惯例和规定啊，像抗倭援朝这种规模的战役，带几万人出去打一场，封赏就这么少，弹劾就这么多，大家也都习惯了。所以呢，真正的原因虽然可笑，却很真实。对明朝而言，这实在不是个太大的事儿。既然不是什么大事儿，自然就没人管，自己不管，别人当然也不管。加上那些无聊的言官泼脏水，修明史的清代史官照单全收，日本和朝鲜史料又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各说各话，于是呢，对这场战争的评价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争议、误解、谜团。然而啊，无论大小，历史上确实存在过这样一件事情。400多年前呢，有一群人为了摧垮贪欲和邪恶，远赴他乡，进行过一场伟大的战争。在这场惊心动魄的较量里，许多人为此献出了自己的一切。所以呢，我认为啊，我们应该知道一切，知道有这样的一场战争，有这样一群人曾经为了捍卫自由与正义英勇奋战，毫无畏惧，为了那些无比的智慧、无畏的勇气以及无私的牺牲。万历27年4月，征倭总兵麻贵率军凯旋归来，明神宗在午门接见了他。在搞完

0: 大大小小不厌其烦的程序仪式之后，明神宗下旨当众宣读大明诏书，通传天下，宣告抗倭援朝之战就此结束。这是一封诏书，也是一个预言，因为在这份长篇大论当中有这样的一句话：义武奋扬，跳梁者虽强必露。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信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着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